是军中大事，唯恐诸将只知有张玉，不知有徐达，倘若将帅不和，乃是取乱之道。莫若把此事先与诸将当面讲明，若大家拥戴，再请不迟。二人都同意这么做，于是传下话去，全军战将议论三天。直到了第三天，朱元璋升座银安殿，聚集诸位将官商议聘请徐达之事。朱元璋说了，前者本王与张元帅商议聘请徐达出山，为我西吴总督兵马，抵挡元朝大兵。本王唯恐诸位将军中有不同意者，到那时将帅不和，自生其乱，故而特令诸位将军商议三天。如果大家不愿聘请徐达，此事就此作罢。众将闻听，齐声说道：徐达乃当今奇才，主公若得此人，便是如鱼得水，如虎生翼，哪怕元朝不灭，各国不平。诸将中并无一人反对呀。西武王这才决议聘请徐达出山。正在这时候，刘伯温从襄阳九郡归来，西武王就把张玉啊辞帅建帅的事对刘伯温讲了一遍。刘伯温听了十分高兴，对西武王说呀，张元帅是一位君子啊，忠厚老成，对朋友真心诚意，但是年高才短，难当灭元救民的大人。徐达徐国显是个难得的人才，贫道心中早有此人了，只是因为张玉元帅在位，不便多言。张元帅既然让位，我也赞成由徐达统帅全军。朱元璋一听请徐达的决心啊，更坚定了。第二天吩咐备一份厚礼，点200亲兵，他要亲自去请徐国贤。快要动身的时候，刘伯温就说：主公啊，去请徐公呢，一不能带兵，二不能带礼，只能乔装前去。朱元璋就问了，哦，这是为何呀？哎，想那广泰庄虽然离徐州只有百里之遥，可附近都是元军管辖之地啊。如果您带兵前去，必然要引起敌人的注意。以贫道之见，您只能带一两名保驾武将，乔装改扮，人不知鬼不觉的进入广泰庄。张玉闻听此言，应声说道：老夫不在，愿保驾前往。西武王看了看满头白发的张玉，心说老元帅偌大年纪，又是隆冬季节，路途之上多有不便呢。再者，这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若带着李善长先生前去，他有韬略，有口才，哎，倒是合适。可是他是个文官呢，这万一路途上出点麻烦，他是无能为力的，自保都难。这朱元璋正在犹豫，一眼看见了胡大海，心中便有了主意，对张玉说道：张元帅啊，我想你还是留守徐州，让伯温军师帮助你守城，我带二哥胡大海前去吧。这朱元璋为什么要带胡大海呢？这叫啊，知兄莫如弟。他知道胡大海这个人总好惹。

发上愁了，心里琢磨呀，这怎么单叫我跟着去呀？这不是要我的好看吗？外边天阴的跟锅底一样，来回200多里，这万一碰上援军，我哪是人家的对手啊？不行，我这在这徐州城里吃饱了睡，睡饱了吃，这多舒坦呢！我折腾什么呀？我不能去，我得好好的和四弟说说。想到这儿，他站起来说了：“哎呀，主公啊，这让我去呀、啊！我确实很想去呀、啊，但是我又不能去，我不行啊，我大字不认，拙嘴笨腮的，哪干得了这个事儿？这请贤可要耍嘴皮子呀，咱可干不了。你还是挑个别人吧。”朱元璋能不知道他这点鬼心思啊？二哥，你就甭推了，咱们哥俩一起去，这是表明对人家的尊重。如果大哥在这里，我就不会要你去了。胡大海一听朱元璋提到大哥，心里咯噔一下。为什么呀？因为大哥武殿章为了他们兄弟的性命被困在京城，到现在生死不明啊。平日兄弟们遇到纷争之事，只要一提大哥，谁都不争不闹了。今天朱元璋无意中提了一句大哥，胡大海也就不再说下去了。他问西吴王：“那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朱元璋说道：“我求贤若渴，心急似箭，既然二哥你没有别的事，咱们马上动身。”胡大海一咧嘴呀：“朱公啊，这外边可飞雪花了，下雪了呀。”“哼，下点雪有什么关系啊？”胡大海一听这话，没好气地说：“那既然如此，那咱们马上就走吧。”张玉说道：“你们出徐州，上西北大道，望着山走，往远说也就100多里地。”胡大海说了：“哎呀，就这100多里地，那援军肯定沿途设防，这万一出点事儿，这怎么办呢？”你别看胡大海粗鲁，到重要的时刻他粗中有细呀、啊，他心眼儿是真多呀。这么一提，郭英、汤和、华云都争着要去。张玉说道：“众位将军不必争了，本帅已有安排，主公只管放心前去。我派出暗探隐于途中，一旦有事飞报徐州，援军即刻可到。”这么一说，这胡大海也就不再提什么了。这哥俩出门上马，直奔广泰庄而去。朱元璋和胡大海各骑一匹好马，穿林过岭，顶着嗖嗖的西北风，就来到飞熊山下。这广泰庄啊，就坐落在飞熊山的山环里边。弟兄二人停住了马，都舒了一口气，这一道上还挺顺，挺好啊，看来出师顺利呀、啊。这时候从飞熊山的小道上下来一个樵夫，头戴卷檐毡帽，身穿青布棉袄，肩挑着柴担，一边走一边唱着山歌。朱元璋侧耳细听，他唱的是：“我村有英贤，胸怀十三篇，久有凌云志，肝胆照河山，沿车困梁冀，蛟龙卧沙滩，生不逢尧舜，时来待何年。”朱元璋听得真切，心中暗想：看来这广泰庄真是卧虎藏龙之地呀、啊！这样一个打柴的

0: 夫妇竟能出口成章，那徐国显那肯定更厉害呀。他赶紧下马，紧走几步来到樵夫面前，一抱拳说道：这位樵哥请了。樵夫见有人搭话，赶忙止步停身。
1: 啊，哎，这位壮士，您可是唤我吗？
0: 啊，正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请问前边可是广泰庄？
1: 对对对，您呢一直往西，到了上坎西边，那就是广泰庄了。
0: 那徐达、徐国显可在此庄居住？
1: 嘿嘿，哎呀，您可算打听着了。这庄内大街中间路北有一家灰门楼，那便是徐达的府宅呀。
0: 啊，多谢乔哥指引，
1: 还壮士不必客气，咱们有缘再会吧。
0: 樵夫挑担走了，西吴王朱元璋和胡大海又走了三里多地，这才来到北山坡下。这儿坐北朝南三间北房，外边呢用篱笆围着，房前挂着茶幌子，对着这座茶馆正南是一片山，有一条小路可上。二位骑马上了山坡，往西观看，就要进广泰庄请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窗外呢是阳光明媚，但是温度啊还是偏低。在这儿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出门在外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及时增

0: 衣物。最近呢，很多朋友向慧宇反映这样一个问题，手机看得多了哈，经常会刷一刷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短视频，眼干眼涩视疲劳的问题，那真是层出不穷啊。如何来缓解呢？那其实有一招，就是少看呗。那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今天慧宇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研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眼部健康。冯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我们都说啊，这个肝主目哈，那也就是说眼睛的问题都从肝上找，这是是这样吗？
1: 中医讲肝开窍于目啊，就是很多眼部的问题跟肝经啊有特别大的关系。也不光如此，因为中医讲肝肾同源，很多肾经亏虚之后啊，肝血也亏虚，所以说也出现这种眼干眼涩。另外呢，就常见的就是肝火过旺，比如经常口干口苦啊，烦躁啊，眼睛干就灼热呀、胀痛啊，这就是肝火上炎啊。再有一种的话，就是眼部的问题呢，跟淤血有关联啊，因为眼部的耗血量在人体里边就是占比相当大啊，它跟那心呐、脑啊这个耗血量几乎接近，因为眼部咱们能看东西啊，它会消耗大量的血分，大量的血液。如果眼部出现了淤血问题，就是说它会造成眼部很多的相关的症状，所以说淤血也是眼部疾病的一个常见的原因。
0: 所以除了肝还有肾，可能还会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如何来辨识我们这个眼部的问题到底从哪个脏器上来的，根源是什么。只有找到了根源，才能够对症下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知无论是这个男女老少，此时此刻的你眼部到底这个健康状况如何呢？如果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比如说啊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但是我就是眼睛不舒服，眼睛分泌物多，然后呢经常会揉眼睛，眼睛干得厉害，特别的胀，这些都是症状哈，一定要跟我们说一说，让专家老师通过这些症状来找到问题的本质，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当出现这个眼部的干涩的症状的时候，可能他也自己知道哈，就是这个视频的比如说电子产品刷的比较多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调呢？冯院长。
1: 这个时候呢，咱们一般呢就分一般来说都是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咱们就滋补肝肾，因为咱们视疲劳啊都是耗伤血液，耗伤精血，所以说呢造成眼部干涩，视觉疲劳。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应该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物，比如说咱们常见的枸杞子啊、桑葚子，这都有良好的补益肝肾然后呢明目的作用。如果就是说属于这种说经常用电子产品，经常视疲劳，经常看东西过多，这种眼干眼涩建议大家经常吃一些枸杞子和桑葚子，或者是像用这个枸杞子、桑葚子泡水喝，这个水也是可以的。
0: 这就是平常可以作为茶饮是不是就可以呢？
1: 是这样。如果呢说咱们这个眼部如果胀痛啊，就是说充血比较严重，比如咱一瞅啊眼睛布满红血丝了，这就是肝火上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要配补一些相应的清肝明目的药物，比如说菊花啊，尤其是白菊花的清肝明目的效果更好。然后呢可以加上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啊就具有良好的清肝明目作用。如果出现刚才说这种肝火上炎，眼部比较红比较胀，然后红血丝特别多，然后呢咱们可以再配上枸杞子和这桑葚子，这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剂了。就是说一边清肝明目，一边呢滋补肝肾，就是说标本兼顾，这样的对眼部的治疗作用是相当的明显了。
0: 明白了，除了咱说的这个枸杞啊、桑葚呢，还可以找一找白菊花，是不是？这三样东西就是明目的，但是白菊花在用的时候，首先你得觉得是肝火上亢啊，这个手脚偏热的这样的人可以用，是这样吗？
1: 是这样，因为这个菊花的这个菊花分为黄菊花和白菊花。这个白菊花呢，清肝潜阳的作用比较大，对肝肾的撤火作用比较大。比如说经常出现像刚才在说了，五心烦热、口干、口苦、口渴，然后呢心烦，这样呢就是比较适合用于白菊花。
0: 所以白菊还有黄菊，你要酌量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类型在使用，从同样是菊，还有不同的这个作用。在接完热线之后，我们再来请老师跟说一句，这三样东西我们如何来掌握这个量呢？其实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好，那接下来的时候迎进的是松原的刘先生，他要咨询关于颈椎的问题。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讲。
2: 我想为老伴儿咨询一下冯野秋院长说的那关于治那个颈椎病那个方啊。
0: 老伴儿在身边吗？
2: 没在身边。
0: 老伴儿的这个颈椎的是个什么样的症状，跟院长说一说。
2: 哎，好，他吧，脑袋吧，有时候吧他就迷糊，另外吧，他心脏吧好像是有点一走路走快了，他就心就像有点心跳似的。
0: 嗯，
2: 有心好胀满。
1: 然后
2: 他那个经过那个大夫给他排片，他是颈椎病。
1: 行，
2: 哎，
1: 像您这个情况哈，我给你简单分析一下，他应该属于两个病啊，他不是一个病。第一个病的话就是颈椎病，就脖子僵硬啊，头跟脚忽悠沉沉的呀，尤其后枕部僵硬，一转头的时候就跟脚忽悠忽悠的，迷迷糊糊的，就是这是颈椎引起的啊，包括你的后背跟脚僵硬。疼痛，平时来说你一摸他脖子呀比较凉，可能还比较就是说硬，这是一个情况，这是颈椎病造成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说刚才出现心脏的问题，比如说咱们急行之后走得比较快了，或者爬楼之后，或者是做一些体力劳动之后，出现心慌、胸闷、气短。这个病呢，其实这个病才是您主要的病啊，就是说可能这个病比较隐秘，在医院可能查这个心电图啊，可能也看不出明显的心衰竭。他这是个什么病呢？咱们给他可以说是隐性的心衰啊，心脏功能有点微微不全。但是他呢，就是初期的时候呢，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症状，只是出现劳累之后啊，这个心脏供血不足的症状，出现心慌、胸闷、气短。我这样说您听明白了吧？实际上这个病才是您身体里边主要的病啊。
0: 那如果老师给您个方子，您能帮老伴儿录音或者回听吗？
2: 能录音。
0: 好，那我们请老师给说一说。
1: 行，我这样，我给您出一个方案，就是一箭双雕，把这两个病我都给你一起治啊，既治您颈椎的问题，同时呢，把您的心脏也相关的问题，我给你强强心，让心脏功能强一些啊，这个他这个劳力的出现心脏的问题就解决了啊。
0: 太好了啊，好，咱们开始。
1: 桂枝15克，白芍15克，炙甘草10克，生姜15克，大枣20克，生黄芪15克，生龙骨10克，生牡蛎30克，山萸肉10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咱们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然后先开一周，下周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帮您调整一下方剂啊。
0: 记住了啊。好嘞，刘先生，我们再见。
2: 好
0: 嘞，刘先生这性格真好哈，不紧不慢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记住了没记住，那一定要回听，好好听准了，然后再给老伴儿去买药。这些是先用一周的这个量哈，那一周之后，那就不如就直接用到这个5一，是不是可以呢？5一之后可以继续来调方，这样行吗？
1: 可以，因为现在也就25号了，在5一也就能用到5月2号、
0: 今天26，对。好，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镇赖的郝先生，要替哥哥问一下手脚凉的问题。郝先生你好。今天这性子都挺慢的。郝先生能听到吗？
3: 能
0: 哈。这个哥哥今年多大岁数？
3: 65岁。
0: 手脚凉，凉到什么程度？
3: 就是这夏天也凉嘛，不啥时候凉，凉好几年了，2-3年了。
0: 哥哥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慢性病吗？
3: 没有，就是手脚凉，
0: 就是手脚偏凉，是不是？那比如说这个一些泌尿方面的一些问题有没有？
3: 没有，
0: 就
3: 是凉啊。
0: 关节的问题有没有？有没有疼痛？
3: 没有。
0: 好，我们来问一下冯院长，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就是他关于手脚凉呢，就是你最好还是让他本人跟咱们说，因为手脚凉的病有很多。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第一个病呢，就是咱所谓的雷诺氏病，就是末梢循环差、末梢神经炎，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也会出现手脚凉。再有一个呢，就是心脏功能不全，心衰也可以出现在手脚凉。再一个呢，就是动脉血栓啊，就是咱们说常见的脉管炎，导致这个动脉闭塞，也可以形成这手脚凉。因为你不是本人，我就没法判断他这个具体的情况。我这样说你明白吧？希望您能理解。
0: 郝先生啊，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您跟哥哥不在一个城市，或者现在不在一起，那不妨呢，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直播热线打电话告诉哥哥一声，让哥哥在他那个地儿直接来给我们打电话，您看行吗？
3: 行，但是把那个印尼那也是大夫那个，
0: 就是您打现在这个电话就行，让哥哥来直接跟医生说，好不好？
3: 他现在不在这儿。
0: 那好，那电话给您切出去，让导播告诉您场外电话啊。好嘞，我们再见。 有点着急。来吧，这个都是前两个都是给别人咨询的哈，如果给这个亲人呐、朋友啊咨询呢，一定要更详细的内容，这样的话呢才是更加的负责任。我们来迎进的是大安李女士的问题，看看她咨询的到底是谁的问题。你好，李女士。
4: 哎，你好。
0: 啊，李女士要咨询股骨头，是您自己的问题吗？
4: 是我自己问题，我上周日打电话了呀。
0: 嗯，股骨头怎么了？今年多大岁数？
4: 今年47。
0: 47啊，股骨头疼吗？
4: 有点疼现在。
0: 啊，上周日打电话老师给方子了是吗？
4: 老师给方子了，但是我没回听了，回听打听也听不着。
0: 也就是说没用哈，我们好。
4: 那没用上。
0: 嗯，我们先问问冯院长，能记住吗？
1: 啊，我有印象，
0: 有印象。
1: 您那个是个对，那个是个股骨头坏死，是不是、啊？早期的股骨头坏死。
4: 嗯，这个还偏的了，说不是股骨头没啥问题，是这个有点严重。
0: 嗯，有炎症。
1: 啊，我知道了，就是您这个上次您给我叙述这样叙述的，说腰也不得劲儿，然后这个股骨头的位置也不舒服，是这样吧？
4: 对。
0: 嗯，好，这回准备好录音了是吗？
4: 这把我搁木耳上不就能回听了？
0: 哎，真聪明，好，这回可以咱们跟他聊一聊了。
1: 行，可以，我就不用再多问了。这个病我印象挺深刻的啊，就直接地方就行，按照我这个方剂吃啊。
0: 好。
1: 杜仲12克，补骨脂10克，川牛膝10克，桑寄生10克，生白芍20克，生甘草10克，鸡血藤25克，落石藤10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然后也是可以开一周啊，咱们越过五一之后再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呢，吃这药期间呢，尽量少活动啊，因为这么说就明白了，就是您那个股骨头那个关节那部位啊，有炎症，有渗出，但这种炎症呢，是一个无菌性炎症，所以说有积液，所以说你会感觉疼痛酸沉，尽量啊少活动，让减少对关节的刺激啊，是这样，
4: 那我开车行不？
1: 开车问题不大，咱尽量就少负重少着力啊，这样说就明白了。
0: 记住了啊，这回要抓紧时间去这个调理了，我们再见啊。好，提醒大家啊，如果说这个找不着回听或者没有录上，也可以要我们老师场外的电话，不至于等一周的时间才去调理啊。这个聪明的方式有很多啊，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会养生的慧宇，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迎进听众的热线。会养生会健康啊，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太久哈、啊。我这个无论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股骨头的问题、视力的问题，还有接下来要迎进的这位朋友，他是排便的问题，可能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出现了问题，有一些错误的习惯你一直在延续。接下来问候的是辽源于先生，大便干燥的问题。于先生你好。
5: 于。
0: 你好。
5: 哎，你好。
0: 啊，您这种情况多久了？
5: 我这个就是有。6-7天吃的是排便的药，完了之后呢，吃了2天好了2天，这又不行了。然后听到这个你这个节目，我听了，有个代茶饮那个黄芪3克，黄连3克，那个3味药就记了2味药。
0: 嗯嗯。
5: 再不知道了。
0: 啊，来吧。
5: 嗯。
0: 您多大年纪，于先生？
5: 我74。
0: 74，用药方面也要谨慎。我们来问问冯院长这种情况。
1: 那个您这个大便是特别干特别硬那种便吗？
5: 对呀。
1: 就根本便不下来是不是？
5: 便不下来。
1: 啊，平时口渴不渴？
5: 口渴。
1: 啊，口干口渴是不是？
5: 对。
1: 啊，平时口苦不苦？
5: 口还偶尔有一回口个苦。
1: 啊，平时喝酒不对啊？
5: 不喝酒不抽烟。
1: 啊，就突然间出现的，以前的排便都很正常，突然间出现这种变干、变硬、便秘，是不是？
5: 在2年前有一次吃的芦荟胶囊，吃好了停2年，这又开始了。
1: 啊，那我明白了。您这样吧，我给您出一个方吧。就刚才您说那个什么黄连呐、那个黄芪那个方，不是我出的，所以说没法给您补充。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帮您开一个方去调这个病啊。
5: 好。
1: 需要调方是不是？
0: 您能录音吗？
5: 对。
0: 或者回听。
5: 录音
0: 好。
1: 行。生大黄7克，但这个生大黄需要后下啊，一定要后下。啥叫后下？ 把药买回来之后，这药先不熬，然后呢，等这个药快熬好的时候，把这个大黄放到药里边啊，就是第一味药，然后枳实十克，厚朴十克，杏仁七克，火麻仁十克，炒莱菔子十克，啊，就这么一个方啊。对，我再给你重复一下，这个大黄呢需要后下，其他的药呢是放到五碗水。然后煎成两碗，这个药快成的时候把这个大黄下到汤药里边，然后搁药里边再煎两分钟就可以。到两分钟的时候把药汤往出一倒，药渣咱就扔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这么个方剂啊。咱这个方剂呢一定要饭后服，因为它是一个治疗肠道便秘的，对肠道有些刺激。咱空腹的时候呢，可能胃有点不舒服，就是然后也是开七天吧。我估计七天之后这便也就基本恢复正常，如果没好的情况下就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调一下方啊。
5: 我再问一下子，这个刺激胃部，我有那个糜烂性胃炎。
0: 老师刚说完了这个刺激胃。
1: 它是刺激胃的，但是呢咱饭后服用一般问题不大。如果您这个胃上问题挺严重的话，您就这样就把这个方剂啊分成五遍喝，熬出这些药，一次喝一份，这样量比较小，它的刺激性就相对减弱了啊。
5: 好嘞，
0: 好嘞，记住了
5: 啊，
0: 我们再见。
5: 谢谢啊，
0: 好，
5: 谢谢。
0: 我们来迎进的是长春的谭先生，眼睛的问题啊，谭先生你好，谭先生能听到吗？
6: 你好，
0: 哎，眼睛怎么了？来具体说一说。
6: 喂，
0: 我们很清楚，您直接说就行啊。是不是那边信号不好？来，我们重新调试一下。今天我们会请老师跟大家说一说眼干、眼涩、视疲劳的一系列的问题。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出了一个方了哈，我还记得很清楚，枸杞，还有桑葚，还有就是这个菊花，分白菊和黄菊。FM 97.6惠养生会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咱们刚才说到了，其中呢是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主要是当茶饮。那这个眼睛的问题可能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了，本身呢这个肝部的问题也有，肝火也比较旺盛，可能需要不光光是茶饮来解决了。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方子可以进一步来解决呢？
1: 如果眼部的这个火比较重，也就是咱常见的眼压比较高啊，就是咱眼压高之后呢就形成青光眼。所以说眼的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眼干眼涩了，它可能出现眼部的胀痛，然后畏光，瞅着光啊就感觉眼睛特别不舒服，然后视物时候呢特别模糊了，这就是肝火就是说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肝火特别大啊，眼压特别高的情况下呢，咱们就应该用一些平肝潜阳的药物，比如说咱们用一些石决明、珍珠母这些比较强力的清肝明目的药，加上蝉蜕，这样呢才能把这个肝火降下来，把眼压降下来，才能达到说治疗眼干眼涩的目的。
0: 记住了吗，朋友们？这些这个方子呢，加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茶饮方，才能进一步的来解决我们眼干眼涩的问题。好了，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
7: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8: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7: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9: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7: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跟随慧宇的脚步一起来学习健康，关注健康，走健康之路。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眼干眼涩视疲劳，收音机前的朋友，你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和症状吗？如果有赶紧去调理，因为我们说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哈，那这个窗户一定要保持好，而且要常去这个呵护它才行，不能有任何的杂质，这样才让我们这个心清明目。那说到这个护眼啊，也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眼部的一些旧疾，什么样的眼部旧疾能够通过中医中药调理呢？那什么样的一些眼部的这个疾患其实是可能得需要一些外科手术的介入呢？冯院长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比如说肝火比较大，就是经常的眼部的充血，然后呢就比如说刚才说呀，就是明显的症状就眼睛特别红，然后特别干涩，这样呢就是说比如说视疲劳，这样呢咱们用中药调理效果特别好，咱们采取滋补肝肾明目的作用它就比较明显了，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眼底动脉硬化，这个也可以通过中药解除，因为这个眼部啊这个血管特别丰富，因为别看咱们眼睛能看一个东西，其实这个原理很复杂， 就是呢咱们这个眼部的血管特别多，特别丰富，跟大脑的血管一样，就是说眼得这个血液之后呢才能就是进行视物，所以说出现眼底动脉硬化之后呢咱们就会出现眼部的干涩。

0: 视疲劳，甚至呢飞蚊症啊等等的相关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采取一些活血化瘀的方式。假如说出现了白内障了，或者是这些眼底病变了，这个中药效果就不是很好了。咱们尽量的才及早的到医院呢进行外科手术，或者玻璃体混浊呀，这样呢都得需要外科手术方式能解决。像普通的比如说眼疲劳了，也干眼症了，或者早期的假性近视，或者是呢就是这个青光眼，都可以采取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解决。
1: 嗯，您看微信当中的不少好朋友，他说刚才院长说的这个方子我一会儿就去买去。那据说还有一些这个可以熏蒸眼睛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这个熏蒸法您了解多少，跟我们说一说好吗？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可以的，比如说眼部的干涩呀，就是说视疲劳或者是角膜炎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可以采取眼部的熏蒸方式。因为眼部吧比较特殊，就是咱们不可能用一些中药去洗，因为洗的过程之中啊可能就把眼睛伤害到了，特别敏感。但是采取中药的熏蒸呢，就是把中药熬开之后用这个蒸汽去熏它，就是说咱们也同样的药物可以达到咱角膜，咱们眼部可以起到治疗作用。不至于说咱们用上眼药水这种不舒适啊，这个所以说这个中药熏蒸的方式呢，对于眼部的疾病或者视疲劳的缓解，或者角膜炎的缓解都有明显的作用。常用的药物呢，一般咱们比如说咱们应用夏枯草，夏枯草十克，白菊花十克，珍珠母十克，蝉蜕十克，野菊花十克。这个方剂就可以哈，咱们用那个七碗水，然后呢煮开之后呢，咱们就眼睛对着这个蒸汽咱们熏就可以。一次呢咱可以熏10分钟左右，对缓解视疲劳啊，解除这角膜炎呢，眼部的干涩呀，都有明显的作用。
1: 您刚才说啊，有这个白菊花，最后还有野菊花是吗？我没有听清。
0: 对，菊花有几种，就比如说咱常用的有白菊花，有黄菊花，还有野菊花。野菊花呢清热解毒的作用比较强，像白菊花呢清肝明目的作用强，然后黄菊花呢清热泻火的作用比较强。它们虽然同属于菊花，但是它们治疗作用是不一样的。
1: 那么在刚才您这个熏蒸法里面，一共用了是2个菊花还是3个菊花呢？
0: 咱们用了2个，用了一个白菊，用了一个
1: 野菊花。
0: 这个野菊花的清热解毒的力量要强于其他两种。
1: 然后蒸的时间是多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0: 一般来说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要蒸的时间过久。
1: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熏蒸的距离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0: 这个以眼部舒适度为主吧，咱不要离得过近啊，因为眼部太敏感了。咱只要这个蒸汽熏了之后吧，借助这个药挥发的作用，然后就可以直接作用于咱的角膜，作为结膜都起到治疗作用了就。
1: 记住了啊，这个是一种熏蒸法，也就是说把这几样东西放在一个小罐里头，或是放一个小茶杯里呢，然后用开水，是用开水冲呢，还是说将它们煮好了之后然后熏蒸？
0: 得煮啊，就是最好的时候呢，就是一边煮的时候让蒸汽往上熏的时候，这样的效果好一些。就像咱蒸桑拿一样，就给眼部做了一个桑拿一样。
1: 给眼部做桑拿，这个词儿用得好哈。那其实平常我们都说洗脸呀，然后刷牙呀，这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眼睛没有办法洗，但是我们用这种熏蒸的方法，就等于给他做了一次这个清澈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了，就非常的有效。那么这种熏蒸法适合做的这个频次是多长时间一次呢？
0: 咱们可以一天做3次，可能隔个3-5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眼部这个就是它涉及到角膜结膜，可能出现炎症，比如说咱上火之后就经常出现刚才说眼部的充血，然后呢就所说的这个分泌物特别多，也就咱们老百姓说的刺蘑菇特别多。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感觉眼睛模模糊糊的，特别干涩，特别磨的那种。这时候呢就可以应用这个方去治疗。甚至呢这个炎症可能比较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咱泪管的堵塞，所以说泪液分泌不出来。实际上咱们的泪囊呢是经常分泌出很多的泪液，然后顺着泪管就到达咱们这个眼睛这个结膜角膜这个位置，为眼部起到一个杀菌作用，起到一个滋润作用。如果咱们这个炎症比较大，造成泪管的炎症堵塞，就是炎症一大之后，这个泪管就堵塞了，堵塞之后这泪液下不来，所以说呢就会觉得眼部干涩，然后感觉胀痛，感觉特别磨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视物比较模糊，这种情况呢，如果咱们不愿意内服药，咱们可以采取这个蒸汽熏蒸外用的方式，也比较简单易行，而且呢比较安全有效。
1: 微信当中还有一个人在追加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熏蒸法，那么这个药是煮一次就要扔掉吗？还是说可以重复用呢？
0: 可以重复用，比如说咱们这次蒸了10分钟，就让一直火开着，等那个待温度凉了之后，把锅盖盖上，咱们呢可以，到中午的时候啊，可以再熏蒸一遍，这样呢就是说有效的利用这个药材，因为它药材吧，它这个 含量也是比较大的，咱用一次就扔掉之后有点可惜了。
1: 嗯，争取这几味药呢，这个熬上一次，咱们能用上一天到两天，或者这个至少要用上一天三次哈，这样更能够实现它的这个价值。代表听众朋友感谢冯友秋院长，辛苦了，我们再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想有什么信息呢需要发布的话呢，也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双辽融媒，在我们的首页也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啊，发送给我们。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双辽浩华化工延伸产业链条，赋能企业发展。那目前呢，双辽浩华有限浩华化工有限公司呢，年产50万吨的食品级高纯盐酸及年产50万吨的聚合氯化铝净水剂呢，这个项目正在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有序的推进。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激活企业产能，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那么该项目呢，主要是为了拓展呢企业离子膜烧碱项目的复产的氢气还有氯气的应用和延伸产业链，那实现呢副产品的高附加值，加快呢原有产能释放而建设的，于今年5月开工建设，建设周期6个月，总占地面积呢是48548平方米，总投资1.8亿元。那主要建设呢是这氯化氢合成及吸收车间、PAC 呢反应车间、干燥车间、成品仓库、灌区、循环水站等配套设施。当前项目呢正全面进入设备集中安装的关键阶段，各施工班组呢抢抓工期，科学施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环保施工标准，各项呢建设呢工序呢高效有序的开展，为项目按期竣工投产呢筑牢坚实基础。
0: 那据了解，食品级高纯盐酸应用广泛，可用作化工、制药、食品、电子、冶金等多个行业的基础原料。那聚合氯化铝作为高效的环保蓄凝剂，契合水环境治理政策导向，在城镇污水、工业废水处理领域，市场的需求比较旺盛。随着国家对生态环保工作持续加码，污水处理相关目标落地实施，水处理药剂行业迎来广阔发展空间，为本项目产品提供良好的市场机遇。
1: 那项目产品呢，主要面向吉林省内市场，辐射东北各省份。同时呢，企业将紧盯市场变化，抢抓机遇，拓展业务这个出口业务。那项目达产后呢，预计呢可实现呢产值5亿元，那利税0.7亿元。未来呢，公司将围绕呢氯平衡、还有氢平衡、还有碱平衡及呢这氯化氢资源的综合利用，拓展呢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及其高端的阻燃新材料领域为发展方向，为呢以氯碱为基础的这个化工园区呢全产业闭合发展为总体思路，依托原料资源推动企业年产值再创新高。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举办2026年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那为进一步强化政法队伍思想建设，夯实基础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基础，不断提升政法干部履职尽责能力，8月20号我市举办了2026年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会议指出，当前全社会这个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总体平稳，但对照呢中央政法工作新部署，队伍在理论运用、风险防范、基层治理、纪律作风等方面呢依然存在着短板弱项。面对基层风险传导、网络舆情、新业态矛盾带来的治理考验，全体参训人员要摒弃走过场心态，把此次的轮训呢当作是思想的淬炼，那么政治的体验与能力的充电，对标新时代政法工作的新标准，牢牢把稳政治方向。会强调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干动力，紧紧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主线，切实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职责，运用法治思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坐实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并坚持学用结合，对照岗位梳理问题清单，把所学落实到维护稳定、基层治理、便民执法各项实际工作中，以过硬担当推动全市政法工作实现新提升。那培训中呢，四平市委、政法委、市纪委监委，还有呢市委党校等有关部门呢领导及其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廉政教育综治中心的规范化建设，深入推进矛盾风险排查化解进行专题的辅导。那市委政法委领导、市公安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班子成员及其中层干部、各乡镇街的政法委员、平安办主任、市委政法委全体干部参加培训。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妇幼健康加中医药公益义诊活动，那为弘扬救幼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卫生健康崇高精神，践行健康中国行动，那近日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医务人员走进郑家屯街道迎新社区，开展妇幼健康加中医药公益科普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 那么活动呢，聚焦群众常见的健康问题，充分发挥中医药治胃病，也就是未来的这个胃啊特色的优势。现场呢开设了健康科普的专题的宣讲，那医院相关的负责同志呢，针对于这个老年群体高发的动脉硬化等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呢疾病的成因、预防的要点和日常养护的知识，帮助老年人科学的认知呢，认识到血管健康的这个问题。
0: 那么宣讲结束之后，来自医院妇科门诊、全科门诊的医疗团队为到场的居民提供一对一免费义诊的咨询服务，医生们耐心地答疑解惑，细致评估居民健康状况，针对性给出了慢病防控、中医调养、日常保健的专业指导。
1: 此次活动呢，以科普赋能健康，以义诊的服务民生，有效地普及了早筛查、早干预的科学健康理念，让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下一步呢，是妇幼保健院呢将持续深耕公益健康服务，常态化开展基层义诊活动，依托呢中医药特色优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刚才我们两个呢在私下就讨论这个骨骼呀，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些问题哈。
1: 哎，对，我们都知道提到骨骼你一定不会陌生。
0: 嗯，
1: 哎，但你提到外骨骼，
0: 我俩属实刚才就是
1: 问你懵不懵。
0: 哎
1: 哎，
0: 说这个骨骼怎么还分内和外吗？
1: 你可以分呢，这个胳膊肘、胯骨肘啥的。
0: 哎，
1: 但你内外就确实是，就问你懵不懵？
0: 我就想这骨头怎么分内和外呢？哈，
1: 其实大家想的可能有些复杂了。
0: 嗯，
1: 这个内和外说白了就是你内可能就是你的真骨头，外呢可能就是一些辅助的东西。
0: 哎，对对对。那我们看到哈，说外骨骼真的那么管用吗？我们刚才的时候在想说这个内外哈分析之后，哎，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说无动力源更高效，省力100斤，找回年轻脚步。那么近年来呢，外骨骼产品就非常的引人关注。哎，听到这儿您就知道了，它是产品。
1: 你听到这儿，这个无动力源更高效，省力100斤，然后找回年轻的脚步，像不像这个？自从我吃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一口气能上七楼不带喘。哎，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啊，它会有一些作用，但是不能说我就省力100斤。咱说啊，就是这么大岁数，你能舍得自己家的爹妈去扛100斤的东西？
0: 嗯，
1: 干啥呢？
0: 像这种辅助性的设备，可以帮助什么呢？哎，辅助行走啊，康复训练呐、啊，登山搬货等领域，给一些行动不便的人或者是一些特殊工种的人员带来一些便利。这个呢，我在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确实看到过。有喜欢登山的这样的一群人啊，他们呢就会在腿上绑上这样的外骨骼装置，会在上山的时候呢，有一些轻便的这种感觉。但是哈。就是至于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呢，还是说每个人戴上都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这个是不得而知的。
1: 我呢曾经因为有这个滑膜炎啊，就听人家说锻炼身体嘛，然后就很猛啊，给自己走出滑膜炎了。哎，但是呢就有滑膜炎之后呢就觉得很疼啊，就最近几年啊，我关于骨头的问题呢，我受到了不少伤害，然后呢就也有一些炎症，就是特别关注自己的骨头。然后呢就是由于是用我们东北话说，我这是玻璃盖嘛，哎，然后呢我就也选择了一个呢能够让玻璃盖呢有很减少很这个膝盖有减少压力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外骨骼产品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介绍，就是没有这么夸张，但是我却觉得还可以。实际带回家之后呢，可能我就用了2次，真的也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啊，我突然间发现啊，它管用，但是并没有像这个我们想象的
0: 那么
1: 管用。
0: 嗯，
1: 哎，
0: 首先呢，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哈，它可能起到效果，它也不能说，达到什么省力100斤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这个效果哈。
1: 它不会，就像我戴的这个，这个东西啊，它不会让我的膝盖完全不疼。
0: 嗯，
1: 哎，它还会有这个痛感，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没戴这个东西一样，我还是要在运动和不运动之间找好平衡。
0: 嗯，然而就是市面上可能还包含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产品的质量它也是参差不齐的。
1: 嗯，
0: 有一些外骨骼的这个产品哈，它实际的能效啊和广告宣传相差甚远，令消费者呢是哎有一点点小的意见了。
1: 你就说吧，这个其实呢这些外骨骼产品啊，有的也并不是那么便宜的。那么我们的一位女士呢，安女士也认为呢，门店适用的环境与家庭的实际场景还存在点差异。那消费者呢，仅凭短暂的试用呢，外骨骼是难以判断这个适不适合自个儿家的这个中老年人。
0: 嗯，
1: 包括呢，很多的朋友也，比如说上海的周女士也遇到过外骨骼腰部啊承重过大的问题，然后呢也是买了这样的一款，但是呢，这个父母也觉得这外骨骼啊这个重，不愿意，就是这个东西啊它很重啊，
0: 它本身自重就已经很重了，
1: 哎，
0: 无形之中就
1: 到累了。
0: 哎，对，
1: 哎，这样的话呢，这个周女士也是申请了一些退款相应的一些服务。
0: 嗯，
1: 那么其实啊这些东西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虽然不知道我用的这个东西算不算外骨骼，但是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可能我们想象的期望值要高，或者是说呢我们听到它的宣传的时候觉得一拍即合，但是大家也一定要理性消费，真正的想一想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真正能不能用到。
0: 嗯，那么也有专业的人士，像北京大学先进制造与机器人学院的教授谢广明表示，
1: 嗯，
0: 若要称为外骨骼机器人，那么你就必须包含动力系统、传感系统和控制系统。你要这个东西得有感知、有决策和执行，它是形成一个闭环的。
1: 哦，
0: 你这类你如果说仅有弹簧或者说仅有这个松紧带构成的这种产品，它属于被动式的助力装置
1: 啊。那我的就是助力装置。
0: 助力装置，
1: 哎，
0: 对的。
1: 嗯，
0: 因此呢，像弹簧绑带外骨骼机器人的宣传，它是属于混淆概念、混淆视听，甚至是有意去误导消费者了。
1: 也就是说呢，我们买的这不是外骨骼产品，
0: 哎，
1: 咱买的是助力装置。
0: 对，被动式的助力装置。那么记者在网上搜索调查发现，哈，外骨骼的价格从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差距挺大的。
1: 嗯，
0: 有的宣传呢说能节省体力，有的可以强调提供30%到50%的助力，还有的声称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那么谢广明也表示，价格差异通常是取决于技术的复杂程度的，还有像材料和加工成本，以及是简单的助力机构呢，还是说完整的机器人系统，跟价钱来说它都有很大的关系。
1: 那其实呢，就是咱们抛开这个产品的价格不谈啊，那外骨骼这种东西，那对于患者的康复和老年人，它有没有辅助作用？咱别管呢是不是有作用，哪怕是辅助作用，我们也想知道。
0: 哎，
1: 那对此呢，从事20多年呢康复研究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康复诊疗中心副主任呢王寒明给出了肯定答案。医疗上应用的主要是呢这个康复外骨骼机器人，不同于市面上的外骨骼，这种呢专门的医疗器械价格一般在数十万到数百万之间，有着严格的行业标准，而且呢工作原理也有所不同。那王寒明说啊，比如我们的外骨骼机器人都是有支撑、有跑台的，这样的外骨骼本身的重量呢不会压在人的身上，同时呢你这个髋关节啊，还有这个你这个踝啊、还膝啊等每个关节重复的多少度到正的多少度都是有标准的，通过这样的外骨骼辅助步态训练是能够呢帮助使用者提升运动空间的。
0: 嗯，
1: 那也就是说你得在正规人士的正规指导下，正规的产品
0: 才
1: 有辅助作用，
0: 哎，才有辅助的作用。嗯，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些哈，或者说有一些外骨骼产品哈，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腰部承重过大呀，助力方向有问题呀，刹不住车等等。那么谢广明表示，这些问题是当前行业核心的痛点，作为外骨骼产品上架之前必须要经过充分的测试。那由于目前呢一些外骨骼产品游离在医疗器械和消费品之间，是存在着监管的空白的，因此厂家在设计产品和质量把关上存在着不严谨的问题。
1: 那我们呢这个其实我们在右眼当中啊，这个你如果说简单的判断确实是稍显得有一些呢这个难点啊。
0: 嗯，
1: 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看啊，就像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资质你都要去查，不要只看它的这个书面。
0: 哎，
1: 还有就是呢我们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夸大性的这个宣传也要保持一定的理性。
0: 嗯，
1: 其实最理智的选择还是要经过专业的人士正规的产品才能哎给我们
0: 评估之后。哎，
1: 对对对，否则呢很多时候我认为啊，我不知道我这个观点对不对，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本来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我们没有正规的这个宣传，正规的这个辅助和正规的这个东西的话，反倒会起到这个反作用的。
0: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儿童能否单独乘火车出行？那铁路官方来解答了。
1: 嗯，
0: 我们之前呢经常在短视频上刷到哈，有的小朋友呢自己放假呀，自己乘坐飞机，哎，去回家或者是找爸爸妈妈出去玩，
1: 嗯，
0: 那他会有这个陪伴式的这个服务。那么儿童在乘火车的时候到底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呢？那么专业的解答来了。
1: 那么当前呢，铁路部门规定的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呢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呢，那么超过人员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呢，也应该购买呢儿童优惠票。那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位呢，应当与同行人所持的车票相同，到站呢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这个到站。
0: 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不可以单独乘车呢？那国铁集团也是明确的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这个成年人旅客出行。那其中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持儿童优惠票的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呢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0: 那么列车儿童的托管服务到底有没有呢？那铁路部门给出的回答是，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伴的儿童服务，那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的类似服务。
1: 那铁路部门呢，为什么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的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呢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呢全程的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是不同的。那么铁路运输呢具有呢点站点多，还有呢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车所有乘客提供载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

那欢迎大家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发布一些服务便民服务的消息，或者是一些买房卖房的消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呢将信息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帮您发布。那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一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位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他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他聊聊天，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有一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漫过也无法心。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回李李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在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一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建议，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精英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可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小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小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啊，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0: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1: 檐下窗里斜影枝桠，与你西边。
0: 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着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兴趣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终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所以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的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都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一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0: 望天星星。
1: 那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网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发芽的土豆到底有多毒？我们在冬天秋冬的时候哈，我们都会，尤其是东北人嘛，都会囤一些土豆啊、地瓜呀这样的食材。那么尤其是在保存不当的时候，或者是温度啊等等一些原因的时候，哎，这个土豆或者是这个地瓜它就比较容易发芽。那这样的话，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的相关的科普，说这个芽到底发芽的土豆能不能吃，或者说把这个发芽的部分削掉了，其他的部分能不能吃，这样的问题呢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而且在之前看过一个这样的电影哈，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当中，马俊生呢用这个发芽的土豆就给这个让孩子们这个轻微中毒啊，然后去换这个生机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哈，也让人们去倍感了一个战争的残酷。但同时呢，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也发起了这样的一个疑问，真的能用发芽的土豆去控制剂量轻微的中毒吗？挖掉了这个，把这个芽挖掉了，到底还能不能吃了？那么我们经过高温的煮沸，蒸一蒸，煮一煮，是不是也能去毒呢？等等一系列关于土豆的这个问题，哎，引起了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那么我们也是带着这些问题呢，哎，我们看到了专业的这个医生给我们来到的一个解答。那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胡乐毅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的解答。

我终于懂了别。那么如同电影当中演绎的一个情节，食物发芽土豆呢确实会引发中毒，出现呕吐腹泻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致人中毒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土豆发芽之后产生的这个有毒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叫龙葵素。龙葵素呢是属于这种有毒的生物碱，它会抑制我们体内的胆碱之酶的一个活性，使这个乙酰胆碱呢在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接头处大量的积蓄，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中毒的反应。那么龙葵素呢本身就是存在于成熟完好的土豆当中，含量呢大约是每100克当中有7到10毫克，远远低于每100克当中的20毫克的这个安全的限值，所以说正常来说呢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说土豆没有成熟，或者说这个土豆发芽了，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龙葵素含量就会急剧升高，20到60毫克，每100克当中有25或者是60毫克。那么它的这个牙眼啊，或者是牙基啊等等那些部位呢，它的毒素可能会更高，每100克当中可能会高达500毫克。也就是说这个龙葵素哈，它虽然说是会引起中毒，它是这个中毒的本身，但是呢它是存在于熟好的土豆当中的，这个毒素是微乎其微的，它是对于非常的安全范围可控之内的，正常吃是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土豆没有熟，或者这个土豆发芽了，那么这个毒素它就会大量的翻倍了，那翻倍之后对于我们身体呢它就超过了这个安全的风险，那么就会对我们引发一系列的中毒的反应。成人一次性摄入20到40毫克的龙葵素呢就有可能发生中毒，而仅30克左右，也就是说两指大小严重的这个发芽变绿的土豆组织呢就足以达到中毒的剂量了。摄入200毫克以上呢会出现明显的中毒，400毫克呢就会引发重度的中毒了。那这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那如果说儿童呢，儿童的体重本身是较轻的，那么他们的这个中毒的值呢可能就会变得更低一些了。那么在影片当中呢，哎，试图拔掉发芽的部位，人为的去控制这个毒素的剂量，只去想要造成轻微的中毒，那么这个做法在现实当中呢其实它是存在着一个危险性的。因为每个发芽土豆含有的这个它的这个毒素的量它是不可控的，我们不知道，它没有办法准确的去获取它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毒素，而且每个孩子实际上摄入的毒素的量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而且存在着一些个体的等等的一些差异，所以说很可能就会造成体弱的孩子死亡，本质上是拿孩子的这个生命去搏一个逃命的一个机会哈。那么剧中的所有孩子仅出现了一个轻症，这个是在艺术加工之后的一个戏剧性的结局，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存在着这种可控投毒救人的操作的。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一定不要去模仿这种情况，这个只是在电影情节当中才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穿过胸。那么这个发芽的土豆它到底有多少的毒性呢？首先从入嘴到出现中毒的这个症状有多久呢？一般30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它就会出现症状。那么食用土豆中毒的症状又有哪些呢？中毒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咽喉部分的这种不适、灼烧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胸闷、呼吸困难、头晕呐、昏迷呀、肠源性青紫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从轻微的中毒再到严重的中毒，那么都会产生哪些后果呢？首先，龙葵素中毒轻症的话呢，一般就是呕吐、腹泻，以这种消化道的症状为主的。那么重症的话呢，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呐、昏迷呀、甚至是会有这种脏器的一些功能性的衰竭。那么这个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中毒了，有没有特效的解药呢？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也是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电影情节当中常看到的解药。对于中毒类的疾病呢，大部分都是没有特效的解毒药的，都是以这种对症去支持治疗为主的。

这个其他的水果哈，有的部分坏掉了，那我们把这部分切掉吃其他的部分，其实同样也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个毒素它可能已经扩展的比较深，是我们用肉眼没有看到的地方，就即使说我们看的这个部分是好的，但是不代表它里面是没有毒素的，所以说呢也同样是不建议去吃掉的。虽然说把带芽的那部分挖掉了，那只是说挖掉了龙葵素含量最高的部分，但是这个毒素有没有蔓延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呢？有没有说其他的地方已经被它同样有毒素了呢？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清除掉的。而且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它的毒素有多少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定。所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议直接扔掉。那么，有人会说，在水里多泡一泡，多洗一洗，能不能把毒去掉呢？那答案是不能的。因为这个龙葵素它很难溶于水，如果想要办这个水去泡啊冲洗是不可靠的。那还有人也会问了，那水不行的话，那么都说高温杀毒，那我高温去煮可以吗？答案也是不行的。龙葵素呢，它的热稳定性非常的强，高温的蒸煮也很难去破坏它的毒性，所以说呢食用之后也会有中毒的风险的。也就是说这个龙葵素哈，它是不溶于水，也对于这个高温呢也是没有用处的。那么有的人会说了，说这个土豆，哎，我吃着哈，它也没变味儿，它也不苦也不麻，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吃，是不是就没毒了呢？

其实发芽不多的这个土豆哈，经过这个烹调之后呢，它也不一定会变味儿。但如果说它发芽比较多了，或者说它已经这个腐烂的比较多了，才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味儿。所以说，不代表说吃着没有变味儿，它就是没有毒性的。

那么有的人也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了，说那在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吃了这个发芽的土豆，他也没事啊，那是不是现在的人就比较矫情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概率的事件。的确，很多人吃了它没有问题，或者说在初期的时候，它这个龙葵素含量没有大量飙升的一个情况下，吃着是没问题的。那虽然说，哎，有的人会说扔了很浪费，但其实为了避免和预防食物中毒，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浪费掉了这个食物，这个是概率的事件，我们不敢去赌。有那一句话说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说呢，这个呢，还是我们最好不去使用。

那么龙葵素中毒之后，它既然没有特效药，那我们真的不小心或者误食了发芽的土豆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家庭自助的急救办法，可以在家口服食用醋或者是口服生蛋清，然后自行去催吐。如果说症状没有缓解的话呢，那就得及时的去就医，避免耽误病情。那如果说怀疑中毒了，那建议去前往医院就诊，那么让急诊科的医生呢去进行评估。然后呢，如果说存在着一些脏器功能的损伤的话呢，那就得需要去住院来治疗了。所以说呢，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还是遵循医生的一个建议和治疗。那么也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在囤菜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理性的去囤，因为呢可能这个存储不当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外部的因素哈，会导致掉这个食物的浪费。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哈理性去囤菜。

0: 张开双手。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1: 广播剧联播。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实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见风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张妈呀，我们全家人都给你跪下。说罢，扑通一声自己先跪下。田雨迟疑了一下，也跟两个孩子默默地跪在床头。李云龙充满感情地说：张妈，你比我年长十几岁，是我的长辈呀，按辈分全家人该跪着求你。我李云龙不是什么首长，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从小啊就知道挨饿的滋味，赶上个灾年，我娘也领着我拄着打狗棍去讨过饭。灾年要饭难呐，走个十里八里也要不上一口。那年我们娘俩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一个河南的老大娘把仅有的一个窝头给了我们。那老大娘也是穷人呐，我现在还记得他老人家的模样，岁数跟您现在差不多，一头的白发，慈眉善目的。我娘抹着泪对我说：说孩子，将来你出息了，可别忘了咱这些穷乡亲，别忘了你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打那以后，我参加了红军，在战场上咱老李没当过孬种，心越打越硬。可是有一样，一遇见穷人家的老大娘，我那心呢，就像有人在揪，叫我想起当年救过我们母子的那个老大娘。想起了我娘，我就忍不住想落泪。要说我娘没过过一天赎心日，她老人家死得太早，我实在是没机会孝顺她老人家。张妈呀，你到了这个家都好几年了，全家人早就把你当成是自家人。一家人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李云龙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半口。你现在不吃饭，你是拿我当外人呢、你这不是打我脸吗？你让我背个不忠不孝的恶名，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呀？儿子，你们给我听着，咱们家是五口人，这个就是你们的奶奶。将来我和你妈要是不在了，你们都要给老人家养老送终。张妈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别说了，首长，你们一家的人都是好人呢，从今往后我也拿这儿当自己的家。我老婆子命好啊，遇见了你们。田雨和孩子们都忍不住哭。军部大院出了件怪事儿，事情虽不大，但是让保卫处很伤脑筋。后勤部的一台立式水泵莫名其妙的丢了。大院里有不少空地，自从粮食供应紧张以来，院里面所有的空地都种上了玉米和蔬菜。这台立式水泵是平时抽水浇菜用的。军部大院的围墙足有3米高，大门设双岗，围墙内外均有游动哨。这台立式水泵的长度有4米多，重量有100多公斤，不是一两个人就能轻易搬走的，更何况是在警卫森严的军部大院。保卫处查了半天毫无头绪，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保卫处长跟几个保卫干事出于职业习惯，认为这很可能是敌对势力制造的政治事件。事情报到李云龙那儿，李云龙火了，他一拍桌子，话很不客气：你们保卫处干嘛吃的啊？迟迟破不了案，说明你们是笨蛋。依我看，从保卫处长到下面的干事
1: 都给脱了这身军装转业，部队里不养你们这群废物。
0: 政委孙泰安对保卫处长说，你们准备怎么破案呢？总不至于到地方上请公安局协助吧？那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刚刚被李云龙骂得狗血淋头的保卫处长心里很不服气，但是又不敢顶嘴。他的肩章上刚添了一颗星，成了上校，总想在工作上搞出点成绩来。可谁知这一晋升就赶上这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儿。一台水泵不值钱，算不得大案子，但是这么大的一个铁家伙竟然悄无声息的在戒备森严的军部里消失了，那这问题就严重了。按逻辑来推理，既然作案者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弄走这么笨重的东西，那么绝密文件跟枪支弹药，包括一号二号首长的脑袋，总比水泵好带吧？想想都觉得后怕呀。这难道是一般盗贼干的？保卫处长的思路牢牢定格在政治事件上，他说，军长、政委，这肯定不是一般的失窃案，很可能是敌特分子干的，而且是里应外合。我想先调集所有在军部的军官和工作人员的档案，过一遍筛子，然后再找出重点进行突击审查。李云龙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1: 什么敌特分子？人家特务是不是石宝撑的啊？费了半天劲偷一台不值钱的水泵，那照你推理，是不是蒋介石要教菜园子缺水泵啊？冒着生命危险偷出去，再专门派一辆军舰运回台湾？你他娘的脑子有毛病啊？屁大一件事就往政治上扯，又想搞政审人人过关，我就奇怪了啊！这支队伍从红军时就有那么一批混蛋，他娘的仗不会打，就会整自己人，成天把心思全用在这上面了。你有能耐战场上立功去啊，这才算个军人，算条汉子，别净靠着整人立功，那叫什么？那叫不走正道。
0: 政委孙泰安见李云龙怒不可遏，越说越出圈，连忙打圆场，啊，老李啊，我看这件事情以后再议吧，先让他们回去，咱们不是还要开会吗？保卫处长退下去之后，孙泰安说，老李啊，有些话何必说那么明白，尤其是对你的下级，心里明白就行了，咱们是老搭档了，要是换个人我就不说了。苏区时杀 AB 团，杀托派，延安整风，对自己人比对敌人还狠呢、啊、党内缺乏民主空气，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我这个职务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你我都无能为力。别说咱们了，彭老总怎么样？井冈山时就唯我彭大将军，政治局常委、国防部长、元帅都没用，一句话不就成了反党分子了吗？要说他反党，那鬼才相信呢，可谁敢说话呀？现在的形势最好还是少说话，言多语失啊。
1: 哼，只要我李云龙在位一天，我的部队里面就不许有靠整人吃饭的混蛋。谁想他娘的整人，就给老子脱了军装滚蛋，没啥了不起的，反正老子的乌纱帽不大，丢了也没啥可惜的，大不了老子回家种地去。
0: 孙泰安无可奈何的摇

0: 呀，这脾气，也就是沾了能打仗的光了。总有老首长护着你，不然冲你那脾气，别说当军长，这么多年的运动，你老兄能活下来呀，就算不错了。可是你想过没有，以后可是没仗打了，你都哪个老首长再护着你？去他娘的，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李云龙这脾气改不了了，老子也不想改。李云龙带着警卫员小吴来到梁山分队的驻地，悄悄的，谁也没惊动，背着手溜达进菜园子。菜园子里种的全是红薯，看来灾年没人种蔬菜，都是先顾肚子吃饱，什么生产周期短产量高那就种什么。红薯秧子长势不错，绿油油的，地里面湿漉漉的，像刚浇过。李云龙四下看看，发现这块菜地的地势较高，不远处还有一条小河。他眼珠转了转，突然笑了。他问小吴：
1: 嘿嘿，小吴啊，你猜猜这浇菜园子的水是怎么来的？
0: 军长，菜地地势高，河水的水位又低，要想浇地只能靠人力挑水了。
1: 哼，我就不信段鹏跟林汉这两个小子有那么勤快，他们能下死力气去挑水。咱们找找看，这里面要是没名堂，我就不姓李。
0: 小吴走到灌渠的尽头，发现有个四方的水泥砌的池子，看样子水是从池子里面涌出来的。李云龙说：
1: 动动脑子，这池子下面总不会是个泉眼吧？
0: 小吴困惑地说：到底是哪儿来的水呢？
1: 笨蛋啊，你就不会动动脑子？这水是从别处引来的，这池子下面埋了暗管。
0: 他们来到小河边，发现有一座砖砌的小屋孤零零地立在河边，猛一看没什么特别之处，似乎是看守菜园的人住的。小屋的门锁着，窗户也被薄木板封死了，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里面有什么。再仔细看看就有些名堂了，小屋靠河一侧的陡坡被挖空了，河水直接引到小屋下面，小屋下面有什么东西就看不清了，因为外面乱七八糟的钉着一些破木板来遮挡住人的视线。
1: 李云龙笑道：哈哈，看吧，段鹏这小子的狐狸尾巴就藏在这儿呢。
0: 哦，军长，我明白了，这是个水泵房，河水从小屋下面被抽进暗管，再通过暗管从水池里面涌出来，就好像是水池里有个天然的泉眼似的。
1: 嗯，没错，伪装的不错，连电源线都埋在地下了。段鹏跟林汉这一对混蛋，宁可费这么大的劲儿去偷水泵啊，偷完水泵搞暗渠搞伪装，也懒得去挑水浇地。
0: 小吴倒是很佩服，
2: 哼，还是人家脑瓜子灵，像俺这种榆木疙瘩脑袋，整死俺也想不出这招来，只能下死力气去挑水。
0: 此时段鹏跟林汉正带着战士们在海滩上训练，训练科目是徒手夺刀，战士们两个人一组，站在齐胸深的海水里，正打得水花四溅，除了匕首是橡胶做的假刀之外，其余的那可都是真踢真打，连护具都不带，有的从浅水打到深水区，在水下厮杀的难解难分。有两个战士水淋淋地爬上岸，一个捂着流血的鼻子，一个走路一瘸一拐，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
3: 你他娘的下手真黑，哎呦，哪儿软乎你往哪儿打。
0: 占了便宜的一方则表现得很谦虚：
1: 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办法，谁让咱这拳头太硬了呢。
0: 段鹏和林汉见李云龙来了，连忙跑过来敬礼。
1: 李云龙绷着脸：你们分队的副业搞得不错呀。
0: 这两个家伙那是何等的聪明，马上就猜出李云龙的来意了，在这位敬重的军长面前那怎么能扯谎呢？段鹏心一横，索性直截了当地说：
4: 一号，事情是我干的，该怎么办您说了算。
0: 他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的

0: 烫的劲头。李云龙装糊涂，你干了什么呀？
1: 我是顺道来看看你们训练的。
0: 行了，军长，您亲自来这儿肯定是因为水泵的事儿。我搞的那点伪装能瞒得了别人，肯定瞒不过您。李云龙的心里暗暗称赞这个聪明绝顶的家伙，他的脑子反应太快了，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马上就判断出你的来意和你所掌握的情况，然后干脆承认，绝不兜圈子。
1: 好啊，痛快啊，既然说开了，咱也不必兜圈子，那就说说你们偷水泵的理由。你要是能说服我，水泵你可以留下，我绝不追究。要是说服不了我，那对不起，水泵要物归原主。至于你，至少得记个大过。
0: 林汉说，一号，您好像找错对象了，事情是我干的。段鹏他有这本事吗？他就会吹牛，觉得这是件露脸的事儿，硬说是他干的，将来和别人好有的吹。
1: 李云龙沉下脸来，少给老子来这一套啊！一个分队长，一个政委，要处分谁也跑不了。
0: 段鹏神色凛然，
1: 理由很简单，弟兄们吃不饱，已经影响训练了，体能也一天不如一天。
0: 我们分队没有士兵，全都是军官，军衔最小的也是个少尉。您知道，军官的口粮标准已经降到每个月27斤了，再减去5斤支援国库，1斤支援灾区，那就剩下21斤了。国家有困难，需要咱们勒紧裤腰带，咱没二话，省着吃就是了。可是从去年开始，来队里探亲的家属越来越多。其实那哪是什么探亲呢，都是在家乡饿得受不了了，到咱队伍上来求援来了。有的一家七八口全来了，住下就不打算走了。你说谁家还没个亲人呢，咱能好意思看着人家挨饿吗？可就这点粮食，就算咱自己吃那都不够啊，何况有那么多的家属呢。作为军事主官，我无权停止分队规定的训练科目，但说实话，我们已经做不了高强度的训练了，不少弟兄都饿昏在训练场上了。从今年年初，我已经擅自停止了每天的5公里越野体能训练，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我就是想让弟兄们保存点体力，尽量减少一点消耗，再过上2个月，我们种的红薯也该下来了，到时候情况会好一点。要是没了这台水泵，我们就得挑水浇地，可说实在的，弟兄们实在是没这种体力了。再说后勤部闲置了好几台水泵，我去要过，人家不给呀，宁可让水泵在仓库里面闲着。俗话说三讨不如一偷，我就偷了。可是我不打算检讨，也不打算认错，虽然我手段不那么正规，但理由却是很充分的。至于处分我没考虑过，因为那不是我的事儿，这是应该您考虑的。李云龙沉默了，几个配着中尉军衔的特种兵挤过来对李云龙说，
1: 一号，您干脆给我们分队来个集体处分得了，要省点事儿，把我们集体一等功都免了吧，就算是功过相抵，谁也不欠谁。哎，对，这主意不错，实在不行就免了集体一等功，再来个集体记大过处分，我们吃点亏没关系。对呀，反正不能让分队长跟政委自己扛着，这事儿是大伙干的，全分队每个人都有份儿，光处分分队长和政委，那我们是什么了？不变成缩头乌龟了吗？
0: 段鹏拉下脸瞪起眼睛，
1: 干什么干什么啊，起哄啊，你们怎么跟一号说话呢？还有没有点规矩，都滚。
0: 队员们不服气的嘟囔着散去了。李云龙有些艰难地说，这么多家属来队，你们粮食是不是早没了？林汉说，和野菜放在一起吃还能凑合。一号，您甭操心了，这又不是哪个单位的事儿，全国人都在挨饿，部队好歹还有粮食定量，农村可就惨了。林汉的声音低低的。
1: 李云龙问，农村的情况真那么糟吗？你们都听到了些什么？
0: 段鹏和林汉这两条硬汉此时竟然流泪了。
2: 段鹏说，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
1: 上个月家乡捎信儿来，说我老娘饿死了，我爹也快不行了。老林家在甘肃武威，好年景都穷，别说现在了，他两个兄弟都饿死了。他爹娘幸亏死得早，要不然……
0: 林汉擦着眼泪接着说，我们分队有个军官，家在河南信阳，那边的灾情最重，整村的饿死人，省里派民兵封锁路口，不许外出讨饭，他一家十几口没活下一个。他听说之后就不想活了，把手枪顶在脑门上要搂火，被别人给发现制止后，怕他再出事儿，就把他关禁闭了。
1: 一号，我知道我是当政委的，照理说应该去做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可是我真不知该说什么，人家家里边十几口人都饿死了，我再给人家讲大道理，这不是找骂吗？再说了，我自己也糊涂着呢，咱们国家到底是怎么了？不是刚搞完大跃进吗？炼出那么多钢，连英国都超过去了，一亩地能打上几万斤粮食，我听说中央领导都发愁粮食多的吃不完干什么用。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曹公规规矩矩的把衣服穿好了，连他的小老婆家眷都做了俘虏，但是冯玉祥指令不要亏待曹锟，多少年的交情了，那曹锟也是老帅，跟自己相处多年了，你就在总统府官邸老实一待，供你吃供你喝，你别扎刺儿就行。所以说冯玉祥进了北京之后，首先下令解散国会，伪组织一律取消。那么将来大总统的人选在战争结束之后再做决定，现在实行军管。你看北京内外皇城啊，全都是国民军的，双家伙背着大刀片。据说国民军的纪律在军阀当中那是第一流的，比较廉政，也不欺负老百姓，公买公卖。这与冯玉祥将军的领导是有绝对关系的。老百姓一般怕别的军队，不怕国民军，所以北京安静如常。这里边还坐着个小皇帝溥仪，还在里边待着呢。每一年中华民国还得供给他们400万元的开销，这成何体统？民国建立都13年了，还养这玩意儿，不伦不类的。从我这儿说就得改变，因此他下令命大将陆中林、张弼带着2连手枪队进了紫禁城，来找溥仪了。溥仪听说大兵进了紫禁城了，吓得不敢露面。谁接待的呢？内务府大臣，也是溥仪皇帝的老丈人，叫荣源，接待的陆中林。哎呀，这荣源的腿肚都在转劲呐、啊！见着陆中林之后，陆将军把国民军的决定向他做了通报，给他提出5款主要的一项。400万元太多，老百姓的负担太重，养着你们这帮人有什么用啊？你们对国民一点贡献都没有，白吃白喝那不行，但也不能不给你们生活出路。从打今天开始，把400万元降成50万，这就对你们不错了，你们签字吧。另外限3小时搬出紫禁城，要过了1分钟别说我们不客气，3小时就得搬家呀。荣源闻听五雷轰顶，知道不能再讨价呀，飞报溥仪皇帝叫他签字。哎呀，这溥仪掉了眼泪，苦于无奈，只好签字画押，马上打点东西搬出紫禁城。从辛亥革命到现在，这个小朝廷又存在了13年。这溥仪呀，含着眼泪离开了凤阁龙楼。要说这个皇帝从秦始皇开始到末代皇帝溥仪，经历了2000余年，真正结束到谁手呢？结束到国民军冯玉祥手里头。那不管这小朝廷有没有用， 毕竟还存在。真正解体是从冯玉祥这开始。您看过电影《末代皇帝》，那是一点都不假。这溥仪搬出紫禁城之后，带着家眷上哪儿去？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一开始住到他爹家里。他爹就是醇亲王载沣啊，就是那摄政王啊。可他爹那脑瓜皮太薄了，一看他儿子领着家眷搬到他家，现在时局又这么乱，你知道引来什么大祸呀？载沣一想，这几年呢我过得挺好啊，平安即是福，他妈我儿子这一来打破了平静了，这可不行啊，不能长期在我这儿住着，把老头子急的每天嘬牙花，是愁眉不展。你说这个溥仪在这儿住能安稳得了吗？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溥仪手下有位老师叫郑孝胥，他给出了个主意，说陛下不必焦急，微臣给您奔走奔走，我去安排。这郑孝胥啊，就找到日本驻北京公使方泽，他跟方泽还挺熟悉。经过会谈之后，方泽笑呵呵一点头，哟西，可以，就答应了郑孝胥的要求，把溥仪这一家子接进公使馆。你看这玩意挂的高要旗呀，谁也不敢动啊，到这就保险了。但是公使馆毕竟不能搁住户，三天五天行，十天半月可以，这样长期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溥仪手下还有一位干臣叫罗振玉，经过罗振玉的奔走，到了天津，见着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经过秘密会谈，这两位也点头帮忙，就让溥仪换上学生服装，戴上眼镜，拎着书包，好像个大学生，偷偷离开公使馆，赶奔天津。他的家眷也分期分批化妆到了天津，在罗振玉的安排下就住进张园。据说这张园啊，就是清朝末期统治张彪的公园，里边修的不错，有小别墅住在这。后来由于地方太小，又搬到静园，据说静园是陆宗宇的家宅，挺漂亮。打这之后，溥仪就定了居了。你看叫静园啊，并不安静。这溥仪啊，这年十九啊，也懂得很多很多事儿。这溥仪也不服劲儿，心思把我撵出来了，咱等着瞧，迟早有一天我还搬回紫禁城，这天下还是我们大清朝的。只是现在我一时走背运而已。您看过溥仪写的日记吗？叫我的前半生。 在这本书里把他当时的心情当时的情况写的是淋漓尽致。咱们说了，这个静园并不静，自从这下野的皇帝搬来之后，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啊，上这来拜会他的人太多了。可是到这来了之后，这帮人呢不会别的，就会吹大牛，一个比一个吹得响。有的表示，陛下你放心，陛下蒙尘乃临时的，我有多少多少实力，将来有了机会，我可以辅佐皇帝重新主张。那个说了，我银行有多少多少存款，我有多少都是哥们弟兄，外国我还认识谁谁谁谁，迟早有一天我得给您帮忙，我得效忠陛下。尽管这溥仪对他们所说信一参半，信一半怀疑一半，但听这话他心里的舒服。他现在需要找心理平衡，听了这话呀，明知是假的他也得劲儿。所以每次接见了来访的客人之后，溥仪出手大方，赏给赏。且不说国民军给他定的每一年给他50万元，这笔数字相当可观，就其家底而言，他有点事情。您别忘了这句话，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帮烂了还有3600颗大冰。爱新觉罗氏进关之后做皇上做了200多年，将近300年呢。虽然经过近百年来屡遭涂炭，损失东西若干，但是他们剥削全国的老百姓，因此家底儿可是相当丰厚，银行有大批存款。就说这个溥仪离开紫禁城之后带的那个珠宝古玩，那也太多了，有一栋楼里边全装的是这个。所以这溥仪才出手大方，谁说好话赏给谁东西，给你2幅名人字画，这画看着好不好，字儿是严嵩的，画是唐伯虎唐寅的，那玩意儿拿到世界上价值万金的，有的是无价之宝啊。最次的给2颗珠子，赏2身衣裳，或者在手指头把扳指撸下来，这给你了。皇上的东西有次品吗？都是精品，都是宝贝啊！你得一点儿，那就得发大财。有些政治流氓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来给溥仪打溜须，到这来领赏，回转身来变卖了钱，花天酒地，挥霍无度。所以这个静园啊，简直成了一个魔鬼的小天下。安下他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张作霖。这张作霖打了胜仗了，乐的北都找不着了，为了指挥全局，他从奉天坐装甲车到山海关，到这亲自坐镇，而且下了命令，命奉军各将领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 以清剿直军残余为名，扩大地盘。时间不长啊，把河北、山东、江苏全都给吞并了。现在奉军的前头部队已直逼上海，大有吞并全国之势啊。扎作霖到了山海关之后，听人向他报告，冯玉祥进了北京，把持中央政权，把第三路军改为国民军，把溥仪扣出紫禁城。哎呀，张作霖心中是大为不满，心说老冯啊，你干什么？你把我老张置于何地？马八子胜仗是我打的，我付出这么多血本钱，你吃现成的，那也太便宜点儿了，嗯。因此，张作霖派出大批密探监视冯玉祥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然后，他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单说这冯玉祥啊，一听说张作霖到了山海关了，而且这奉军贪婪无厌，长驱直入，划了地盘，已明显看出张作霖的野心。想当初谈判的时候，张作霖怎么保证的？一是保证奉军不进关，打败吴佩孚，我就是为了出气，报当年之仇，然后我的军队撤回东北，由你冯玉祥到北京主持政务，这都许诺了。后来张作霖又表示说，即使我的奉军进了关，也为了作战需要，等打完仗，我们住日子不多，全部撤出北京，全交给你。现在看来言行相违呀，张作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许诺的那些东西都是一纸空文呢。因此冯玉祥心里没底儿了，为了讨讨张作霖的底，经过研究之后，冯玉祥将军派副司令长官胡景翼代表自己到山海关拜会张作霖。这胡景翼也不含糊啊，

0: 问。当日张作霖亲自接见，拉着胡景翼的手，不亲家亲，不近家近，像多年没见面的知心朋友相似。当晚盛排宴宴款待胡代表。胡景翼知道这都是演戏，因为他对张作霖太了解了。这张作霖狡诈多端，愚粗心细，跟这种人打交道时时刻刻都得留神。因此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胡景翼笑着问张作霖：“羽帅，这次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全是羽帅指挥有方哦。当然也不排除奉军将领都是生龙活虎，佩服佩服。我代表冯玉祥将军和国民军全体将士，向羽帅致敬，向奉军各位将领问候，这是薄礼一份，请羽帅笑纳。”张作霖乐着点点头：“哎呀，自家人嘛，何必这么客气呢？要说我张作霖不怎么样，我这是碰大运，你甭给我戴高帽了。什么指挥有方啊，这跟当年在保局有什么区别呀？这是一保压正了，要压歪了都得输光了，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啊？”啊，大家全乐了。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冯将军如此器重张某，这礼物我该就收下了，我猜黑了啊，把礼物收下了。胡景翼接着问：“羽帅，你下一步怎么打算的呢？”他怕张作霖多心，就紧跟着又瞄了两句：“不，您别想旁的，我的意思是，你希望我们国民军给您做点什么呢？”这溜须着张作霖，你看张作霖呐，真是愚粗心细，一听就明白了啊，来讨我的底来了，显而易见。问问我心里话，所以张作霖哈哈一笑：“胡副司令，请你转告冯玉祥将军，我们多年的老朋友了，朋友嘛，讲义气，得知心，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得算数，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一言出口，板上钉钉啊！我张作霖当初许诺的事情，我不能自食其言，实斩阴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胡景翼怕张作霖多心，紧跟着又瞄了两句：“不，您别想旁的，我的意思是，你希望我们国民军给您做点什么呢？”这溜须着张作霖，你看张作霖呐，真是愚粗心细，一听就明白了啊，来讨我的底来了，显而易见。问问我心里话，所以张作霖哈哈一笑：“ 胡副司令。

0: 请你转告冯玉祥将军，我们多年的老朋友了，朋友们讲义气得知心，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得算数，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一言出口，板上钉钉啊！我张作霖当初许诺的事情，我不能自食其言，拉屎不能往回坐，对吧？我说了，打败吴佩孚之后，我的奉军马上撤出关内，回东北。我过去是那么说的，现在是这么做的，绝不食言。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我怕吴佩孚这小子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因此命令大军南下，收拾他的残部。等收拾完了，我一声令下，我们撤回去。这地盘全都是冯将军的，这回你听明白了吧？啊！哎呀，多谢宇帅，多谢宇帅呀！至于将来发展的哪一步，我不好说。我呢，把宇帅的话如实的禀报给冯将军。至于冯将军怎么打算、怎么安排的，等你们两位见着面再议。来，吃吃吃。等吃喝完了，张作霖出手大方，马上命副官长开出一张50万的支票，50万大洋啊！然后给了胡景翼。这什么钱呢？为了感谢国民军给我们帮了忙了，哎，这是小意思一份。回去呢，让弟兄们买双鞋穿。这宇帅，这，哎，拿去，拿不出手，哎，聊表侧翼而已。胡景翼拿这张支票，第二天返回北京，见着冯玉祥，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冯玉祥也是半信半疑，他知道张作霖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你看这会儿是这么说，过两天主意变了，不能不加小心呐。因此暗中命令三军加强戒备，怕张作霖对他突然下家伙。单说张作霖一看几路大军进展得非常顺利，把河北、山东、江苏都控制到手中了，真是心满意足啊。张作霖离开了山海关，移居天津。到了天津之后，住进曹家花园。哎，这地方才排场。张作霖到了天津之后，谢绝一切客人。这天晚上，他跟杨雨萍说，林哥，你猜我想起什么事儿来了？大帅，你想起什么来了？我想到静园拜会拜会溥仪皇帝，也给他问问安。杨玉婷一皱眉，玉帅，有这个必要吗？虽然当初他是皇帝，可现在分文不值啊，以您的身份去拜会他，这未免
1: 不对，
0: 林哥呀，你这么说呀不切合实际。

0: 我张作霖是什么人？我不是落井投石的人。你看溥仪小子在位的时候，别人看的我不看，可现在他不如咱呢，已经到了要饭的地步了。正是这时候需要人看，我才去看他。另外林格，咱哥们看他能白看吗？我倒不是喜欢他什么赏赐，我是另有目的。
1: 哦，那好，
0: 如果宇帅执意要去，我派人事先安排安排，杨宇平领命都给安排好了。单说溥仪一听，什么胡胡子要来看我嘞？这溥仪吓得直冒冷汗呢。咱这么说吧，头天晚上觉都没睡好，跟郑孝胥、罗振玉再三的商量，溥仪说最好我别见他。我听说张作霖满脸大红胡子，杀人不眨眼的，是土匪出身的，净干绑票和砸什么窑的事儿。我这种人我害怕。哎呀，罗振玉说，陛下呀，张作霖如今是全国第一热实力人物，统兵数十万，大将几百员呢。我比这例子不恰当，他就好像古代的董卓、曹操差不了许多呀。如今这天津又在他的掌握之中，我陛下要不见他，要把他惹翻了怎么办？他一瞪眼，咱就完了。陛下，你还是见见吧。我估摸着张作霖不会有别的打算，还是应该以礼相待。好吧，要那么你们下去准备。明天张将军来了之后，盛情款待。哎，是，也做好准备了。八点，张作霖坐汽车来了。好嘛，张作霖这一来，带着一营卫队。你想，他的卫队能跟一般军队一样吗？那装备精良，个头一挂齐。而且他的卫队半土半洋，说洋，大盖帽、马靴、军装，这都是洋的，手枪、手提式；说土的，还有那么200人，拿着大刀跟长矛，光着膀子，包着头巾。你说这什么打扮呢？这是跟杂子地练武术那差不多少。呲牙咧嘴，叫人看着都发瘆。张作霖今天身穿便装，没穿军服。杨宇霆众人陪着来到禁园，这溥仪的噔噔噔噔心直跳，虽然没到大门口接去，在这个房门口等着。郑孝胥、罗振玉代表这位下台的皇帝迎接张作霖，把张作霖领到里边。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等张作霖见着溥仪之后，二话没说，把大褂一撩，跪地就磕头：“陛下在上，臣张作霖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把溥仪

别闹愣了，心说这什么时代了，怎么还讲这种礼法呀、啊？连我身旁的人都不这么干了，这张作霖拿我当猴耍是怎么的？溥仪赶忙过来，颤抖着双手把张作霖搀扶起来了。张将军免礼，张将军免礼，陛下您怎么这么客气？这次我到静园，见着陛下真三生有幸啊！啊，往里请，往里请吧。到了里边，张作霖还不坐下，经过溥仪再三劝，张作霖这才在侧坐就坐，显得规规矩矩，腰板倍直。其实这个皇帝什么也不是了，拜会他有什么用呢？张作霖有自己的打算呢。见着溥仪之后，还来个前七后九中八拜，俨然又恢复了满清那一套了，把溥仪闹的是啼笑皆非。用眼角余光一看，这位东北王红胡子出身的，个并不算高，但也不矬，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俩眼倍儿亮啊，满口浓重的东北话，但说话的声音洪亮，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溥仪啊，心里头没底，在张作霖面前坐着，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说深了吧不行，说浅了也不合适，总而言之一句话，溥仪不摸底，不知道这位手握生杀大权的统兵大帅究竟见他有什么事儿，是吉还是凶，因此显得非常拘谨和尴尬。张作霖则不然呐、啊，谈笑风生啊，放声大笑。最后张作霖表示，皇上尽管放心，人们这一生道路是坎坷的，拿您来说吧，怎么能想到退了位，怎么能想到被赶出北京，沦落到天津来，从紫禁城搬到区区弹丸之地。哎，我每当想到这些事情，我都替您难过呀。我看应当恨谁呀？应当恨冯玉祥，还不是冯玉祥把您逼出来的吗？嗯，不过皇上你放心，有我老张在，管保你平安无事。你有哪些困难，尽管对臣我说，我是尽力帮忙。我还向皇上表示，您放心，如果我把冯玉祥给打跑了，我老张要稳坐北京，我还把您接回去，你还住进紫禁城，一切条件比原来民国元年定的那个优厚条件还要优厚，这一点您放心了吧。这就是今天我来拜见皇帝的真实目的。当然

0: 溥仪听了这话心里是高兴啊。到了激动的时候，溥仪眼泪都掉下来了。张将军，我太感谢你了，我太感谢你了。哎，我这也是尽臣子之道嘛。哎，社会的潮流啊，谁也不能扭转得了。假如有可能的话，我真想请皇上重登大宝。他们俩谈话将近一小时，最后张作霖起身告辞。溥仪一想，来了不能叫空手走啊，也慢说张作霖，凡是拜见我的人都得拿点什么，所以呢，他把郑孝胥、罗振玉叫过来，耳语了几句，两个人领命下去准备。当张作霖站起身要往外走的时候，这俩人回来了，手里的捧着个盒子，可这小盒这漂亮劲儿就甭提了，紫檀木。赤金包的犄角，上面有金锁金提梁，放在桌案上。溥仪一笑，张将军，感谢您的盛情，您这真是雪中送炭呐、啊！来日方长，我就不客气了，但是这点小礼物拿不出手，望张将军留着做个纪念吧。这也代表着我本人和靖远我的全体人员。说着话，郑孝胥拿着金钥匙把小锁打开，啪把盖掀开，珠光宝气呀、啊！里面有四件礼物，头一样。有三颗东珠，东珠就是珍珠，这大珍珠滚圆刷亮，市场上和百货公司哪有这东西，你见不着啊，这只有皇上才拥有的财富。今天溥仪真豁出住下了，就这三颗东珠是价值连城，给了张作霖。另外呢，还有一把金如意，24开金的，不但做工精细，上头嵌满了钻石和珍宝，光滑夺目，剔透玲珑啊！就这如意，要拿到市场上去。光美元也得卖上100万以上，稀有的珍宝。另外还有一把短剑，这小宝剑这个精致啊，剑匣剑柄都镶满了珍珠，特别是这把小宝剑钢口十分锋利，不说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也差不多少。这是大英帝国赠给溥仪的纪念品，今天溥仪转赠给张作霖。此外还有一块金表，这块金表是溥仪佩戴的，只戴过一回，今天也赏给张作霖。当然呢，张作霖那个东西有点事儿，说这几件东西并不稀奇，但是分谁给他的，溥仪给的，这个价值和分量就截然不同了。张作霖是千恩万谢，让侍从武官长把东西收了，最后给溥仪又磕了仨头，这才坐上汽车回到曹家花园。回去张作霖摸着脑袋 咯咯老乐，乐的身边的人直发毛。杨雨婷仗着胆子这才问大帅，您怎么这么高兴？恕我直言，就见个退了位的皇帝，一个小小的溥仪就至于这么高兴？林哥呀，今天我演的这出戏挺精彩吧？嗯，不过我摸不清大帅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林哥，你毛还嫩，两天之后你就知道我去的目的是什么了。这位小诸葛呀，还真懵了。两天之后，不但是天津各大报纸，包括北京、上海、南京的报纸上，通栏标题在显著地位上都刊登了张作霖拜会溥仪这一消息。当然了，那些编辑和作者添枝加叶，说了很多根本没有的事儿。但总的来说，报道出来了，全国上下都知道特大新闻，连张作霖说的那些话，那上头全给登载了。紧跟着各家报纸连篇累牍都报道了士农工学商各界对这件事的反应，特别是清朝那一老一少，洪宪皇帝那时候的旧臣，哎呀，把张作霖捧上了天呢，说张作霖是救命的活菩萨，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3: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

0: 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灶。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御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0: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万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4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 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3: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交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0: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0000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4: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

0: 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请到法官跟大家讲这样的一起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受赠与人在赠与人去世之后才知道赠与的意图，那么这个赠与合同是否成立呢？今天呢，我们将通过这样一起案件，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详细的解读。近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李某玉等人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2021年的3月下旬，李某玉、陈某建等人商量，决定以每公斤33000块钱的价格，分两批购买一共80公斤的冰毒。在去年5月1号的早上7点多，陈某林等四人在云南省勐海县被民警抓获，从他人驾乘的越野车的后备箱中查获了40袋毒品可疑物，经称量一共达到了39962克。公诉机关认为应该以贩卖运输毒品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为案情重大复杂，庭审结束之后，法院将择日进行宣判。8月16号，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史文清受贿非法持有枪支案。对被告人史文清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法院审理查明，从2003年到2020年的5月，史文清利用担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江西省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融资贷款、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工程承揽等方面提供了帮助，直接或通过亲属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折合人民币将近2亿元。2004年，沈文清将从他人处获得的一支手枪交给其亲属保管，经鉴定该手枪系制式枪支。8月5号，新化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称，在一个镇有一名13岁的女学生小花遭到强奸，公安机关立刻展开侦查。8号，受害人小花生下一名男婴。12号，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将有重大作案嫌疑的村民邹某某抓获，经本人供述和 DNA 比对，13号，公安机关以涉嫌强奸罪依法将其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赠与合同的案件。
0: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3: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龙坤法官。龙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龙法官，今天这起案件是发生在一个家庭内部的一个涉及到赠与合同、涉及到这个老人去世还有遗产继承的这样的一起纠纷哈。那您啊，先把这个家庭的这个情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我的这个案子呢，当事人是一对兄妹， 那么2021年的时候，兄妹的父亲去世了。
3: 嗯，
4: 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小女儿在泛黄的日记本当中发现了早在2011年的时候，父亲就草拟了一份赠与声明，有意将父亲名下的两居室房屋赠给小女儿。
3: 哦，那么小女儿发现这个父亲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写在十年前，就书写于十年前，而且还是在一个笔记本当中。
4: 对的，
3: 是吧？
4: 是
3: 那小女儿看到这个声明之后，能确定是她的父亲写的吗？
4: 她就觉得这个一定是父亲的笔记，因为是在父亲的日记当中的。
3: 嗯、
4: 所以这个时候就想着说，我要和兄嫂商议着，我要把这个房子过户到自己的名下。
3: 嗯，那么她的哥哥啊，还有嫂子，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是一个怎样的态度？
4: 兄嫂得知了此事之后呢，认为这个赠与声明呢，并不是赠与合同，不同意这个妹妹的想法。
3: 嗯，他是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家庭？嗯，
4: 是这样啊，这个兄妹二人呢，自幼丧母，那么哥哥常年是在外地工作的，
3: 嗯，
4: 然后两人呢，这个一起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就是兄妹二人一起跟父亲生活在一起。但是其实呢，这个照顾父亲的责任大部分都落在了小女儿的身上，因为哥哥是在外地工作的。
3: 哦、嗯
4: 嗯，是这样的家庭结构。
3: 哦，那父亲一直是跟随着小女儿生活，还是说他们分开生活，只是小女儿时不常的来照顾一下父亲？
4: 应该说他们是主要是分开生活的，只不过这个女儿可能照顾的责任尽得更重一些，更多一些。
3: 嗯，那父亲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表示过自己这个名下的房子百年之后留给谁啊？他打算怎么处理？父亲有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吗？
4: 是这样的，2013年的一天呢，姑嫂二人都来看望父亲。那么父亲说起名下的房产的时候，想把这套两居室的房子赠给妹妹，另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呢，想给赠给哥哥。那么如果家庭成员都同意的话，就签订一个家庭协议；如果不同意上述方案，那么就留待父亲来订立遗嘱，去世以后呢，按照遗嘱来执行。
3: 哦，父亲名下有两套房子。
4: 对，
3: 是
4: 的，是的、
3: 啊。那当时父亲表达了这个意思之后啊、这个孩子们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啊？
4: 其实父亲明确提出了，就是告诉这个嫂子说，一定要回去征求大哥的意见，以免引起家庭内部争议。
3: 嗯，因为儿子在外地工作嘛，
4: 对的，
3: 是吧？
4: 嗯，
3: 那后来呢？后来有没有征询这个儿子的意见？
4: 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然后这个家庭比较和睦，所以也没有再提起这个房产赠与过户的事情。
3: 嗯，
4: 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父亲趁儿子回京探亲，便约着儿女来共同来处理这两套房子的过户事宜。
3: 哦，
4: 但是就偏偏在去往公证处的路上，父亲突发了疾病，一病不起。
3: 啊、哦，是这样的，还没等到去做公证呢，是吗？
4: 对的。
3: 哦，那一直到父亲去世这一段时间，等于说这公证压根儿就没有来得及做，就没做，
4: 就没做。
3: 哦，那父亲去世的时候也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话吗？
4: 嗯，2021年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但是很遗憾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
3: 嗯
4: 嗯，由此呢，就是这个兄妹之间也产生了这样一场诉讼。
3: 嗯，
4: 那么当小女儿无意当中找到了这个赠与声明的时候，她自己有了这样的想法，说我要跟兄嫂一起来分割这个房产，那我要把这个两居室过户到自己名下。
3: 嗯，
4: 当时呢，这个小女儿是以原告的身份，以合同纠纷来提起的诉讼，要求认定这个赠与声明属于父亲对她的赠与合同。由法院判决哥哥配合他将房产过户到自己的名下。
3: 哦，那哥哥是什么态度？
4: 哥哥就认为说父亲留下的这个赠与声明啊，并不是赠与合同。
3: 哦、
4: 那么妹妹，你不能因此来获得涉案房屋的这个两居室房屋。那么双方应该将父亲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
3: 嗯，刚才您不是还提到父亲名下还有一套房吗？还有一套这个一居室。
4: 一居室。对。
3: 那个一居室没有争议吗？兄妹二人。
4: 妹妹在这个合同纠纷当中并没有提到一居室，但是哥哥的意思就是两居室跟一居室我们应该共同作为父亲的遗产，
3: 嗯、
4: 然后我们来按法定继承平均来继承。
3: 哦，是这样的哈。那么这起案件主要双方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什么地方？
4: 通过在案的佐证，我们来分析啊，这个父亲生前呢，确实有将两居室房屋赠与给女儿的意图，
3: 嗯，
4: 但是该意图是否能在法律上成立赠与合同，是本案的审理焦点。
3: 哦，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从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和刚才跟大家所介绍的。

0: 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个本案的赠与声明呢是记载在父亲的日记当中。那么哥哥其实本来就对日记的真实性存疑，但是即使日记内容是真实的，那么小女儿在父亲去世以后才获得这个赠与声明，但此时呢父亲已经去世了，
1: 对，
0: 他已经不具备订立赠与合同的主体资格，所以说这个赠与合同赠与声明它本身它并没有成立赠与合同。
1: 是赠与声明本身没有成立赠与合同，什么意思呢？就是赠与声明不等于赠与合同是吗？
0: 对，就是这个赠与声明它并不是赠与合同，就是看这个文本来看，我们认为它不是赠与合同。
1: 哦，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因为
1: 父亲已经明确表达了嘛，他的意思，难道他就这个赠与就不成立吗？
0: 因为父亲在表达赠与意思的时候，他是写在了日记里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合同的成立要邀约和承诺。
1: 对。
0: 那你邀约的过程就是，我作为邀约人要实际表达给承诺人。但是父亲恰恰就把这个赠与的意图写在了自己的日记本当中，他没有把赠与的意思告诉给女儿，也没有把这个赠与声明交付给女儿。
1: 对，没有。是的，
0: 等到女儿得知父亲赠与意图的时候，这个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
1: 对。
0: 那么我们说，合同成立，首先，那你这个主体资格要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当赠与合同想要成立的这个时候，这个时点，恰恰父亲已经去世，他已经不再具备订立民事合同的权利能力跟行为能力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赠与合同是就是这个赠与声明是无法成立赠与合同的。
1: 嗯，对，因为按照这个民法的精神来说，民法典里面明确说了哈，那一个人的这样的民事的权利能力，这个始于出生啊，终于死亡。
0: 对的。
1: 那很多朋友说，那这个继承呢？但继承是一个效力待定的，尚未发生的这样一个合同。
0: 对，因为它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1: 不同的法律关系，
0: 对
1: 对对，没错。好，那您继续说哈。那也就是说，这个赠与的意图不等于赠与合同的话，那这个父亲在日记当中所表达的赠与的意思就不成立喽。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他不成立赠与合同，因为赠与合同它是一个双方法律行为。它不是像遗嘱一样，我写在某一些载体上，留待去世之后，由继承人来发现，不是这样一个。
1: 对，
0: 因为赠与合同它是一个双方法律行为，它是要有邀约有承诺。
1: 是的。
0: 所以它这个赠与声明本身它不成立赠与合同。
1: 哦，那经过您这个分析，那这起案件您刚才说到这个争议焦点，最后法院是如何确认定的？
0: 一二审法院其实都认定父亲与女儿之间这个赠与合同未成立，因此判决驳回了小女儿要求办理房产过户的诉讼请求。
1: 那这样的话，就是既然父亲还没有留有其他的遗嘱的话，那么就是按照法定继承，该怎么继承怎么继承了。
0: 他们未来可能会由一方来提起法定继承的纠纷，然后留待那个案件的法官来审理这个案件，就是他们之间这个两套房产应该如何来继承。
1: 对对对。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觉得？
0: 其实这个案件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赠与合同本身赠与声明本身它是否成立赠与合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就是2013年的时候，我们注意到2013年的时候啊，父亲曾经向家庭成员来表达分配家庭财产的这个意愿。
1: 啊，对对，没错。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这个时候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肯定会说，这个时候是否成立了父女之间的这个赠与合同，因为我们说赠与合同不见得是以书面的形式来形成的。
1: 对，
0: 那其实根据法律规定啊，赠与邀约是要具体和明确的，而且它要表明经受邀约人承诺，那么邀约人就要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换言之哈，就比如说我们父亲呢，就应该把最后是否成立赠与合同的决定权来交给女儿。那么一旦女儿表示接受赠与，那么父亲就要成立赠与合同。
1: 对，
0: 那房产分别方案，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说我这一套两居室是一定要赠给女儿的。而且他明确表示了一定要征求儿子的意见。
1: 对，
0: 也就是说儿女都同意的情况下，那我们来定一个家庭的协议。如果不同意，那我就来立遗嘱，留待以后遗嘱来执行。所以说父

0: 仅其实是把这个是否成立赠与合同的决定权交给了他人，
1: 对，
0: 没有交给受赠人，也就是说女儿你决定不了，要听哥哥的意见。所以我们说从父亲这个表意行为来分析，那么他和女儿之间的赠与合同没有在2013年就是开家庭会议这个时点来成立。
1: 哦，那通过这样一个分析能够说明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经常来就是听到这样一句话哈，说不善于表达才是父母。那么中国式的父母呢，一方面重视财富的传承，却又大多数不善于明确传承的方式。
1: 嗯，
0: 那么和睦的家庭氛围使得父母更不愿意在有生之年以这种财富再分配的方式来荡起生活的涟漪。所以像本案当中，父亲选择把赠与女儿的房产的意图呢写进了日记。
1: 嗯，
0: 那么赠与的意愿其实直到父亲去世才被女儿获知。
1: 对，
0: 那么我们法院其实想通过这样一则案例来告诉听众，就是如此含蓄的表达方式也许并不可取，要明确的表达，在有生之年表达您这个对于财产也好，对于自己其他的这个房产也好，如何的分配或者是如何的继承赠与。
1: 嗯，对对对。但是我们通过这起案件能够发现，其实父亲是想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个房产分配好的，他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0: 对，有这样的意图的，
1: 有这样的意图的。那么他从2013年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表达出来这样一个意思了，但是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最后没有实现。
0: 对，
1: 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您看父亲不是还说要去做一下公证啊，而且还说要进行这个两套房子的过户。
0: 嗯，
1: 但是结果到最后也没有完成，父亲就病倒了。
0: 对， 对，就在去的路上，就相当于说我们还没有开启这个法律的程序，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走这个法律的程序。
1: 对对对。那作为老人来讲，您觉得通过这个案子是不是也需要跟我们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自己如果想要把自己的这个房这个问财产哈能够妥善的处理，是不是还要趁着自己还能够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决定能力身体条件的时候，
0: 对，
1: 尽快处理清楚为好。
0: 对，做一些公证或者是有其他的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然后在有生之年妥善的处理好自己的财产。
1: 嗯，对。哎，那按照从这起案件来看哈，这个赠与合同啊，我们国家这个法律上到底是怎么规定的？那么它怎样算是生效了，是吧？这个民法典当中又做了一些怎样的一些规定？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民法典第657条规定了赠与合同。那么赠与合同呢，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哈，赠与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
1: 对，
0: 那么双方当事人需要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一方当事人提出邀约，对方表示承诺，那么赠与合同才能成立。
1: 对，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民法典明确规定说受赠人哈要明确表示我接受。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啊，那如果那么这种赠与合同一定是发生在这种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吗？还是不一定啊？
0: 不一定，不一定，就是两个民事主体就可以产生这个赠与的法律关系。
1: 嗯，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会出现什么情况？比如有些老人说，那我把房子可以赠与给你但他会附一些条件，比如说你要一直照顾我，你要对我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照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可能你没有履行到这个承你的这个责任哈，那我这个赠与是可以撤销的，等于说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
0: 对，有
1: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啊。对，那么这个需要真的写到一个文字上吗？
0: 稳妥起见，就是还这种赠与还是应该以书面的形式来订立，然后未来才能够有一个可资履行的这个条款。否则的话，口头上的这种赠与很容易就被其他的证据形式所推翻。如果要是口头的话，比如说留一些留一些语音呀、视频啊，这种可能对于证据的效力来讲，可能要比没有任何的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更能维护当事人的权利。
1: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想要能够妥善的处理自己的财产，那么一定要通过这种文字的方式来更稳妥的表达。那如果自己觉得有一些不是很拿得准的时候可以请到专业的法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8月24号呢，就已经正式出伏了。从出伏到秋分这段时间呢，气候逐渐的干燥，昼夜的温差加大，气温也忽冷忽热，所以身体的养护尤为关键。我们先要防这个秋老虎。那这个秋老虎呢，它是指出伏以后短期的这个温度回热到35度以上这样的天气。那么每年这个秋老虎持续的时间呢有长有短，那么它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内呢，通常会出现连续的高温，或者是日照强烈、闷热感强，这样的一些天气。那么面对暑热未消的这个秋老虎这种天气呢，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快气血的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

另外就是出伏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干燥起来，也比较容易引发秋燥，可能经常出现皮肤干燥，或者是鼻咽干燥或咳嗽这样的症状。专家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按揉太溪穴，有助于缓解因为秋燥而引起的一些不适。这个太溪穴呢，它是位于我们的足踝区内踝尖和跟腱之间的这个凹陷处，每次顺时针按揉2到3分钟，然后间隔5分钟之后再次按揉，总的这个时长可以控制在5到10分钟，以这个穴位感觉到发酸、发胀和发热这个程度为。

另外，出伏之后呢，人也比较容易感觉到这个疲乏和做事情提不起精神。这个呢，就是大家常说的秋乏。那么这个秋乏呢，并非是单纯的睡眠不足导致的，它可以分为气虚和痰湿这样两种体质。首先，气虚型的这个秋乏，它的典型表现是乏力气短，容易出虚汗，然后精神萎靡，精神头不足，这个老想躺着，而且还越躺越累。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进补，像这个黄芪、山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补气固本、提升精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药。那么痰湿型的秋乏多表现为皮肤油腻，腹心肥胖，然后午后呢持续性的困倦，多是由夏天伏天的湿气残留导致的，比较适合进补一些像陈皮、茯苓、萝卜或者是枇杷等，这样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窘这样的一些食物。

现在出伏了这个时节呢，就是说我们的饮食呢重点在于润，可以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这个梨还有银耳等。另外多吃一些维生素含量高的新鲜的蔬果，像芹菜、萝卜或者西红柿。那么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那些燥热的、油炸的、肥腻的食物。专家推荐一款百玉润燥汤，就是把九克的百合、15克的玉竹，还有15克的梨一块儿放到锅里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这个甘蔗汁儿就可以饮用了。可以润肺养阴，也可以生津止渴。

还有我们这个要尽量的，就是说调节情绪，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出伏之后呢，自然环境开始这个萧条，然后干燥，这个时候人的心情也容易受到这个影响，产生烦躁，这样的一些不良的情绪，所以我们要注意静心平气，尽量的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可以锻炼，但是运动量呢也不适合特别大，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平缓的轻松的出汗量较少的这样的一些运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出伏之后呢，这个气候逐渐的干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建议适当的多喝水。那么正确的补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另外呢，专家介绍这个秋季补水呢，除了多喝温水，也可以选择这样的养生水，比如说梨水。用梨子煮水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另外呢，白萝卜水也是可以的，有清热顺气化痰这样的功效，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不适。

还有就是现在呢要尽量穿的暖和一点儿。出伏之后的这段时间呢，那么昼夜的温差变大，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要早晚防寒，根据气温的变化来适时的增减衣物，特别是老年朋友建议不要在满身大汗之后立即冲凉，那么如果晚上不是很热的话，也建议不要开着空调。

另外，出伏之后呢，很多朋友容易感到疲乏，那这个是换季时候的正常现象，不必过于担心。减缓秋乏，那么睡眠呢，尤其要充足。专家建议，这个相较于夏季来说呢，可以适当的略增加一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者是我们可以通过午睡来增加睡眠。另外呢，也要注意早睡早起，尽量不要熬夜。

处暑之后的气候逐渐的干燥起来，容易这个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皮肤干涩啊这样的一些秋燥的症状。那么在饮食上应该适当的增酸减辛，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山楂、葡萄、苹果和柠檬等这样一些酸味的食品啊，那么多喝水，适当的食用具有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像这个萝卜或者是蜂蜜、芝麻、银耳、百合等等。

专家推荐一款石斛麦冬陈皮饮，取石斛3到5克，麦冬10克，陈皮2克，大火煮开之后呢，继续煎煮30分钟左右就可以。那么这个时候来饮用这一款石斛麦冬陈皮饮呢，有助于益气生津、润肺养阴和清热除烦。

处暑时节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秋冻，可以增强免疫力和耐寒能力，促进心血管功能。但是秋冻呢，并不是盲目的这个冻，而是应当该捂的时候捂，该冻的时候冻，尤其是要护好两个部位，第一个是肩部。因为肩部呢是肺经循行的重要的部位，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要穿着一些能够盖住肩部的衣服，一定要做好肩部的保暖。

就是腰腹部。那么腰腹部呢，是十二经络循行以及这个七经八脉循行的主要部位，也是阳气之所在。随着气温下降呢，体内的阳气也正在逐渐的衰减。你这个时节要护住腰腹，减少这个穿着这个特别单薄的衣服。老年人呢，更是要注意腰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对一些免疫力较低和体弱的老年人，不能简单的追求秋冬，而是应该适当的保暖。

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呢，空气新鲜，户外运动有助于消耗体内多余的热量，排泄多余的水分，达到清热除湿的目的。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这个比较缓和的运动，像爬山或者是散步。那如果天气仍然是非常热的话，我们最好把锻炼的时间呢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另外，处暑节气的时候呢，天气逐渐的转凉了，脾胃功能也容易受到损伤。医生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按揉足三里穴，每次顺时针、逆时针各揉20下，每天揉2次。如果说到健脾祛湿的功效，那么这个时节健脾祛湿是很关键的。我们可以按揉或者是艾灸承山穴和阴陵泉穴。

夏天的时候呢，人体消耗这个比较多的能量，处暑之后天气转凉，那么机体进入了休整的阶段，比较容易出现精神不振或者是疲乏这样的一些秋乏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呢，及时的调整作息，建议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缓解疲劳。

进入初秋呢，食欲逐渐的好转，贴秋膘呢，可以为应对秋冬的寒冷储存能量。但是处暑节气呢，人的肠胃功能还是相对较弱的，所以说盲目的贴秋膘可能会适得其反。专家介绍呢，贴秋膘需要根据个人的体质进行科学的调理。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窗外呢是阳光明媚，但是温度啊还是偏低。在这儿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出门在外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及时增减衣物。最近呢，很多朋友向慧宇反映这样一个问题：手机看得多了哈，经常会刷一刷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短视频，眼干、眼涩、视疲劳的问题，那真是层出不穷啊。如何来缓解呢？那其实有一招，就是少看呗。那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今天慧宇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研防高手冯野秋院长，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眼部健康。冯院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我们都说啊，这个肝主目哈，那也就是说眼睛的问题都从肝上找，这是是这样吗？
5: 中医讲肝开窍于目啊，就是很多眼部的问题跟肝经啊有特别大的关系。也不光如此，因为中医讲肝肾同源，很多肾经亏虚之后啊，肝血也亏虚，所以说也出现这种眼干眼涩。另外呢，就常见的就是肝火过旺，比如经常口干口苦啊、烦躁啊、眼睛干就灼热呀、胀痛啊，这就是肝火上炎啊。再有一种的话，就是眼部的问题呢，跟淤血有关联啊，因为眼部的耗血量在人体里边就是占比相当大啊，它跟那心呐、脑啊这个耗血量几乎接近，因为眼部咱们的看东西啊，它会消耗大量的血分，大量的血液。如果眼部出现了淤血问题，就是说它会造成眼部很多的相关的症状，所以说淤血也是眼部疾病的一个常见的原因。
4: 所以除了肝还有肾，可能还会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如何来辨识我们这个眼部的问题到底从哪个脏器上来的，根源是什么。只有找到了根源，才能够对症下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知无论是这个男女老少，此时此刻的你眼部到底这个健康状况如何呢？如果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比如说啊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但是我就是眼睛不舒服，眼睛分泌物多，然后呢经常会揉眼睛，眼睛干得厉害，特别的胀，这些都是症状哈，一定要跟我们说一说，让专家老师通过这些症状来找到问题的本质。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当出现这个眼部的干涩的症状的时候，可能他也自己知道哈，就是这个视频的比如说电子产品刷的比较多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调呢，冯院长？
5: 这个时候呢，咱们一般呢就分一般来说都是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咱们就滋补肝肾，因为咱们视疲劳啊都是耗伤血液，耗伤精血，所以说呢造成眼部干涩，视觉疲劳。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应该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物，比如说咱们常见的枸杞子啊、桑葚子，这都有良好的补益肝肾然后呢明目的作用。如果就是说属于这种说经常用电子产品、经常视疲劳、经常看东西过多这种眼干眼涩，建议大家呀经常吃一些枸杞子和桑葚子，或者是像用这个枸杞子、桑葚子泡水喝，这个水也是可以的。
4: 这就是平常可以作为茶饮是不是就可以呢？
5: 是这样。如果呢说咱们这个眼部如果胀痛啊，就是说充血比较严重，比如咱一瞅啊眼睛布满红血丝了，这就是肝火上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要配补一些相应的清肝明目的药物，比如说菊花啊，尤其是白菊花的清肝明目的效果更好。然后呢可以加上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啊就具有良好的清肝明目作用。如果出现刚才说这种肝火上炎，眼部比较红、比较胀，然后红血丝特别多，然后呢咱们可以再配上枸杞子和这桑葚子，这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剂了。就是说一边清肝明目，一边呢滋补肝肾，就是说标本兼顾，这样的对眼部的治疗作用是相当的明显了。
4: 明白了，除了咱说的这个枸杞啊、桑葚呢，还可以找一找白菊花，是不是？这三样东西就是明目的，但是白菊花在用的时候，首先你也觉得是肝火上亢啊，这个手脚偏热的这样的人可以用，是这样吗？
5: 是这样，因为这个菊花的这个菊花分为黄菊花和白菊花。
4: 嗯，
5: 这个白菊花呢，清肝潜阳的作用比较大，对肝肾的撤火作用比较大。比如说，经常出现像刚才在说了，五心烦热、口干、口苦、口渴，然后呢心烦，这样呢就是比较适合用于白菊花。
4: 嗯。所以白菊还有黄菊，你要酌量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类型在使用，从同样是菊，还有不同的这个作用。在接完热线之后，我们再来请老师跟说一句，这三样东西我们如何来掌握这个量呢？其实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好，那接下来的时候迎进的是松原的刘先生，他要咨询关于颈椎的问题。刘先生您好。
6: 哎。
4: 刘先生请讲。
6: 我想为老伴儿咨询一下冯远秋院长说的那关于治那个颈椎病那个方啊。
4: 老伴儿在身边吗？
6: 没在身边。
4: 老伴儿的这个颈椎的是个什么样的症状？跟院长说一说。
6: 哎，好，他吧脑袋吧有时候吧他就迷糊，另外吧他心脏吧好像是有点一走路走快了，他就心就像有点心跳似的。
4: 嗯，
6: 就心好胀满。
5: 啊，然后
6: 他那个经过那个大夫给他排片，他是颈椎病。
5: 行，像您这个情况哈，我给你简单分析一下，他应该属于两个病啊，他不是一个病。第一个病的话就是颈椎病，就脖子僵硬啊，头感觉昏昏沉沉的呀，尤其后枕部僵硬，一转头的时候就感觉忽悠忽悠的，迷迷糊糊的，就是这是颈椎引起的啊，包括你的后背感觉僵硬。疼痛，平时的时候你一摸他脖子呀，比较凉，可能还比较就是说硬，这是一个情况，这是颈椎病造成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说刚才出现心脏的问题，比如说咱们急行之后，啥叫急行之后，走得比较快了，或者爬楼之后，或者是做一些体力劳动之后，出现心慌、胸闷、气短，这个病啊，其实这个病才是您主要的病啊，就是说可能这个病比较隐秘，在医院可能查这个。心电图啊，可能也看不出明显的心肌缺血，它这是个什么病呢？咱们给它可以说是隐性的心衰啊，心脏功能有点微微不全，但是它呢，就是初期的时候呢，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症状，只是出现劳累之后啊，这个心脏供血不足的症状，出现心慌、胸闷、气短。我这样说您听明白了吧？实际上这个病才是您身体里边主要的病啊。
4: 那如果老师给您个方子，您能帮老伴儿录音或者回听吗？
6: 能录音。
4: 好，那我们请老师给说一说。
5: 行，我这样，我给您出一个方啊，就是一箭双雕，把这两个病我都给你一起治啊，既治您颈椎的问题，同时呢，把您的心脏也相关的问题，我给你强强心，让心脏功能强一些啊，这个他这个劳力的出现心脏的问题就解决了啊。
4: 太好了啊，好，咱们开始。
5: 桂枝15克，白芍15克，炙甘草10克，生姜15克，大枣20克，生黄芪15克，生龙骨10克，生牡蛎30克，山萸肉10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然后先开1周，下周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帮您调整一下方剂啊。
4: 记住了啊。好嘞，刘先生，我们再见。
6: 好
4: 嘞，刘先生这性格真好哈，不紧不慢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记住了没记住，那一定要回听，好好听准了，然后再给老伴儿去买药。这些是先用1周的这个量哈，那一周之后，那就不如就直接用到这个5一，是不是可以呢？5一之后可以继续来调方，这样行吗？
5: 可以，因为现在也就25号了，在5一也就能用到5月2号吧。
4: 今天26，对。好，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镇赖的郝先生，要替哥哥问一下手脚凉的问题。郝先生你好。
7: 哎。
4: 哟，今天这性子都挺慢的。郝先生能听到吗？
7: 能
4: 哈。这个哥哥今年多大岁数？
7: 65岁，
4: 手脚凉，凉到什么程度？
7: 就是到夏天也凉嘛，不管啥时候凉，凉好几年了，2-3年了。
4: 哥哥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慢性病吗？
7: 没有了，没有，就是手脚凉。
4: 就是手脚偏凉，是不是？那比如说这个一些泌尿方面的一些问题有没有？
7: 没有。
4: 没有。
7: 就是凉啊。
4: 关节的问题有没有？有没有疼痛？
7: 没有。
4: 好，我们来问一下冯院长，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5: 就是他关于一个手脚凉呢，就是你最好还是让他本人跟咱们说，因为手脚凉的病有很多。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第一个病呢，就是咱所谓的雷诺氏病，就是末梢循环差、末梢神经炎。 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也会出现手脚凉，再有一个呢就是心脏功能不全，心衰也可以出现在手脚凉，再一个呢就是动脉血栓啊，就是咱们说常见的脉管炎，导致这个动脉闭塞也可以形成这手脚凉，因为你不是本人，我就没法判断他这个具体的情况，我这样说你明白吧？希望您能理解。
4: 好先生哈，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您跟哥哥不在一个城市，或者现在不在一起，那不妨呢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直播热线打电话告诉哥哥一声，让哥哥在他那个地儿直接来给我们打电话，您看行吗？
7: 行，那个把那个印尼那个也是大夫那个，
4: 就是您打现在这个电话就行，让哥哥来直接跟医生说，好不好？
7: 他现在不在这儿。
4: 那好，那电话给您切出去，让导播告诉您场外电话啊。好嘞，我们再见。有点着急，来吧，这个都是前两个都是给别人咨询的哈，如果给这个亲人呐、朋友啊咨询呢，一定要更详细的内容，这样的话呢才是更加的负责任。我们来迎进的是大安李女士的问题，看看她咨询的到底是谁的问题。你好李女士。
8: 哎你好。
4: 李女士要咨询股骨头是您自己的问题吗？
8: 是我自己问题，我上周日打电话了呀。
4: 股骨头怎么了？今年多大岁数？
8: 今年47。
4: 47啊，股骨头疼吗？
8: 有点疼现在。
4: 上周日打电话老师给方子了是吗？
8: 老师给方子了，但是我没回听了，回听打听也听不着。
4: 也就是说没用哈，我们好
8: 那没用上。
4: 我们先问问冯院长能记住吗？
5: 我有印象。
4: 有印象。
5: 您那个是个对，那个是个股骨头坏死是不是？早期的股骨头坏死。
8: 这个
4: 还偏
8: 的了，说不是股骨头没啥问题，是这个有点炎症。
4: 有炎症。
5: 我知道了，就是您这个上次您给我叙述这样叙述的，说腰也不得劲儿，然后这个股骨头的位置也不舒服，是这样吧？
8: 对。
4: 好，这回准备好录音了是吗？
8: 再把我搁木耳上不就能回听了？
4: 真聪明，好，这回可以咱们跟他聊一聊了。
5: 行，可以，我就不用再多问了，这个病我印象挺深刻的啊，就直接地方就行，按照我这个方剂吃。

0: 啊。
1: 好。
0: 杜仲12克，补骨脂10克，川牛膝10克，桑寄生10克，生白芍20克，生甘草10克，鸡血藤25克，落石藤10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然后也是可以开一周啊。咱们越过五一之后再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呢，吃这药期间呢，尽量少活动啊，因为这么说就明白了，就是你那个股骨头那个关节那部位啊，有炎症，有渗出，但这种炎症呢，是一个无菌性炎症。所以说有积液，所以说你会感觉疼痛酸沉，尽量啊少活动，让减少对关节的刺激啊，是这样。
2: 那我开车行不？
0: 开车问题不大，但尽量就少负重，少着力啊，这样说就明白了。
1: 记住了啊，这回要抓紧时间去这个调理了，我们再见啊。好，提醒大家啊，如果说这个找不着回听或者没有录上，也可以要我们老师场外的电话，不至于等一周的时间才去调理啊。这个聪明的方式有很多啊，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会养生的慧宇，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迎进听众的热线。会养生会健康啊，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太久哈。我这个无论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股骨头的问题、视力的问题，还有接下来要迎进的这位朋友，他是排便的问题，可能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出现了问题，有一些错误的习惯你一直在延续。接下来问候的是辽源于先生，大便干燥的问题。于先生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1: 啊，您这种情况多久了？
3: 我这个就是有6-7天吃的是排便的药，完了之后呢吃了2天好了2天就又不行了。然后听到这个你这个节目，我听了有个代茶饮那个黄芪3克，黄连3克，那个3味药就记了2味药。再不知道了。
1: 来吧。
3: 您
1: 多大年纪于先生？
3: 我74。
1: 74，用药方面也要谨慎。我们来问问冯院长这种情况。
0: 那个您这个大便是特别干、特别硬那种便吗？
3: 对呀。
0: 就根本便不下来，是不是？
3: 便不下来。
0: 平时口渴不渴？
3: 口渴。
0: 口干口渴是不是？
3: 对。
0: 平时口苦不苦？
3: 口还偶尔有一回口个苦。
0: 平时喝酒不对啊？
3: 不喝酒，不抽烟。
0: 就突然间出现的，以前的排便都很正常，突然间出现这种变干、变硬、便秘，是不是？
3: 在2年前有一次吃的芦荟胶囊，吃好了停2年，这又开始了。
0: 那我明白了，您这样吧，我给您出一个方吧。就刚才您说那个什么黄连呐、那个黄芪那个方，不是我出的，我也所以说没法给您补充。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帮您开一个方去调这个病啊。
3: 好。
0: 需要调房是不是？
1: 您能录音吗？
3: 对，
1: 或者回听。
3: 录音。
1: 好。
0: 行。生大黄7克，但这个生大黄需要后下啊，一定要后下。啥叫后下？把药买回来之后，这药先不熬，然后呢，等这个药快熬好的时候，把这个大黄放到药里边啊，这是第一味药。然后枳实10克，厚朴10克，杏仁7克，火麻仁10克。炒莱菔子10克，就这么一个方啊。对，我再给你重复一下，这个大黄呢需要后下，其他的药呢是放到5碗水，然后煎成2碗，这个药快成的时候把这个大黄下到汤药里边，然后搁药里边再煎2分钟就可以，到2分钟的时候把药汤往出一倒，药渣咱就扔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这么个方剂啊。咱这个方剂呢一定要饭后服，因为它是一个治疗肠道便秘的，对肠道有些刺激，咱空腹的时候呢可能胃有点不舒服，就是然后也是开7天吧，我估计7天之后这便也就基本恢复正常，如果没好的情况下就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调一下方啊。
3: 我再问一下呢，这个刺激胃部，我有那个糜烂性胃炎。
1: 老师刚说完了这个刺激胃。
0: 它是刺激胃的，但是呢咱饭后服用一般问题不大。如果您这个胃上问题挺严重的话，您就这样就把这个方剂啊分成5遍喝，熬出这些药。一次喝一份，这样量比较小，它的刺激性就相对减弱了啊。
3: 好嘞。
1: 好嘞，记住了啊。我们再见。
3: 谢谢啊。
1: 好，
3: 谢谢。
1: 我们来迎进的是长春的谭先生，眼睛的问题啊。谭先生你好。 陈先生能听到吗？
4: 你好。
1: 哎，眼睛怎么了？来具体说一说。
4: 喂。
1: 我们很清楚，您直接说就行啊。是不是那边信号不好？来，我们重新调试一下。今天我们会请老师跟大家说一说眼干、眼涩、视疲劳的一系列的问题。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出了一个方了哈，我还记得很清楚，枸杞，还有桑葚，还有就是这个菊花，分白菊和黄菊。FM 97.6惠养生会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咱们刚才说到了，其中呢是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主要是当茶饮。那这个眼睛的问题可能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了，本身呢这个肝部的问题也有，肝火也比较旺盛，可能需要不光光是茶饮来解决了。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方子可以进一步来解决呢？
0: 如果眼部的这个火比较重，也就是咱常见的眼压比较高啊，就是咱眼压高之后呢就形成青光眼。所以说眼的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眼干眼涩了，它可能出现眼部的胀痛，然后畏光，瞅着光啊，就感觉眼睛特别不舒服，然后视物时候呢特别模糊了，这就是肝火就是说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肝火特别大，眼压特别高的情况下呢，咱们就应该用一些平肝潜阳的药物，比如说咱们用一些石决明、珍珠母，这些比较强力的清肝明目的药，加上蝉蜕，这样呢才能把这个肝火降下来，把眼压降下来，才能达到说治疗眼干眼涩的目的。哎，
1: 记住了吗，朋友们？这些这个方子呢，加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茶饮方，才能进一步的来解决我们眼干眼涩的问题。好了，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跟随慧宇的脚步一起来学习健康，关注健康，走健康之路。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眼干眼涩视疲劳，收音机前的朋友，你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和症状吗？如果有，赶紧去调理，因为我们说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哈，那这个窗户一定要保持好，而且要常去这个呵护它才行，不能有任何的杂质，这样才让我们这个心清明目。那说到这个护眼啊，也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眼部的一些旧疾，什么样的眼部旧疾能够通过中医中药调理呢？那什么样的一些眼部的这个疾患其实是可能得需要一些外科手术的介入呢？冯院长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0: 好的。比如说肝火比较大，就是经常的眼部的充血，然后呢就比如说刚才说呀，就是明显的症状就眼睛特别红，然后特别干涩，这样呢就是说比如说视疲劳，这样呢咱们用中药调理效果特别好，咱们采取滋补肝肾明目的作用它就比较明显了，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眼底动脉硬化，这个也可以通过中药解除，因为这个眼部啊这个血管特别丰富，因为别看咱们眼睛能看一个东西，其实这个原理很复杂，就是呢咱们这个眼部的血管特别多特别丰富，跟大脑的血管一样，就是说眼得这个血液之后呢才能就是进行视物，所以说出现眼底动脉硬化之后呢，咱们就会出现眼部的干涩视疲劳，甚至呢飞蚊症等等的相关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采取一些活血化瘀的方式，假如说出现了白内障了，或者是这些眼底病变了，这个中药效果就不是很好了，咱们尽量的才及早的到医院呢进行外科手术，或者玻璃体混浊呀，这样呢都得需要外科手术方式能解决，像普通的比如说眼疲劳了，也干眼症了，或者早期的假性近视，或者是呢就是这个青光眼，都可以采取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解决。
1: 您看微信当中的不少好朋友，他说刚才院长说的这个方子我一会儿就去买去，那据说还有一些这个可以熏蒸眼睛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这个熏蒸法您了解多少，跟我们说一说好吗？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可以的，比如说眼部的干涩呀，就是说视疲劳或者是角膜炎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可以采取眼部的熏蒸方式，因为眼部啊比较特殊，就是咱们不可能用一些中药去洗，因为洗的过程之中啊可能就把眼睛伤害到了，特别敏感，但是采取中药的熏蒸呢，就是把中药熬开之后用这个蒸汽去熏它，就是说咱们也同样的药物可以达到咱角膜咱们眼部可以起到治疗作用，不至于说咱们用上眼药水这种不舒适啊，这个所以说这个中药熏蒸的方式呢，对于眼部的疾病或者视疲劳的缓解，或者角膜炎的

0: 缓解都有明显的作用。哎，常用的药物呢，一般咱们比如说咱们应用夏枯草，夏枯草十克，白菊花十克，珍珠母十克，蝉蜕十克，野菊花十克，这个方剂就可以哈。咱们用那个七碗水，然后呢煮开之后呢，咱们就眼睛对着这个蒸汽儿，咱们熏就可以。一次呢，咱可以熏10分钟左右，对缓解视疲劳啊，解除这个角膜炎呢，眼部的干涩呀，都有明显的作用。哎，
1: 您刚才说啊，有这个白菊花，最后还有野菊花是吗？我没有听清。
0: 对，菊花有几种，就比如说咱常用的有白菊花、有黄菊花，还有野菊花。野菊花呢，清热解毒的作用比较强；像白菊花呢，清肝明目的作用强。然后黄菊花呢，清热泻火的作用比较强。它们虽然同属于菊花，但是它们的治疗作用是不一样的。
1: 那么在刚才您这个熏蒸法里面，一共用了是两个菊花还是三个菊花呢？
0: 咱们用了两个，用了一个白菊，用了一个
1: 野菊花，
0: 对，这个野菊花的清热解毒的力量要强于其他两种。
1: 然后蒸的时间是多长？再给大家重复
0: 一下。一般来说，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要蒸的时间过久。
1: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熏蒸的距离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0: 这个以眼部舒适度为主吧，咱不要离得过近啊，因为眼部太敏感了。咱只要这个蒸汽熏热之后吧，借助这个药物挥发的作用。然后就可以直接作用于咱的角膜，作为结膜，都起到治疗作用了。
1: 记住了啊，这个是一种熏蒸法，也就是说把这几样东西放在一个小罐里头，或是放一个小茶杯里呢，然后用开水，是用开水冲呢，还是说将它们煮好了之后然后熏蒸？
0: 得煮啊，就是最好的时候呢，就是一边煮的时候让蒸汽往上熏的时候，这样的效果好一些。就像咱蒸桑拿一样，就给眼部做了一个桑拿一样。
1: 给眼部做桑拿，这个词儿用得好哈。那其实平常我们都说洗脸呀，然后刷牙呀，这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眼睛没有办法洗，但是我们用这种熏蒸的方法，就等于给它做了一次这个清澈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了，就非常的有效。那么这种熏蒸法适合做的这个频次是多长时间一次呢？
0: 咱们可以一天做3次，可能隔个3-5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眼部这个就是它涉及到角膜结膜，可能出现炎症，比如说咱上火之后就经常出现刚才说的眼部的充血，然后呢就所说的这个分泌物特别多，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刺目糊特别多，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感觉眼睛是模模糊糊的，特别干涩，特别磨的那种，这时候呢就可以应用这个方去治疗。甚至呢这个炎症可能比较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咱泪管的堵塞，所以说泪液分泌不出来。实际上咱们的泪囊呢是经常分泌出很多的泪液，然后顺着泪管就到达咱们这个眼睛这个结膜角膜这个位置，为眼部起到一个杀菌作用，起到一个滋润作用。如果咱们这个炎症比较大，造成泪管的炎症堵塞，就是炎症一大之后，这个泪管就堵塞了，堵塞之后这泪液下不来，所以说呢就会觉得眼部干涩，然后感觉胀痛，感觉特别磨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视物比较模糊，这种情况呢，如果咱们不愿意内服药，咱们可以采取这个蒸汽熏蒸外用的方式，也比较简单易行，而且呢比较安全有效。
1: 微信当中还有一个人在追加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熏蒸法，那么这个药是煮一次就要扔掉吗？还是说可以重复用呢？
0: 可以重复用，比如说咱们这次蒸了10分钟，就让一直火开着，等那个带温度凉了之后，把锅盖盖上，咱们呢可以到中午的时候啊，可以再熏蒸一遍。这样呢就是说有效的利用这个药材，因为它药材吧，它这个含量也是比较大的，咱用一次就扔掉之后有点可惜了。
1: 争取这几味药呢，这个熬上一次，咱们能用上1天到2天，或者这个至少要用上1天3次哈，这样更能够实现它的这个价值。代表听众朋友感谢冯友秋院长辛苦了，我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此时，他看到医院的大厅里是人来人往，到处都是快步行走的人，还有一些伤兵被推在担架上，

0: 回的疾驰。他知道小日本鬼子在之前反扫荡中也是惨遭打击。萧峰来到了二楼药房，顺着玻璃小窗递进去了这个申请报告。药房的工作人员接过报告一看，对萧峰说：您这个需要到三楼找青木院长签字。
1: 啊，好。
0: 萧峰拿回报告，上到三楼，找到了院长办公室。此时啊，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坐着位50多岁、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医生，在这儿正写东西呢。萧峰敲了敲门，用日语问好：“
1: 哦嗨哟，
0: 请问青木院长在吗？”屋中的人放下笔，抬头看看萧峰，用日语回复：“
1: 私は，我就是青木，有什么事儿吗？”
0: 萧峰说道：“哦，我是特务队过来取药的，小本太君已经签字同意，还请青木院长签字批准。”青木接过这个申请报告，确认无疑，签好自己的名字，重新交给萧峰，转过身，双手交叉地放在桌子上，微笑着对萧峰说：“
1: 我听你的口音像是福冈人，那是我的家乡，没到这个世界，滋养花便开了。”
0: 萧峰一听，自己哪知道什么花啊，我这什么口音我也是乱说的，便岔开了话题。
1: 哦，我曾在福冈住过一段时间，出生在本州富士山下。
0: 哦，富士山，太好了，那是我们大日本的灵山，是我们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征。萧峰心想：你狗屁富士山呢，您那老破山头子，你在我们中国都排不上号。我们这里是什么山？黄山、泰山、昆仑山等等，多少个名山大川呢？萧峰当时就想给他几句，心想我还是算了吧。现在怎么办呢？只能捧着聊啊。
1: 富士山嘛，精神病的象征啊，不是精神象征。我们大日本帝国是最强大的。
0: 青木院长，那就不打扰了，我先告辞。说完，萧峰打了个立正。这老头子呀，从这办公桌后站起来。
1: 啊，去吧，去吧，让我们为天皇而战，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0: 啊嗨。萧峰点头出来了，心想我共荣你姥姥。哎呀，你等着吧，小日本鬼子，我早晚给你周出去。说着话他就往药房走，想着刚才自己说的话呀，恨不得给自己一嘴巴。到了药房窗口，再次递进报告，里面的人一看签字俱全，马上备药，整整一小箱啊。
2: 先生，这药给您送去还是邮走，还是您自己带走？
0: 萧峰想想，邮走邮哪儿去？写邮八路军那儿去啊？还是写游击队呀？
1: 啊，我自己带走。
2: 好，那您拿好。
0: 说着递出药箱子，萧峰拿着药匆匆往楼下走，心中像射进一道霞光啊。楼梯盘旋着向下，可是刚要出门口，就看院外黑压压的一片，来了几十辆自行车和特务，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丁有才。咱们压下萧峰暂且不说，单说杜鹏飞等人几个人坐上辆马车，由大壮赶着，就要出发。

0: 可是杜鹏飞灵机一动，哎，等等，上次剧团临走的时候是不是放这儿一个道具的棺材呀？杜鹏飞想起这个来了。话说那剧团走的时候啊，嫌带的东西太多，而且不方便这长途运输，就和这观众的人商量，能不能把一些道具放在那个仓库中。圣清宫方面是答应下来了，这有什么呀，不就放点东西吗，啊，随便用。结果剧团就放了好多不用的闲置道具，其中有一样道具杜鹏飞想起来了，是一副棺材，哎，棺椁。有些剧会需要这个，但是当时剧团嫌带着麻烦，啊，就扔在这儿吧，以后来回来拿。杜鹏飞此时想起，这如果是把发动机拿到手，那得有东西装啊，那不能还是一个大木头箱子，这样会引人注目。他就把这事儿和大壮说了，这大壮也想起来了，
1: 哦，对呀，有一个在那个仓库中呢。
0: 杜鹏飞笑着说，好，派几个兄弟去把那棺椁抬到车上来。
1: 好。
0: 大壮也没多问，就命底下人把那棺椁抬了上来，很快就放在车上。
2: 杜大哥，你要这个干嘛呀？
0: 秀儿有些不懂。杜鹏飞笑着说道，嗨，也许到时候会用得着呢，走吧，咱们出发。就这样，杜鹏飞带着秀儿、大壮还有小林青四个人是出发了，直奔保定城外。几个人一路向前赶，咱们暂且不说，单说这侯飞、韩蒙两人，两人是骑马先走的，那真是快步如飞呀。书说简短，这天没亮就赶到了保定城外。这时候城门还没开呢，门口啊有一些老百姓，有挑着担子的，啊，背着包的。两个人一合计，咱们先别凑上前去了，把这马先拴在远处，哎，别骑进去，这个太招摇。就这样，俩人绕了一个大圈啊，把马拴在了那青纱帐中。钻出来之后，向着城门方向走去。这一路上就看有日本车辆进进出出，上面有很多士兵啊，端着三八大盖啊，戴着钢盔，还有一些特务啊、汉奸在巡逻着，主持治安。俩人就走到城门口了，就听一个小汉奸喊，
3: 都别急都别急，排队排队啊，马上城门就开了，把良民证拿出来。
0: 侯飞一听，哟，还要良民证才能进去啊。他摸摸自己身上，没带。他又瞅了眼韩猛，韩猛一瞪眼珠子，你瞅我干啥？我像良民呢？
2: 那怎么办呢？
4: 怎么办？你想办法。
0: 侯飞心想，那也只能我想办法了。他就在人群中开始四处观察，用土话说就是学嘛呀，瞅瞅这个，瞅瞅那个。最后啊，他盯上一位，这位梳着个大背头啊，一看起来这面相就不像好人，跟这个管家身旁有那么五六个人呢，这几个人在等着。他带的下人就说话了，
2: 大哥，这次来保定咱们可得好好玩玩啊，不知道这礼能不能送出去啊。
3: 嗯，
0: 打头的那位说了，
3: 放心，有关系，送完了礼咱们哥几个再找点乐

0: 啊，大吃一顿。这几个人是骑着马来的，下人们牵着马，围着这个少爷模样的人，一直在阿谀奉承。侯飞看了看，然后对韩蒙使了个眼色，那不有吗？你瞧好吧，等着。说着呀，这侯飞就溜达过去了。他边走，这眼睛边扫描，看着这个衣兜在哪儿，从哪儿下手。走着走着，他一下子就撞到为首这人的身上了。哎呦！这小子一叫，一看哪儿来这么个要饭花子呀，用手一推，上去就给侯飞一个大嘴巴。你瞎呀你呀！其他几个下人立刻也围上来，侯飞立刻装怂，哎呀，对不起大爷，没看见你，瞎了你的狗眼。嗯，我这身衣服太福祥做的，你赔得起吗？哎呀，实在对不起。这侯飞抱歉呐、上去呀、就要用手拍这小子身上。哎呀，你看这给你撞脏了，大哥，对不起啊，我这是饿的呀，我饿的，我这不等着进城呢吗？你看你大人不把小人怪，你放了我吧。
1: 哼，一边去，
0: 再往我身前凑，我打死你。
1: 哎，好。
0: 侯飞一脸哀求着回来了，就站到队伍的后排。韩猛一看这侯飞挨揍，就要过去，可是就见侯飞暗中向他摆了摆手。韩猛心想，这什么毛病啊，上去挨个大嘴巴回来了。结果侯飞溜达到身边，把手腕一翻，哎，大哥，看看这是啥？
1: 哟，
0: 韩猛就见这侯飞手上啊，拿着两张良民证。
2: 啊，你变戏法的呀？
0: 哼，变戏法？你还真说对了，我这是大变良民证。哎，行了行了，一人一个。说着递给了韩猛一个。赶巧这时候，这保定城城门大开，前边的人呼呼啦啦的往里进。
3: 哎，别急别急，
0: 到处都有老百姓在嚷啊。然后旁边的治安队在维持着秩序。这前面打侯飞的那伙人呢、就走到了这日本兵的关卡处。一个小汉奸对着这伙人就大喊，
3: 良民证，良民证都掏出来。
0: 因为身后站着日本兵啊，这些特务说话是特别的横，对自己的同胞那不是打就是骂呀。那伙人当中那个大少爷立刻点头哈腰的说，
3: 有有，来，大伙把良民证都掏出来。
0: 这伙人就站那儿开始掏啊。
3: 哎，这是我的良民证。
0: 说着这小子把手就掏出来，也没看是什么，就递了过去。哎，结果这汉奸接过来一看，上去就给这小子一个大嘴巴。
3: 你找死啊啊。
0: 哎，怎么了？这小子莫名其妙挨了一嘴巴，不明白怎么回事。这小汉奸把手中这东西在他面前摆了摆，
3: 这是什么呀？啊，你好大的胆子呀！
0: 挨了揍这小子低头一看，傻眼了，这递过去的哪是良民证啊，竟然是一张符，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侯飞身上带着好多张符呢。在圣清宫的时候，上茅厕没有纸，都用什么树杈子呀？啊，那个年代就那样。可侯飞这人多精啊！你这写这一大堆符。

0: 大少爷，你看我这也是。这不是见鬼了吗？哼，你敢戏耍太君，我再给你一下子。又挨了一下子，这小子捂着脸被打懵了，心想今天这是活见鬼了。这没办法，让这些汉奸特务一顿警棍给打到一边去了。
1: 一边去，别在这挡道，去去去，下一个下一个。
0: 后面的人都上去了，很快就轮到了侯飞和韩猛。刚才咱们说了，这侯飞不光偷了这良民证，身上一些小玩意儿也都给偷来了。现在的侯飞呀，眼睛上戴着一个单框眼镜，金丝边的眼镜，看起来特别像个文化人。像还有什么烟斗也叼上了，也不知道在谁那儿顺来的。这么一看呢，和刚才简直是判若两人。侯飞心想，我在这保定警察局我干过呀，我在特高课里待过，我不能让人认出来，来了个小便装。结果这门卫哪认得出来呀，过去吧，把这良民证又交还给他们了。俩人拿过证件，大大方方的是走进了保定城。刚进去天还没亮呢，两人就直奔火车站呢。韩猛在道上还说呢，
2: 哎，我说老侯有两下子。
0: 哼，侯飞得意的一哼哼，那是，你也不问问我是干嘛的。好了，咱们快去火车站吧。很快就到了火车站的外面，这时候啊，只见这门口蹲着一大批的流民呢、一个个蓬头垢面的，面黄肌瘦的。在这个年代啊，有很多这种流民，他们就想找个活儿，扛扛大包，啊，不用给钱，给点馒头什么都行。所以在这火车站外边就有这么一大批人等着干活呢。这侯飞和韩猛也蹲在其中。可是啊，这流民也有流民的规矩啊，里面也有组织，像丐帮一样。你来俩陌生人就往里挤，那能让吗？正挤呢，来了三四个大汉，就站在侯飞和韩猛的面前了。
3: 哪儿来的啊？懂不懂规矩？上这儿干活，问过我段老三了吗？
0: 这小子叫段老三。侯飞看了看韩猛，心想，你别段老三段老六的了，该你出手了。韩猛明白，往前一站，
2: 我们哥俩来不要钱啊，也不要馒头。
0: 哟，还有这好事儿？这段老三这伙人一听，这不来俩傻子吗？他们就问了，那你们要什么呀？
2: 是这样，啥也不要，我们赚的钱都给你们。哎呀，我俩呀就是闲的，有劲儿没地方使。这样，一会儿喊人的时候，你把我俩抱上去，我俩呀赚的钱都给你们，啊，赚的吃的也都交上来，行不行？
0: 这段老三一听还有这好事呢，哎呀，那真太好了。这小子咧嘴一乐，侯飞一看差点没乐出来，这俩门牙都没了。这段老三说，
3: 行，那这儿待着吧。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播剧联播。
5: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头。

0: 城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米，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这段老三一听还有这好事呢，哎呀，那真太好了。这小子咧嘴一乐，侯飞一看差点没乐出来，这俩门牙都没了。这段老三说，行，那这儿待着吧。很快里面出来个小汉奸，站在高台上对着众人喊，哎，有没有人来几个，来几个，太君给活呢。就这一嗓子，大伙纷纷往前涌。这段老三跑上前去，在这汉奸耳边嘀咕几句。小汉奸看了看他，点了点头。这段老三冲着下面一招手，咱们的人先上，咱们的人先来。说完这句话呀，窜上去五六个人。侯飞和韩猛一看，也别待着了，上吧，说着就挤到了前面。小特务一看人齐了，回身呢，把这大铁门的链子给打开了，一推门，你们快点啊，今天的活挺多的，要不再来俩。就这样，这侯飞和韩猛跟着人群就往里走啊。前面带路的小汉奸回头嘱咐，别乱看，别乱摸，知道吗？更不能拿，如果发现有丢东西了，你们呐，活不了今天，知道吗？
2: 知道。
1: 就在这时，就听火车一声长鸣，在远处缓缓开过来一辆列车。这时候侯飞和韩猛已经走到了站台上，就见这列车上跳下来一队的日本兵，然后站台上有巡逻的，旁边有站哨的。卸完士兵的火车走了，这些士兵整齐的步子出了火车站，结果没多久远处又来了一辆。侯飞见得那火车皮上放着一辆辆的坦克，这辆列车没停啊。侯飞和韩猛可傻眼了。侯飞小声就嘀咕，
2: 哎，看见了吗？
3: 看见了。
2: 我的妈呀，你看那日本兵一个个的，还有刚才那是坦克吧，啊，那装备也太好了。
1: 俩人可吓坏了，哪见过这个呀，平常见见日本兵就不错了，或者是卡车啊，运输队，这哪见过坦克呀，而且那火车皮上啊全是坦克。韩猛也不禁感慨呀，
3: 哎呀妈呀，咱跟人家装备差的太多了，这不好办呢。
1: 侯飞恨恨地握着拳头，
2: 哼，不管差再多，咱们也得把小日本子赶出咱们的国家
3: 啊。对。
1: 俩人正嘀咕呢，前面那汉奸又喊了，
4: 快点快点。
1: 说着一指边上一个仓库，
4: 把那仓库里边的东西卸到这火车皮上，快点。
1: 大伙就奔着那仓库去了。开了仓库门之后，众人蜂拥而进。侯飞见得这仓库中摆着很多的杂物，有那么一角啊摆着几个大箱子，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但是侯飞敢肯定，如果发动机要运走，那一定是在这仓库中。剩下其他的呀，有一些食品的补给，或者是一些武器和弹药，这些流民干活卖大力气的呀，那都特别尖，哪个轻他搬哪个。那侯飞和韩猛 正中下怀，就想找那中的。侯飞的鼻子就开始闻呐，贴着大箱子，
2: 不是这个，换，试试那个，
1: 又跑到那个箱子上闻，
2: 这也不是，那个，
1: 这闻来闻去，闻到了其中摞在这箱子中间的一口箱子。
2: 哟，这个好像是。
1: 侯飞又贴近闻了闻，
2: 哎妈呀，汽油味儿，就这个了。
1: 侯飞和韩猛一时眼色，把手就搭在这木箱子上。这个时候啊，俩人一使劲，就把这箱子给整起来了。按理说，这多亏了韩猛，身大力不亏呀。这平常四个日本兵搬的箱子，这韩猛和侯飞俩人给整起来了。
2: 这个，
1: 说着往外面走。那个段老三和打头领他们进来的汉奸俩人是不干活，站在一旁抽烟，边抽边看着他们干。
4: 哎呀，哥们儿，一会儿中午我请吃饭啊。
5: 嘿，那哪能让你请呢啊，三哥。
4: 哎，什么三哥呀，咱们俩谁跟谁呀啊，我不还得靠着您吃饭吗？
1: 这俩人在边上聊，侯飞和韩猛搬着箱子就走上了站台上。旁边一个轨道啊，停着一辆火车，俩人一使劲，把这箱子给悠进到车厢里。此时这车厢也堆着一些其他人搬上来的啊不那么重的货，俩人就把箱子整上去了。侯飞跳上去，韩猛站在这站台上往上推。
3: 哎呀，你使使劲儿啊。
1: 侯飞心想，我这吃奶劲儿都用上了，谁有你这大个儿这力气大呀。这侯飞在上面拽着箱子，韩猛在下推，使了半天劲终于整上去了。然后俩人跳下来，一时眼色啊，接着搬其他的东西。书说简短，搬来搬去啊，很快这车厢里就快装满了，大大小小啊各种货物。侯飞见没人，拿起边上一个工兵铲，照这木箱子上面一别，别开这么一道缝，用眼睛往里一看，正是他们要找的这发动机。侯飞心里这个乐呀。韩猛这时候站在站台上呢，
3: 哎，咋样啊，快点，来人了。
2: 就这个。
1: 侯飞盖好箱子，冲着韩猛摆了摆手，
2: 我跟着火车走了，我不管你了，我藏起来。
3: 你往哪儿藏啊？
1: 韩猛着急了。侯飞别开旁边一个箱子，他长得是又小又瘦，一下子就跳进那个箱子里，把盖子给盖上了。这侯飞可是钻进去了，韩猛没上去呀，还站在月台上呢。这时候那汉奸带着几个日本兵来了。
4: 你这完事儿没呢，完事儿没呢，
1: 离老远就开始嚷啊。韩猛点了点头，完了。这汉奸呢推了推韩猛，
4: 完了还不快滚啊，这是你带的吗？
1: 说完对后边的这日本兵一哈腰，
2: 大佐啊，太君，搬完了。
1: 这几个日本兵互相看了看，然后啊发生了一件让这韩猛感到意外的事情。就见这几个日本兵互相说着什么，然后纷纷的跳上了装货物的这一节车厢。这把韩猛可吓坏了，我的妈呀，那侯飞还在箱子里呢。他刚要说什么，就见这火车一声长鸣，上去的日本兵回身就把这列车的门给关上了。韩猛傻着眼睛站这儿看，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这侯飞看来是凶多吉少啊。就在这个时候，就听火车一声长鸣，啊，噗的一下，站台上冒起了滚滚的白烟，这烟这个大呀！本来这领头的这汉奸和韩猛站在这儿，这白烟过后，小汉奸还说呢：“行了行了，别在这站着了，汗啥呀？啊，一会儿给你抓起来，滚吧！”他一转身一看，刚才那个大个子人没了，这站台上就剩下自己了。他心想，这傻大个子没见过火车，这一冒烟给吓跑了。就这样，这侯飞一个人躲在了车厢中，可是这车厢里啊，还有四个端着三八大盖上着刺刀的日本兵。咱们压下这侯飞在火车上暂且不表，单说这萧峰。萧峰咱们前文书说了，来弄药来了，在仁爱医院拿到药，然后转身要走的时候，这时这外面黑压压来了一片人呢、啊、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被他关在那缸中的丁有才。萧峰一看大事不好，转身急忙向走廊里跑去，边跑心里边想，这丁有才怎么跑出来了，早知道这样，干脆当时把他做了得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明明刚才心情大好，这拿到药，我八路军的伤员有救了，现在自己可能是凶多吉少啊。现在这候诊的人还真不少，全是些穿西装。

来的，胳膊打板的，骂骂嚷嚷的，大厅中是十分的混乱。萧峰挤过人群呢，想着呀，我先躲进哪个诊室，或者我绕到后院。这时就听身后一阵吵杂，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日本大夫的喊话：“让开，让开，通通让开！”萧峰一侧身，几名医生和护士推一路小跑着就奔向走廊尽头的手术室。担架上躺着一名身受重伤的日本少佐，这小子腹部已经是血肉模糊，内脏仿佛都要掉出来了，闭着眼睛，嘴里大声的用日语骂着：“巴给拉，图巴鲁，一定要把你们统统的杀光！”萧峰见此情景，立刻尾随其后，一直跟进了手术室。此时这特务队呀，已经将医院包围了，团团围住。丁有才带着人是挨个楼层展开地毯式搜查，手术室门口也安排专人把守，就怕这八路军袭击受伤的日本军官。这萧峰跟进了手术室，就见这些人把那伤员推进了一个用布挡着的隔断后面，门口的旁边有那么两间换洗室，萧峰一转身就进了这两间屋子，一看还真是，到处都是衣柜呀，一排长条的木凳，有换鞋的之类的。萧峰左右看看，见一个柜子还开着，里面有件白大褂儿，他一看那是洗上没烧，嗖的一步窜过去，拿起这白大褂可就穿上了。刚穿好一掏兜，嘿，还正好有个口罩，萧峰就给戴上了。他正背对着这身后的门穿呢，刚穿完呢，肩膀突然被人给拍了一下：“你得过来帮忙。”原来这是把萧峰当成新来的医生了。萧峰长出一口气呀，跟着就来到了手术台，一低头看到边上还有两瓶治疗外伤的药，他顺手就揣到兜里了。这忙忙活活的也没人注意他，很快这手术就紧张地开展起来，有的护士给这主刀医生擦着汗，有的医生清理着伤口。萧峰左看看右看看，也跟着忙活吧。止血钳，这日本医生大喊着。嗨，萧峰就把旁边这盘子里这止血钳递给了医生。手术刀，嗨，又递过一把手术刀。这萧峰看着手术台上的少佐，心里越来越气，我干什么来了呀？哈，这怎么还救上这个小日本鬼子了？这一定是日本鬼子又扫荡了，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个弟兄啊，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想到这儿啊，他假装擦汗就往边上溜，他低头就把放在地上的药给拿起来了，忙忙活活的也没人注意他，他就往后退。这一退呀，脚后跟就觉得碰到个东西。他回头一看，哎，是个氧气瓶啊。萧峰心想，对不起了，你这氧气呀，可能一会儿有点不够用了。走你吧，说着这手就开始拧这阀门呢。就见这心电监视仪上这波浪线开始呈下降的趋势，不一会儿功夫啊，就变成一条直线了。

0: 发出滴的一声刺耳的鸣叫。手术台前医生们忙作一团，以后也没整过来。主刀这大夫打了个立正，把白布盖到这少佐的脸上，随后示意将少佐抬走。这医生和护士将这少佐从手术台啊又抬回到担架车上。萧峰这时候主动过来推车送，哎，我送我送啊，好可惜呀。当然啊，萧峰嘴里说的是日语。这就一路送到太平间。那位说了，那萧峰拎着药，这日本人没看见咋的？还真没看见。萧峰上来的时候啊，就把这药箱子就挂到了担架车的下面。他本身穿着白大褂，周围也都是白大褂，飘飘攘攘的，全给挡住了，什么也看不清。这就走到了这太平间外面。此时这手术室外面左右已经换成宪兵了，丁有才在外面领着特务队把这医院翻了个底儿朝天呢，也没发现萧峰。这会儿正急的在手术室门口来回打转呢，怀疑这萧峰是不是已经逃走了。正想着，这手术室的门就开了，萧峰一马当先推着担架车出来。萧峰边推还边用日语说：“让开，让开！”一瞬间和丁有才的眼睛就对视了一下，就从这丁有才身边过去了。丁有才挠着脑袋望着远去的这行人，总觉得哪儿不对呀，他又说不上来。萧峰看见丁有才，不由得心里发笑啊，这小子怎么从缸里出来的呀？这书中按笔交代啊，丁有才被萧峰塞进大缸里，不知道是折腾累了还是缺氧了，这迷迷糊糊的竟然睡着了。此时这染房外面来了个人，清河胡同贩卖野药的这小子叫徐中奇呀，外号徐大喇叭。这小子是半个月前去的高阳，中午刚到家，换了身衣服就来找大花缸了。他不知道这大花缸啊已经被丁有才给包了，知道他也不敢来了。可走到门口一看呢，这门上锁，他就在外边骂，又上哪儿浪去了，心里是又气又醋，转身就走。刚走出两步又停住了，眼珠子一转，这想起来，哎呀，我不能白来呀，我给你这臭娘们点教训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

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广播剧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化思想认识，把基础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将其作为固本强基、利远惠民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实。要提升教学质量，以教学质量提升凝聚人心。要强化教育保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新期待，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秋季开学平稳有序。会议强调，中央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典型问题及交办信访案件已基本完成整改，要巩固整改成效，系统梳理整改全过程，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各乡镇要主动对标，由点及面，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深刻反思总结，深挖根源，补齐短板，切实守护好全市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会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持续压实责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抓实基础工作，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要抓好评估认定工作，全面压实包保帮扶责任，确保脱贫成果稳得住、可持续。要统筹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各类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做到逐项整改、规范提升。会议要求，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决战决胜关键阶段，要加大攻坚力度，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要注重总结提炼，做好有效举措、创新做法和实际成效宣传推广，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3: 会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江小伟围绕学习主题进行了专题辅导。张少恒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工作，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坚实支撑。张少恒说，要把握工作重点，聚焦增进五个认同，深入实施三项计划，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作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文化联谊和互帮互助活动，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各族群众不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张少恒说，要强化组织领导，各市级领导要扛牢政治责任，定期研究部署分管领域涉民族工作，协调解决跨部门堵点难点问题，以上率下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建强民族工作力量，加大民族工作干部培养选拔力度，实施分层分类精准培训，提升能力素质，锻造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群众信赖的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1: 8月27号，2026年双辽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助学育人，以公益力量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为优秀应届高考毕业生送上暖心扶持。仪式上，市慈善总会负责同志寄予全体受助学子，要珍惜大学求学时光，坚守初心，笃学精进，不负韶华与社会各界的关爱。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现场颁发励志奖学金，一份份承载着关怀与期

0: 许的奖学金，为学子们的大学之路注入坚实动力。受助学生代表表示，未来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温暖。活动指出，我市各界要积极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向善学风，筑牢崇文重教的城市底色。社会各界要持续聚力助学，护航青年成长。相关部门要深耕助学工作，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创新育人载体，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助学项目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发展。勉励受助学子要心怀家国，树立远大理想，潜心求学，锤炼过硬本领，常怀感恩之心，传承善意，不负时代与社会厚爱。据了解，本次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共资助27名优秀学子，每人发放奖学金10,000元。此次助学活动切实缓解了学子求学的经济压力，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助学的温暖力量，持续营造出崇文重教、助学育才的良好社会氛围。丁磊出席活动。
1: 近日，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小新开讲，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护航粮食增产增收。
2: 活动邀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来到柳条村，面向辖区种植大户开展水肥一体化专题技术培训。专家结合现场地块长势情况，细致讲解秋收前科学补水补肥、水肥比例精准调配、灌溉设备规范使用等实操内容，引导农户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科学开展排涝散伤、中耕透气、精准补肥等田间作业，切实提升农作物后期长势，夯实稳产增收基础。专家与种植大户开展面对面互动答疑，把专业的农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为进一步拓宽农技培训覆盖面，本次培训全程进行视频录制，将通过全乡各村微信群统一推送，打破时间和场地限制，让未能现场参训的农户随时学、反复学，实现优质农技资源全域共享。接下来，柳条乡将依托小新开讲平台，切实把技术服务落到田间地头，同时探索线下培训加线上传播双轨模式，将实用技术培训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的教学资源，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0: 8月26号，由市教师进修学校主办的全市公办幼儿园集体备课专题研修活动在市第3幼儿园举行。活动围绕中班上学期绘本开展同课异构研讨，市第3幼儿园两位教师立足中班幼儿发展特点，从教学目标确立、活动环节架构、师幼互动设问、游戏情境创设到课后拓展延伸，打磨各具巧思，贴合幼儿学情的教学设计。研讨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园教师畅所欲言，对比不同教学设计的闪光点，共同研究教学重难点。活动中还开展了以 AI 智能赋能幼儿园语言教学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教师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此次活动内容务实，靶向明确，既深化了全市绘本语言教学研究，凝聚教学共识，精进教师课堂基本功，也关注教师心理建设，实现教学提质与人文关怀双向并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新华网，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事。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

0: 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生活小常识，随着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公布，准大学生们纷纷开始为大学生活做准备。网络上各类新生群真假难辨，请学生平时多关注公安反诈公众号、视频号，留意社区资讯，妥善保护个人的姓名、学校等信息，不向非正规渠道泄露。万一不慎踩坑，建议立即拨打110报警，并第一时间联系学校辅导员，配合警方处置，把损失降到最低。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1830年的圣诞节，驻广州的47名英格兰商人向英格兰下议院递交一份请愿书，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在中国贸易垄断地位，希望这些自由贸易商人能够在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并且获取靠近中国海岸的一个岛屿属地。那这47名英格兰商人中，有马地臣、扎甸、滇地这些臭名昭著的鸦片贩子。在请愿书上，滇地的身份让参加劳顿会议的大佬们很兴奋。滇地是威斯特莫兰教徒，现在他在广州入伙的宝顺洋行是1811年

0: 马格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当年，弗兰西士开始替王室发行国债。到1816年欧洲战争结束，英格兰一共发行了9.11亿镑的国债，实收现金只有5.9亿镑，其余的3.21亿镑都以折扣和利息的方式流入承销人的腰包里。巴林银行作为最大的承销人，奠定了在欧洲的投行江湖地位。巴林银行跟斯密斯家族关系密切，甚至两家联手承销过3000万英镑的国债，这让巴林家族跟斯密斯家族成为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巴林银行的影响力在滑铁卢战争结束后达到了巅峰。1815年，当欧洲参战国坐到维也纳和平谈判桌上，巴林银行成了会议的焦点。参会的英格兰、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及俄罗斯的代表都认为，没有巴林银行的担保，就没有一条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和平条约。47名商人请愿书让美国人无比羡慕，尤其是美国驻广州领事顾盛，他创办的齐昌洋行已经跟马地臣扎店的怡和洋行、滇地巴林家族控制的巴林银行并立成为第三大鸦片走私行。尽管齐昌洋行跟宝顺洋行一样获得了巴林银行的票据支持，可是美国商人却不能联手起来向美国国会请愿。令顾盛相当欣慰的是，齐昌洋行的高级合伙人约翰·福布斯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人脉。这位曾经是13行行首吴秉鉴机要秘书的小伙子，在资金方面获得了伍氏家族的大力支持。伍氏家族已经成为齐昌洋行的股东。顾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福布斯后来成为美国的铁路大王，他们后代办了一本杂志叫福布斯，专门进行财富评选。更让顾盛没想到的是，齐昌洋行业务主管小沃伦·德拉诺有一个很有名的外孙子，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齐昌洋行的另外一个合伙人威廉·亨廷顿·罗素在耶鲁大学创建了著名的骷髅会，这一组织成为最神秘的权力组织。圣诞节的请愿书漂洋过海，令马地臣们意想不到的是，英格兰政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格兰国内的资产阶级希望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在上议院和下议院之间进行较量。判师带着夫人在广州城招摇过市，成为伦敦政客们攻击的把柄。东印度公司步入了风雨飘摇的没落时代。一位书生的奏折却在这个时候送到大清帝国皇帝的案头。货币学派的领军人物林则徐正式登上了大清帝国的历史舞台。
1: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833年5月24号一大早，林则徐在江苏巡抚衙门奋笔疾书。林则徐一大早起来给道光皇帝写奏折，这是皇命。因为4月份，林则徐收到军机处的一份上谕。道光皇帝在上谕里说，据给事中孙兰芝奏，将这

0: 两省钱贼银昂，商民交困，并卢臣受币除币各款一折。诸陶树等悉心筹议，体察情形，务当力除积弊，平价便民，不得视为据文，至有名无实。道光皇帝还让军机处将孙兰芝的原折誊抄了给江浙督府。孙兰芝出生在杭州府仁和县，1801年考中举人，之后的科举路一直不太顺，一气之下呀，干脆花钱捐了一个候补中书，直到1810年才补上内阁中书的缺。在内阁混了7年，孙兰芝才混了个军机章京。1833年，孙兰芝刚从户科掌印给事中升迁巡视北城户科掌印给事中。巡视北城的孙兰芝主要任务就是抓盗贼，不过1833年2月28号抓到的2名盗贼让孙兰芝名震朝野。大清帝国掀起最猛烈的货币改革思潮，这一天孙兰芝跟巡视北城吏科掌印给事中春和一起，在昌平抓到了张大、徐大这2名山东籍的惯偷。审讯过程中，孙兰芝掌握一个重要情况，这2个惯偷啊流窜作案，之前一直在江浙偷盗，可是这2年发现啊，江浙的铜钱越来越便宜，银子越来越贵，所以呢就流窜到北京昌平这一带作案了。惯偷盗窃的赃物一般都在郊区或者偏远的农村交易变现，而农村呢大多用铜钱。为了将赃款洗干净，张大、徐大2个人会将铜钱换成曹文银，可在换银子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江浙的银子越来越贵。孙兰芝在做户科给事中之前，在江西道监察御史上干了3年，对商民贸易颇有了解，加上在户部掌印给事中位置上干了将近5年，对大清帝国的财政税收有一定了解，所以呢他决定给道光皇帝上书，提醒皇帝要重视啊银贵钱贱商民的现象。林则徐看了孙兰芝的奏折，孙兰芝在奏折当中强调，地丁、漕银、盐客、关税以及民间买卖，皆因钱贱银昂，以致商民交困。林则徐做过漕运总督，也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对于孙兰芝所反映的情况有所耳闻，但对于真实情况还不能确定。于是呢，他立刻派出江宁布政司赵盛奎、苏州布政司陈鸾、按察司额腾一3人去各地进行调查。赵盛奎等3个人调查之后，向林则徐进行了汇报。林则徐对孙兰芝提出的禁止私铸铜钱、收小钱、定洋钱之价一系列的货币政策提出了质疑。如果市场中因为民间私铸铜钱，市场上的铜钱过多而导致银子昂贵，那么紧缩铜钱可以抑制银价的飙升。但是孙兰芝的奏折中提出的问题不是铜钱太多，而是银子对洋钱贬值，导致大量洋钱流入，白银流出。孙兰芝在给道光皇帝的折子中提出了文银对洋钱贬值，历朝历代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打击货币炒家。孙兰芝尽管注意到洋钱跟文银汇率问题，在折子中呢却没有强调有人恶意借助洋钱升值而从中国套走文银。 尽管孙兰芝提出的紧缩铜钱策略可以暂时的扫除积弊，林则徐还是担心孙兰芝的铜钱紧缩政策会让帝国的货币体系出现更加混乱的局面。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洋钱在中国的流通也仅限于少数地方。林则徐派出的人马调查发现，洋钱在江苏境内确实流行，尤其是做生意的人喜欢用。一般洋钱一元兑换文银西钱三分，洋钱升值的时候可以兑换文银七钱六七分。调查中发现，有商人为了生意方便，花高价买一批洋钱。道光皇帝在上谕中提到了平价便民，这样的后果是要让商人亏本将洋钱抛出，但这样就导致商人破产，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写折子之前，还专门跟江苏的老商人进行调查。洋钱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在江苏境内出现，只是那个时候呢，量很小，容易通过全国统一定价的方式来平抑价格。随着商业的发达，洋钱越来越多，沿海的民间甚至出现一块洋钱兑一两纯银的局面。商人和民众在回答林则徐的调查提问时的回答，让林则徐很震惊，因为商民都觉得一元兑换一两方便。洋钱的流通跟文银的兑换只是货币结算的问题。林则徐在调查后发现，如果大家都用洋钱来进行交易，买东西的时候以前的一两现在用一元计算，卖东西的时候同样结算方式，证明这是交易者自行达成的交易价值。如果都是洋钱结算，也就不存在因用洋钱而亏钱赚钱。林则徐发现了一个货币结算的问题，银昂钱贱的根源是两种货币结算的问题。大清帝国继承了明朝的政治与经济遗产，所以在官职货币政策方面都一样是银本位。尽管国家流通货币是铜钱，但是国家所有的财务报表、财政预算决算最后都以白银为唯一的结算货币。当文银遇到洋钱，尤其是洋钱跟铜钱一样存在兑换比率问题，就一定会因为银本位而出现结算问题。洋钱不是大清帝国的流通货币，真正的铸造者在海外，那么洋钱货币总量是大清帝国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不能调控的。如果洋人希望多套走白银，那么他们就会控制向中国市场投放洋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抬高洋钱价格，让中国商人花更多的银子买入洋钱。东印度公司经常用的一招就是降低银元的贴水，让银元升值，变相让中国文银贬值。洋钱的升值可以套走中国文银。林则徐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找到了铜钱贬值的根源，那就是中国文银由于相对洋钱贬值，导致大量的文银被洋钱套出国内。国内的文银数量有限，自然银子相对于以往的铜钱兑换比率就会提高。林则徐的调查组此后对这一现象跟踪了5年的时间，发现江浙专门有用外国银元来套购中国银两而盈利的商人，将大量的文银私运出洋，数量达到每年100万两。 道光皇帝一生勤俭，对钱这个问题啊非常敏感。1822年，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摸就提醒道光皇帝，洋钱在广东江浙非常流行，洋人甚至以一块银元高于一两白银的价格在中国采购货物，很多不法之徒建立偷运白银出洋，然后冶炼成银元，导致国内白银稀少。文银稀少自然导致铜钱贬值，而中国的赋税以文银为结算单位，导致民众交出更多的铜钱。铜钱的主要材料是红铜跟铅，在没有改变铅铜比率的情况之下，一旦铜钱贬值，就会出现商人大量的收购铜钱，将铜钱融化再提取纯铜。红铜作为货币材料，数量受到严格的管制，所以从货币中提炼红铜依然有很大的盈利空间。银昂钱贱的状况一旦发生，如果国家货币政策调控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货币连锁反应，国内经济就会恶化，国家财政也会出问题。道光皇帝看完了黄中摸的折子，用了8年的时间进行调研。道光皇帝对洋钱的种类之多很是惊讶，洋钱分大计、小计、蓬头、蝙蝠、双柱、马剑各种名字。让道光皇帝生气的是，闽广、江西、浙江、江苏，建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洋人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至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黄御史给道光皇帝提醒，道光皇帝用了8年时间调研，而孙兰芝的信息来之于贯偷，对于汇率问题的调查不够深入，所以也就没有总结出一整套文银升值的逻辑。道光皇帝看了孙兰芝的奏折，自然想到的是如何稳定白银的价格。既然洋人跟中国商人交易的时候故意抬高洋钱的价格，那么国家就统一一个价格。林则徐发现一个问题，不变的汇率在大清帝国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没有洋钱储备，而中国大面积的使用洋钱，如果恒定汇率，那么洋商们会撤走一批洋钱，导致洋钱在黑市交易中的价格上升，那样会出现更疯狂的洋钱炒作，会导致文银对洋钱的进一步贬值，白银偷运出海的现象也会更严重。道光皇帝最早的想法是不让文银出洋，可是偷运文银出洋早已不是秘密。但是道光皇帝发现一个难题，尽管政府一直在禁止文银出洋，可是一旦抓获偷运者，审判的时候呢，没有法律依据，因为国家只对黄金、铜、铁出洋治罪有法律条文，对于文银出洋只有政府规章，刑部却一直没有制定出惩治的律条。荒唐的事情总是让人啼笑皆非。当大清帝国皇帝明白政府一直干着无法可依的事情的时候，希望大臣们能够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化解危机。身为帝国主宰的道光皇帝非常清楚一个道理，那就是货币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局稳定。一旦货币政策出现混乱，会引发经济衰退， 财政危机，百姓没有了活路，就只有造反。
1: 一边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两个备受争议人物的巅峰对决，楚汉争霸，争的不仅仅是地盘，夺的不仅仅是权力。当项羽的分封制遇上刘邦的集权制，到底哪一个更胜一筹？读史有学问近期播出，楚汉争霸。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读书俱乐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跟您相约在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聊一本书哈，它的名字叫做五道口贴吧的故事。今天我们请到了本书的作者贺毅先生，首先有请贺毅先生。贺毅先生你好。
1: 朋友们，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他这本书的编辑，编辑是白静荣。
2: 大家好。
0: 好，今天请两位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哈，来聊聊这本书五道口贴吧的故事。首先说一下哈，因为五道口可能北京的听众朋友都很熟悉哈，就是一个地名哈。为什么叫做五道口贴吧的故事哈？首先请我们的作者贺毅来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的这个缘起。
1: 好，就是我写这个书呢，实际上跟自己的写作历程是有关系的，因为跟现在的80后90后甚至更小的孩子不一样，就是他们从一出生开始，像这种电子产品，像这种网络，就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像我呢，是亲身经历了一个手机、电脑、网络从无到有，然后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的过程。所以你比方说我记得我人生的第一台电脑是在1995年买的，当时刚刚开始工作，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积蓄，包括这个当家教挣到的报酬，全部加在一起，我记得价钱记得很清楚，是13600块钱。
0: 哇，那时候
1: 对
0: 有电脑的人是非常牛的。
1: 对，但实际上你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呢，它就是一个电子打字机，也不能上网，也不能处理一些复杂的文件，但是就是它确实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就是用键盘和鼠标代替了笔。然后前不久我回家，然后我父母拿出一大包信，实际上都是我在上本科研究生的时候给家里写的信。但是我发现96年以后我就不再写信了，因为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我也就是买了电脑之后，我也用剩下的积蓄或者用剩下的工资又买了一个手机，我记得是那个时候手机也是5000块钱。但是那个5000块钱的手机，现在我们看它也就是一个只能简单的收发短信、打电话，也没有任何智能。但是它也改变了我跟人沟通和交流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就是图书馆也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消失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图书馆是一个决定一个，比方说一个大学它的口碑的好坏、它的吸引力的大小。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说，哎，这个学校图书馆藏书量很大。比方说我上本科的南京大学，我上研究生的北京大学，都是以藏书量的巨大著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一个大学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我曾经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工作一年，那个时候我们也走访了一些欧洲的著名大学，他们一介绍的时候就说，哎，我们学校图书馆是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馆之一。但实际上我现在我发现我已经基本上不去图书馆了。就是我所有的资料实际上都可以从网上获得，对，都可以从网上获得，除非一些特别的资料啊，一些孤本善本的书。所以我就发现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第三次产业革命
0: 对
1: 我们生活的彻底改变。我们讲第一次产业革命是这个蒸汽机，第二次产业革命是电力，第三次产业革命实际上是电子和网络技术。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改变了，
0: 发生了很多变化。
1: 对，我们看待世界、接触世界的方式也都改变了。那么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作家，当我置身其中的世界已经彻底改变的时候，我写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跟着变化，还是继续墨守以前的陈规？是以变应变，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而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是想到就是因为我生活在五道口，所以我想找到一种要跟五道口最契合的方式是什么，可能就是现在的网络电子媒介的使用。所以呢有了第一篇贴吧故事，然后接下来就有了 朋友圈，有了微信、微博等等的形式。
0: 嗯，其实也是找回你曾经久别多年的这种记忆哈。
1: 嗯，
0: 也是为了回忆一下当年你的那个青春的岁月哈。
1: 对对，嗯，
0: 这个听到您说这些经历，我想可能听众朋友已经能猜出来哈，您是60后哈。
1: 对对，
0: 60后。
1: 嗯，
0: 但是确实非常年轻哈，确实看不出来您60后。
1: 刚
0: 刚我还开玩笑，我说长得特别像70后。
1: 谢谢。
0: 对，首先说到这个贴吧哈，其实我是觉得贴吧其实是我童年或者初中那段时间才开始产生的，应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青春的记忆，或者叫做青葱年代吧。
1: 嗯，对对，
0: 就是我觉得可能80后对于贴吧他的感受跟你跟你的这个60后他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到这个贴吧故事哈，我想可能听众朋友通过这本书的书名啊，能够感受到是一本讲这个网络贴吧的故事。到底讲哪些故事呢哈，您可以介绍一下。
1: 对，实际上就是我把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了五道口。
0: 嗯，
1: 对，因为五道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嗯，
1: 刚才我跟编辑还在路上讲，对，就是实际上我到五道口已经将近20年了。
0: 嗯，
1: 就实际上我刚来的时候呢，五道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说是还是一个泥土路。
0: 嗯，
1: 还是那种土路，还没有那种固化，没有任何那种很少的那个水泥，嗯，然后在路边上都是那种服装大棚，都是那种甚至还有农田，还有那种沟壑，就是那种没有修的那种很深的沟，经常有的时候你不小心骑自行车就掉进去了，然后在那种情况下，但是在当时呢，它是北京最早的酒吧集中地。比三里屯是早多了。
0: 嗯，
1: 然后在那酒吧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种当时北京最时髦的那种朋克。
0: 哦，
1: 对，
0: 九十年代哈。
1: 对，90年代初。
0: 嗯，
1: 对，90年代初。
0: 属于那个改革开放十几年之后，大家那个思想变化很大的。
1: 对对，刚刚接受外来文化的这个冲击洗礼。
0: 哦，
1: 所以产生的就是经常在路上就看到那种三五成群的那种朋克党，就是头发染成各种奇异的颜色，然后穿着奇装异服，然后呼啸而过，对，然后就是像最早的日版韩版的衣服也是在那里，就是服装大棚里开始销售，当然很多是盗版，所以很多当时北京的这种艺术青年文艺青年都往那跑。除了这个买衣服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盗版碟打口碟那种都在那边集中销售，就经常在路上就一个人把口袋自兜拉开，就是你要什么样的最新的碟我们这里都有啊，就是我记得就是那种场景就是随处能见。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到了今天的这个网络时代，它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0: 对，
1: 所以我就想把贴吧的这种形式跟它的这个故事结合，可能是一种更接地气的形态。
0: 其实也是换回了刚刚我说到的很多人的记忆，同时呢，也是很多人的共鸣哈。可能通过您这本书回忆了当时他年轻的时候哈，玩贴吧的那段经历哈。同时呢，也讲了很多发生在五道口的很多故事哈。首先打开书哈，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书里。

0: 里边平常咱们看到的小说也好，这个就是这些这个作品也好哈，可能更多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叙述的这个码字儿哈，码得很整齐。哎，但你这个很特别，你既有引用了很多网页的贴吧的内容，还有很多呢。这种形式很特别哈，就是一个大方块、一个大方块哈。
1: 对，
0: 这种对，这种方块也像是
1: 对话框，也有那种简报。
0: 对，对对对，这个要问一下咱们的编辑哈，编辑这个白金荣小白哈，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2: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有包括就是我觉得应该有不少读者，就是说经常喜欢上网逛贴吧的。应该在2013年的时候，应该在网上借过这个《我的好贴吧故事》这个短片的人不少。
0: 对，
2: 就是因为他当时呢，贺毅老师写完以后在网上发出去，他是引起了用俗话说叫围观嘛，网上围观。我呢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注意到贺毅老师。
0: 哦。
2: 就是从那会儿开始，当然那会儿我还没有投身这个出版行业。
0: 嗯。
2: 但是也是因为他比较低调，作者比较低调，
0: 但是你是他的粉丝。
2: 对对对，就得然后呢，后来就是我做了编辑这一行以后呀，我就一直记着这个事儿嘛，就是在网上，因为他比较低调，在网上比较低调，
0: 你就想见见这个人的真面目啊。
2: 对，你不好找到他的踪迹。就是后来呢，很偶然的，就是看见他也有博客了，然后就还开通微博，就在微博上给他私信。就是这个，就是刚才呢，贺毅老师讲了一些关于这个写这本小说的一些缘起啊。我想讲一下，就是里面反正听众朋友们应该更关心的也是这个故事本身。
0: 对，
2: 我就给大家就是讲一下这个最就是我们当作主打片推的一两篇啊，就是首先肯定就是跟书名啊，就是同名短篇第一篇，也就是《五道口贴吧故事》，它通篇就是完全打破常规，就是搬厂里出牌。也就是他的故事是这样讲的，就是一个叫做随处是终点的一个网友，在有一天呢，在贴吧上就是讲了一个五道口王庄小区的一桩命案，就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女孩柳巴，就是惨死在那个出租屋里面。这种情况下来，就所有网友因为发帖了嘛，发帖了很多网友就围上来，就叽叽喳喳的讨论，就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是破案高手一样，这个才说是啊怎么回事，那个才说怎么回事，也就是讨论的最后看起来就是案子好像是已经破了不知道好几回了，就是他就是帖子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哎，这个楼主又跳上来抖出一段，说是这个还远远不是就是网友们所想的那样，又有新的进展情况，就是他通篇都是这种就是脑洞大开的这种情节时空转换，就是你根本就是被作者感觉就是跟着作者走了，自己没法已经失去那种正常那种判断了。我觉得这是作者的贺毅老师的一个高明之处。
1: 因为在网上呢，就是说一切的东西它的真假莫辨。
0: 对，
1: 所以这个小说到最后就是你不能确定这些人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包括最后这个发帖的楼主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都会引起很大的猜疑。所以这一切因为我们都是建立在这个虚拟空间的这种虚拟性上面。
3: 对，
0: 这可能也是贴吧的一个神秘之处，
1: 对，
0: 让大家觉得特别喜欢吸引人的地方哈。
1: 对，所以而且呢，因为是就是看上去是复制粘贴的手法，所以有的朋友看完这个小说以后就问我，哎，哪一段是你写的？
0: 哦，
1: 他不知道，就是其实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但是因为我说，以下内容均摘自网络，所以他认为我是从网上抄来或者这个粘贴来的。是这样一种形式感。对，
0: 这个书接着说哈，
1: 小白，
0: 我觉得说的很精彩哈。
2: 就是他这个贴吧这一篇嘛，很多网友其实就是这也揭示了一个社会现象啊，就是说很多网友啊，对自己就是真实身边社会里面的一些人和事，可能是那种不闻不问，就是麻木不仁的，但是偏偏对这种网络上无中生有的这种东西呢，投入极大的热情
0: 还有兴趣。
2: 对，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

0: 后这也是一个弊端啊，就是虚拟和真实你有时候真的是雾里看花那种感觉，就是你分不清楚。
1: 嗯，
0: 对，这是当时这是就是这篇小说就是我见到贺一老师的第一篇小说啊，就是打动了我。然后后来我就试着算是发掘了一下，就是看贺一老师还有没有写类似的嘛，我想出一个集子，肯定是短短的一个短篇是不够的。
1: 嗯，
0: 后来呢正好贺一老师呢也是一个就是自我勇于创新算是没想到他竟然一口气写下了另外的七八篇。
1: 哦，
0: 对，并且每篇都做到不同形式，都是跟网络社交工具紧密贴合的这种。
1: 嗯，
0: 啊，
1: 很适合网络传播哈。
2: 嗯，
0: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书的封皮上写的是用你没想到的九种形式，讲你想不到的九个故事。
2: 嗯，
0: 对对对。
1: 啊，就是贺一老师的这九个故事哈。
2: 嗯。
1: 贺一老师跟我们说说哈，为什么这么喜欢写贴吧故事呢？是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想要继续写下去？
2: 嗯。因为实际上也跟自己的写作经历有关，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置身在一个已经完全变化了的世界当中，就是我们的文学是不是能够有所自新，有所创新。
1: 嗯
2: 啊，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很悲观，甚至摆出那种很悲壮的那种姿态，就是说我们的文学已经快要被互联网给埋葬了。就是现在有的人已经感叹连中文系的学生都不再看小说了。
1: 对，
2: 但实际上呢，这个阅读并没有减少，因为大家，你看在这个手机上大量的阅读那种网络文学，阅读那种网络资讯，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小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就是可能它的表现这个世界的这种精彩和丰富，这个程度上面它跟不上现实本身的发展变化，所以我就想，保持一种悲壮的姿态，比方说呼吁这种坚守这种纯文学的理想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我觉得追求一种自新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所以除了贴吧，我也尝试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因为一刚开始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有的朋友就说，哎呀，你用贴吧这种形式可以写一整本书，可以写十几个故事都用贴吧的形式，我说完全可以，但是对我来讲呢，就是说那样又变成一种自我的重复，所以我实际上就是每次写完一个故事呢，实际上就是一次清零啊，就是我要重新找故事的同时，也要重新找形式啊，找到一种最切合的形式，跟故事最切合的形式，所以才会出现后面的其他的形式。
1: 所以说这个九种形式哈，九种形式包括哪九种？
2: 小白你
0: 啊，就是
1: 编辑
0: 贴吧，第一个是贴吧，但是第二个呢，第二个它其实是没有就是说归到哪一种社交工具里面，它是第二篇是以。就是两条线，一个故事从男女两条线交织，不断交织，其实它讲的是一个世界，
2: 但是它是从排版上的，它是分成的左右两边，
0: 是的，
2: 就像好像两个电脑屏幕在互相对峙一样那种感觉。
0: 对，
2: 对，
1: 就像对话框的感觉。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然后就有还有微博，用微博，然后就是那个
1: 微信，
0: 对，微信对话，
1: 微信
0: 对话，还有微信朋友圈，还有一个简报。
1: 剪
0: 下来的报纸拼起来，
2: 拼在一起。
0: 还有就是搜索，你就搜索框。
2: 对，用搜索。
0: 用搜索的方式。还有新闻链接。
2: 相关链接，就是我们在那个网上看一个新闻，最后面都会出现几个字“相关链接”。
1: 哦。
2: 然后我们点开就会进入下一篇，其他的有关系的一篇。然后从这一篇可能不断的进入。对。
1: 还有什么类型？
0: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最后那一种，就是。最后一个是也是很有特色的，就是以烧残的纸片，很多人的就是在读这个小说的过程中啊，都是把脑袋凑到那个纸片上，想细细看这个烧残的纸片上究竟
1: 是什么。
0: 对，
2: 因为这个纸片呢是小白他自己烧出来的，对，真的用那个纸。
0: 对，
2: 烧好以后
0: 用手抄本，
2: 对，
0: 手抄版的这个。
1: 所以我看到后面，我真的会被它吸引呀！我当时觉得很神秘。我想，因为这个书的开篇第一个故事就是讲的凶杀案嘛，就类似于这种哈。
2: 对。
1: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虽然 有排斥，但是更多的还是被他的这个破案所吸引。哎，然后看到最后有这个纸片，我在想，哎，这个是不是又要讲一个什么类似于这样的故事？捡到了什么纸片，然后拼图，然后通过他的只言片语哈，觉得哎呦，这里面有好多这个，是不是可以窥探一二的东西哈？哎，我觉得这个小白是抓住到了这个读者的心理。
2: 因为原来写这个火焰的形状呢，就是说它只是那些文字还是用那个印刷体的，就是它像一首诗的那种韵律的那种内在的那种起伏啊韵律，但小白提出来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用烧出一个真正的纸片，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创意非常好，这个烧出的效果呢，就是也很不错啊，也很惊艳，就是。
1: 对对对，然后咱们讲到这九个故事哈，这九个故事我觉得大概的内容都是有点像悬疑类的哈，然后可以让作者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贺老师，你介绍一下这九个故事。有哪些特别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比较精彩的？
2: 就是像其实就是说每一个故事呢都有它的特点。就是首先就是它的形式。对，我是想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我跟编辑也讲过，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时代可能是一个视听文化占主导的时代。就是我们原来的那种就是文字书写可能已经开始式微。已经就是在我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学已经失势，失去它的这个这个诠释啊。作家呢已经失位，失去他的位置，是吧？作品可能面对现实，他已经失语啊，失去他的那个言说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作家怎么样一种更积极的心态来介入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我是想到就是用一些对于网友来说最常见的一些主流网络的工具媒载体来表现他们感兴趣的内容。然后在他们接受，因为这样呢他们对接受这个小说是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没有任何心理隔阂，那么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得到不同的感受。我是希望就是每一个小说呢能有很多层次，因为有人看到了悬疑，有人看到了这个烧脑，有的人看到的是人性的故事，背后的那种复杂的人性，
1: 对这种深刻度哈，
2: 对，有的人看到的是一段历史，
1: 对，
2: 一段前史，一段人物，一种特殊的纠结的人物关系，我就希望有不同的侧面，但是而且就是在我们这个文学界，就是说经常是把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分得特别
1: 开，
2: 对，比较开，但是我是想尽量打破这种界限。就是你从纯文学的眼光来看，从通俗文学的眼光看，它都能成立。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方，所以这里面的故事，你比方说像那个刚才介绍的那个贴吧故事，
1: 就是第一篇，
2: 对，它实际上有一种全民推理。全民推理就是遇到一个网络上的案子，虽然跟自己毫无关联，但是大家都很兴奋，然后都各种出谋划策，
1: 都想去讨论一下，
2: 都想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然后往这个真相的不断的被揭开，然后又不断的被否定，然后又不断的往前推进，等到这个案子破了以后，突然有一天这个楼主又把帖子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案子还有更深的真相。一直到了最后，这个发帖的这个楼主的身份到底是谁，跟这个故事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还是一团疑云。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就想可能每一个读者在这里面得到的就是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啊，可能跟自己的生活跟他的某一段生活可能有契合点啊，他会得到不同的那种感应啊，包括像后面那个比方说也有那种微博直播追凶，有一篇
1: 直播
2: 就是在一天之内，一开始呢发现了一个线索，就是可能有一个投毒犯出现在五道口这个地铁站，号称是要投毒，所以而且呢这个他的通缉令随即就出现在这个五道口这个大厦的楼下，被这个网友发现，所以开始一个全民的来追凶，对，全民的追凶。但在这里面，在这个不断的追凶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出现误会，不断的出现这个反转，最后的结果是让我们都没有想到的啊！一直到最后一段，当你以为这个案情大白的时候，你发现真相还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就要结束了，我是一丹。
3: 广播剧联播，
4: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 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0: 雍正一仰身靠在椅背上，似乎问话又似乎喃喃自语，姓乔，哦，那是个汉人了。允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是个汉人，如今在十四地府。万岁怎么问起这个来了？雍正收住了神，哦，没什么，随便问问。你告诉允提，不用带护卫，家人都可随他去。且说范时节，他都说了些什么？允祥看了看垂手侍立的刘墨林，哈哈，这话刘墨林不可外传啊。范时节说，年羹尧这人不可不防。雍正冷冷地说道，这话方才范时节在这里已经说过了，刘墨林不是个笨人，不会拿自己脑袋开玩笑的。大将军有八面威风，年羹尧节制陕甘山川清五省大军，专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专断杀伐，自然要招闲话。人无完人，朕只取他的大节大功，不然外头办事的封疆大吏都变成谨小慎微的好好先生，有什么屁用？刘墨林，你去见见宝亲王，传朕的旨意，朕明日送你们出午门。七十岁以下老亲王辈了，六部九卿文部官员二品以上，送你们陆和义设酒辞京。朕随后还有手诏，你们带给年羹尧。刘墨林听一声答应一声，却不退出殿外，径自传旨去了。殿中只剩下雍正和允祥，雍正心绪似乎有些纷乱，脱掉青缎两里皂靴，急了一双千层底布鞋，踱着步子。允祥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雍正，半晌才说，万岁，您好像有心事。
1: 是啊。
0: 雍正扶着有些发烫的脑门，仿佛不胜感慨，面上朝局无事，天下太平，不知怎的，朕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似乎朕离开北京心里就落空了似的。三贝勒红石他坐得住这个道吗？允祥低头想了想，嗨，不妨事的，隆科多掌管着进城防务，政务是八哥和我帮着处置，有料理不开的。方先生就住在畅春园，我们也可以请教。再说了，皇上去河南，离这里不远，800里加紧文书，隔日就一个来回。雍正瞟了允祥一眼，一时才叹道，
1: 老十三呐，朕什么也不想多说，只交代你一句，丰台大营你替朕掌好。
0: 允祥仔细品味着雍正的话，半晌才低头答道，是，碧丽塔是我使了几十年的人了，大营上下将变，一多半是皇上当年亲自检拔的，万岁您放心吧。
1: 朕不能放心。
0: 雍正的眼睛又灰又暗，仿佛要穿透宫墙似的望着远方。
1: 叫马齐移居畅春园，有事你和方苞马齐商量。你知不知道隆科多曾经到黄始成取走了朕三个儿子的玉牒？再说正当太后薨逝，他到军机处取调兵勘合做什么？对了，军事已了，
0: 军机处调兵勘合，要立刻封掉。一会儿退出去，你就办这个事儿。允祥头嗡的一声，瞬时出了一身的冷汗。皇上玉牒是最机密档案，说起来没甚要紧，但上头记载着个人出生准确的年月日时生辰八字。隆科多取这个东西，除了掩阵害人，有什么用程？联想到太后崩逝，朝廷种种布防，想想雍正的话，也真令人发噤。沉思着，喃喃道：“隆科多，隆科多是宣明遗诏的人呐，难道？”朕只是防人，并不打算害人，你不要胡猜乱疑。雍正的目光逼视着允祥，烁然生光。你须明白，逼勒官员归还亏空，改动制钱铜钱比例，清理冤案，还有朕的几个宠信大臣李卫在丈量土地，取消人头税。田文静还准备在河南叫官绅一体纳粮，朕一揽子开罪了天下所有的官员，得罪了所有富豪地主，内里外里隐患重重，早就盼年羹尧打个大败仗，他们好召集八旗铁帽子王会议逼宫，所以年羹尧就是十恶不赦的混账王八，咱也得先买他的账。方先生了不起。允祥一笑，臣弟也不晓得皇上这么多套套，怪不得人家说有。他突然觉得自己说漏了嘴，张大了口，竟一时接不下去。雍正逼视他，见他满脸通红，便说：想说假话，你就退出去。允祥只好吁了一口气，咽了一口唾沫。说皇上是打富济贫的强盗皇帝。不过不单是说皇上，接着还有一句，说允祥是为虎作伥。哼，说得好。朕就是这样的心思，这样的行径，朕是天地间第一铁铮铮的汉子。不过说朕是虎，未免也忒小瞧了朕。朕受命于天，乃真龙天子，所以你是为龙作伥。雍正牙关咬得紧紧的，脸上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轻蔑的微笑，徐徐踱了几步，忽然扬手长叹一声：唉，朕何尝不知道维持好这些兄弟，君臣父子兄弟庸庸木木，急让谦和些，朕自己的日子就好过些呢。但你须明白，孟子讲民为贵，其实是提醒君主不要把老百姓惹翻了。如今这积弊堆如山积，说到根子是官吏不遵王教，不干老百姓什么事儿。不压一压这些贪墨的污吏，不整治一下鱼肉乡里的豪绅，这些个风使长蛇城狐社鼠在下头替朝廷激起民变，

0: 建起来，朝廷又无力镇压米平，防民之变甚于防川呐。他的心情似乎处于极度的矛盾状态，唏嘘一声又说，想想看吧，秦始皇一统六合，横扫天下，何等英雄，陈胜、吴广两个高粱花子振臂一呼，就搅得局面稀烂。允祥听着，揣摩着这番话意，字字句句透骨痛髓，竟不自禁地打了个激灵，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半晌才笑道，皇上给我画的这幅画叫人看了不寒而栗，不过据臣弟看来，吏治虽昏，也还不是文田武熙，我朝无苛政，深人厚泽，不会是奉承套话，与秦二世时大不相同，何至于到那一步呢？这些朕岂不知啊，最怕的是代代皇帝都像你这么想，所以你说的是有理的混账话。不讲这些了，台湾垦荒做得好，今年没有从福建府库提粮食，那个知府叫黄立本，还有杨明石，贵州今年自给自足，还多少有点富裕，明儿叫上书房拟旨，降升两级，停寄出去。扎，你给朕看好家。扎，立刻到年干处点40名有本事的侍卫护卫随朕出行。扎，告诉他们立刻准备行装，这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回头告诉方先生就是，朕今夜就离京了。允祥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盯着雍正，皇上不是定的后日吗？再说大驾仪仗也来不及预备呀。坐在銮驾里，除了愚孝还能看见什么？哼，朕微服走，大驾是空的，先去五台，再去泰山，然后去河南，朕坐大驾回京，听见了？
1: 扎，臣明白。
0: 田文静在开封任职不足3个月，骤然越过道、聂、藩3级，径直跃迁河南巡抚，惹得通省同僚一起眼红。因新任开封知府尹未到职，暂且由原任同知马家化设府事，原任巡抚家眷也未离开巡抚衙门，田文静一来觉得有点扭捏，不好意思升堂试试，接受不久之前还高居于自己以上的下属的参礼，二来开封城北就放着一条年年决溃的黄河，眼看蔡花逊讲道又从密折批语瓷器里瞧出来，雍正似乎想亲自来视察河防，无论当巡抚还是当知府，当前河防都是第一要务，出了事都要受处分，而且就开封城而言，只要决溃必定先受其殃。康熙26年黄水破堤难灌，城外水深3丈，城内也有丈余，无论官民都在城上露宿待援，连淹带饿带冻，加上瘟疫死了7000-8000人，朝旨一下，巡抚发军前效力，知府赐自尽，所以田文静尽管一肚子报效雍正知遇之恩的心，要改革旧赋制度，要清冤狱，要刷新吏治。

糯民倒了，又见到自己这儿，可见此人与李卫关系非同寻常。李卫自己就是雍正跟前说一不二的人物，和怡亲王更是过同得密，因而他早就想巡视开销掉这个每天醇酒妇人任事不管的瘸子，却迟迟不敢下手。偏生乌丝道上的奏章条陈每次都照准，还时有加冕言语，也实在无可挑剔。眼见五月将近了，上头易爆水情，干闪雨水大，去年落雪多，今年菜花汛，来势不祥。田文静下令取出开封府全部库银资何公用，仍不掩恕，便用巡抚官房资会通政使衙门，拨银100万征用民警，门也堵得极严。上资禀知田大人文静献命西岭，为户部于3月29日奉连亲王允嗣、怡亲王允祥并尚书房敕命，河南藩库现所存银319万两，100万着随时递送年羹尧处军用，50万两解送山东赈灾，来年由户部补食，130万两传送李卫处购买漕粮，已发，以补京师直隶用粮不足，仅此粗计，藩库可动用银两仅39万两，谨遵县命，全部拨往河工，年羹尧奉旨回军过境犒军所用，仰盼大人指示方略。这就是说，只能给39万两银子，而且还要田文静自己设法应付年羹尧过境应酬。田文静接到这张资文，气得两手哆嗦，脸色苍白。但藩司与巡抚名虽同属，实则只有半级之差。坐镇河南藩司的通政使，又是首席王大臣允嗣的门人车明，论根基资化，都比田文静硬气得多，也根本瞧不起自己这个刚刚越级爬上来的新巡抚。思量许久，田文静只好回府衙西花厅，正厅签押房已经让给马家化处置政务了。回到西花厅，叫来四个师爷商量办法。田文静盯着两个钱粮师爷说，今年桃花汛已经绝溃一处，兰考淹得一塌糊涂，前任巡抚魏浙已经吃了挂捞，菜花汛水量更大，所以我心里很急。我自己功名倒是小事一桩，万岁爷也要亲临检视何妨，圣驾安全出了事，就把我剁成泥也难向天下后世交代，请你几个老先生记忆一下，有什么好法子只管说。他本来就又黑又瘦，这些日子看何妨调度何宫，和各衙门吏员整日磨破嘴皮子打擂台，越发显得干瘪枯旺，熬得发黑的眼圈下皮松弛的，仿佛疲倦的一推就倒，再也起不来。他斜靠在椅背上，一口接一口喝着浓艳的普洱茶。两个钱粮师爷，一个叫吴凤阁，一个叫张云成，都在50岁上下，都端着水烟袋呼噜呼噜吸个没完，满脸皱纹一动不动。许久，张云成才说，东翁

0: 河道汪观察，昨儿个和我们议了半日，要是这39万能拨过来，从广武到省城河堤用草包加固是够使的了，下游无论如何不能确保，但皇上要来自然要到开封，东翁把情形向皇上奏明，这里头的难处人人皆知，不定圣上还能从户部批过一点银子。河南这地方年年都有绝溃，东翁您接的就是这么个烂摊子，皇上断不会为了下游绝溃怪罪东翁的。吴凤阁穿着黑缎套扣马褂，戴着一副水晶墨镜，翘足而坐，显得从容不迫，喷了一口浓烟说道：
1: 云长兄，皇上将东翁一下子减拔到这个地位，兄知道有多少人妒火中烧吗？无论上游下游，只要有一处绝溃，布政使、按察使还有下游的府道就会一窝蜂的上章弹劾，所以拼了命今年这个蔡花逊也要叫他平安过去。
0: 这没有150万两银子无论如何都办不下来呀。
2: 坐在一边的刑名师爷毕振远一审说道：
1: 说说归说说，哪里得这150万呢？
0: 西边年大将军战事已毕，所谓军用不过是个借口，要难为田中城而已，就是大将军过境劳军，我看也未必能用多少银子，3000军马有5万两足够使的了，就是买漕粮也不是什么急用，黄河泛滥，买漕粮用来赈灾好呢，还是堵住这条悬河压根就不泛滥的好呢？所以晚生看要把藩司的回文言辞驳回去，驳得他们无话可说，这样就便他们不肯，河堤开了口子追究起来，他们就得担责任。田中城毕竟是新任巡抚，难道前头河道失修责任都要田大人承担吗？
2: 坐在他身边的刑名师爷姚杰冷笑了一声：
1: 老兄说的何其容易呀！老兄仔细看看那份回文，人家压根就没说我藩库里不给钱，你驳这个资文，驳的不是藩司衙门，驳的是连亲王、怡亲王，别说这两位王爷，就是尚书房那群相爷，我们得罪得起吗？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5: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2: 田文静一边听四位师爷

0: 说一边想，觉得人人一套道理，都说的无可非议。思量了一阵，问姚杰：依着你看该怎么办呢？姚杰是四个师爷里头最年轻的一个，只有30多岁，十分修边幅。听东翁问他，俯首略一思忖，扯了扯天青实地沙卦，哗的一下打开折扇，轻摇着，从齿缝里蹦出一个字：接。田文静不禁精神一振，身子一轻，问道：向谁借呢？忠诚，打翻丝的主意是不成的。姚杰将一条油光水滑的辫子向后一甩，掏出手帕子开了开剃得光溜溜的嘴唇，侃侃说道：皇上正在清理亏空，借库银犯了圣纪，断断使不得。告诉东翁，聂司衙门就是有钱也不是府中的。昨儿个学生去聂司和几个师爷聊起这件事，说起忠诚大人的烦难，张求他们当时就笑了，几个人当时一凑，立时就是50万。说着从靴叶子里掏出一叠银票子递给田文静：您瞧，您要亲自去见见聂司胡大人，金口一开，再弄个70-70万算得了什么呀？田文静吃了一惊，接过银票看了看，有3万一张的，也有5万一张的，最少的也3000两的见票集兑的龙头票，还附了一张条子，上面写：黄水一漫，民不聊生，求生于斯，养于斯，身家性命系于斯，敢借此身外之物为守财奴，没于黄水，愿破产为国，为忠诚大人分忧，敬献此金，恳请沈纳充为河工之用，张求谨上。田文静又是感愤又是激动，拿着银票的手微微颤抖，竟起身向姚杰深施一礼：哎呀，真真难为姚公，河南有张求这样秉忠秉公仗义疏财的明哲之士，实为豫省的体面呢。我要请乌先生好好写一份折子，保奏这些急功好义之事，请皇上表彰。说罢起身：我这就去拜望胡基衡，就便接见这群官员师爷。眼见田文静坐了8人大轿开中门出去，四个师爷回到花厅，姚杰得意地摇着扇子，眯缝着眼笑着：怎么样，山重水复疑无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张云成说：看不出你年纪轻轻办事这么有板眼。毕振远笑了：哈哈哈哈，我说呢，这几日不见你的影儿，原来替主分忧去了。张云成冷笑：吴先生每年5000两，你总该涨涨工钱，或者给你3000。一直坐着没言声的吴凤阁推推眼镜，咯咯一笑：姚老弟，你只掏了右靴叶子里的银票，左靴叶子里的也都取出来吧，平分。
1: 什么？
0: 姚杰一怔：吴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晚生。

0: 不明白。地震员惊诧地望了望吴凤阁，没言声。张云成便问姚杰：你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啊？吴凤阁站起来，慢慢地踱着，槟榔荷包在腰间一晃一晃，冷笑着说：咱们绍兴师爷分钱粮行名两派，各自都有不传之秘。我呢，一个叔叔是行名师爷，没有儿子，一身兼挑两个门子学问。那聂司衙门管的是拿贼捕盗，艳遇断刑，不发黑心财，哪来的银子赞助河工啊？张求这人我也略知一二，归德府张曹两家都是挂千顷牌的有钱主，为争一块牛眼风水地打官司，都打得两家家破人亡，不是张求的主审吗？别说十万，你这会子告诉他田大人要剧本参他，叫他拿50万，他也乐颠颠的双手捧过来，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张云成和毕振远这才恍然大悟，不由得佩服的盯了吴凤阁一眼，又齐把目光扫向姚杰。姚杰略显尴尬的干笑了一声，果真从左边靴叶子里又抽出一张大银票。哎呀，真人面前做不得假呀，我原也不想昧掉这钱，这是5万，我拿14000，剩余的三位平分，可成啊？这钱他们挣得容易，不拿白不拿，拿了白拿，白拿谁不拿呀？不过有言在先，钱粮河工上头有好处，你们也不能被窝里放屁独吞了。一句话说的几个人都笑了。毕振远笑道：你们可小心，这钱上头沾有血呀。张云成接道：先父在湖州黄道台跟前当师爷，一年也有13000-14000进项，我想跟了田大人这么个巡抚，少说也得10000吧，谁知是300就是300。娘西皮那个瘸子有什么能耐呀？一年5000，奏折调陈这些个官样文章，我孙子也写的。吴凤阁板起脸来，
1: 在忠诚那儿不能提这话，咱们300就300，早晚他们自己就要翻脸。听说他和忠诚有言在先，当了巡抚，每年8000就是8000，咱们也眉开眼笑的认了。田忠诚这会子一心报效皇上，不是个捞钱手，我们得顺着这个思路去伺候他，早晚他下了水不能自拔，才能发狠弄钱呐。正说着，见乌丝道驾着双拐，两个小厮随后跟着，风摆杨柳家进了二门，便住了口，跨步进来，一躬身笑道：敬仁兄，满面红光，您好精神呐，今儿个又哪里吃酒去了？乌丝道支起双拐，拱手还礼：今儿个遇佛节，我是个儒生，原不信这些个，家下两个婆姨却硬要去相国寺，陪着走了一遭，瞧瞧热闹。

0: 他们回包府家下洗铜佛，我坐了小轿上黄河大堤看了一看，又碰到一位旧朋友，在酒店里吃了一会子酒，这才赶回来。东翁呢？今儿个你们不是议事吗？乌斯道说着，便目视众人。他原残疾羸弱。 但这些日子常出外郊游，大约心情也好，又吃了酒，脸色黝黑中透着绯红，双眸炯炯，看去神采照人。几个人对这位年近高出自己20倍的首席师爷没有一个服气的，听着他的话，越发不受用。啊，我们这300两在这里和主子。 苦苦会议商计治和，你这8000两却带着美人香草，又是郊游又是吃酒，心里尽自想，个人已暗得了好处，抱定了不挑是非也不合作的宗旨，都笑着与乌斯道寒暄。避震远音笑，哈哈哈！我们议了一阵子和工，田大人打轿去聂司衙门。 拜望胡妻横去了。哦，乌斯道若有所思，点了点头。那我就在这里等等忠诚。一头说，进来便坐了竹梁椅上，锁了底报，摇着扇子吃茶看底报，不再言语了。他和众人不合群，众人也拿他当外人。 见他大大咧咧坐着不言语，早一个一个托辞出来，另寻地方，均分那50000两银子不提。大约过了午时，听见衙门口三声炮响，田文静头戴蓝色名流立领子，孔雀补服里头套着九蟒五爪袍子，一头热汗进了花厅。乌斯道在凉椅上。 已经昏昏欲睡，见他进来，忙坐直了身子问道：“何公银子有下落了吗？”田文静冷冷的嗯了一声，脱下袍褂，取过乌斯道身边的底报看了看，松弛的仰了一下身子，舒了一口气：“哎，算日子，皇上御驾，今日恰到五台山。” 玉佛节礼佛，皇上真是潜心呐！乌斯道似乎并不介意田文静对自己的冷漠，摇着一把泥金香妃扇，徐徐说道：“皇上佛学已到无上菩提境界，但皇上尊的还是孔孟儒学，不知田大人。” 筹到多少银子？我到和尚看了看，听老和公们说，今年菜花汛来势不善呐。田文静嗦了乌斯道一眼，垂下眼睑，呷了一口茶，仿佛故意冷落乌斯道似的。等了好一阵，才不冷不热的说：“这事儿我操心几个月了。”
1: 要到此时才想起来，早就误事了。银子已经筹到90多万，藩库里再调出些，河南今年黄河绝不了口了。乌斯道何等聪明之人呢？当然早已经看出这位东翁大人对自己的疏远，却偏不计较，听了只是微微一笑。 起身，架着拐杖，独独有声的踱了几步，站在窗前，若有所思的凝视着大柳树上两只正在闹枝的黄鹂，在一阵难堪的寂静中，许久才问道：“明年呢？”田文静见他如此倨傲，由不得心头火一窜一窜的，几乎就要发作了。 却又按耐住了，只冷冰冰的说道：“自古黄河无不决溃之年。”
0: 昔年晋府陈皇治水，那是何等样的能源呢、啊、一头治着仍旧要绝溃。本府初到任，能保住今年就算免尽忠尽，至于明年谁能料得定呢？吴思道学回身来，坐了田文静对面，恕我直言，前几任巡抚圣眷并不在东翁之下，一个个栽跟头下去，说到底就是因为这条河。你在山西与诺敏较量，占了理，又蒙了天恩，才得到这一步。说实话，这条河你治不好，纵在河南有千条善政，万件良策，想平安做官也难，更莫说改革弊政、刷新吏治了。田文静听他说到山西，显得是卖弄风帆库那个主张，才有他自己田文静今日。他的自尊心像被锥子猛刺了一下，立时涨红了脸，强忍了半日，冷笑道：“哼，你的大才我是早已领教了，不过依你高见，该怎么料理这条河呢？”“哼，河道设有道台，治河是他的差事。东翁可从藩库里调出银两，发出限命，着他按西朝名臣晋府于成龙的旧制，从丰陵渡直到陈州下游，逐年分段根治。该筑碱水坝的筑碱水坝，该修窑堤铝堤的就修，有的地方冲刷全用大石条砌固，要有几年根治的打算，不能年年用草包垛堤堵水。哼，你说的何其容易啊！哎，藩库里只能动用39万两银子，加上层层克扣，想办这么大工程，朝廷不出钱，户部不援手，行吗？哎，事在人为，这就上条陈请皇上定夺。那个咨文我看了，车明这个人我也认识，只要你说要剧本实奏，钱他拿得出。田文静豁地站起身来，盯着乌思道，瞳仁中闪着凶狠的光。见他兀自悠然自得地摇着扇子吃茶，恨不得一脚踢飞了那个碧玉茶杯。许久，田文静才咽了一口唾沫：“条陈自然要上的，其实我已经拜发了。你吴先生这些日子忙得紧，串馆子听戏，踏青郊游，还要作诗会文，吃酒高歌，所以没敢劳动先生。钱已经到手了，不动藩库一个子儿，今年先周全下来，明年我有明年的办法，用不着你先生这么劳心。”吴思道也站起身来：“既然有钱，那就好。但不知东翁从哪里来这么大一笔银子？借的？谁的？聂司衙门。”吴思道怔了一下，突然失声大笑。看着这个骆驼狂放的书生如此无礼，田文静思来想去，终于忍不住了，啪的一击案，茶几上杯儿、盏儿，还有几碟子点心、茶叶包一起跳起老高。“你狂什么？别以为李卫见着你，我就不敢开枪。李卫是两江总督，我是河南巡抚，不受他的统府。你就照我这话写信给李卫， 你要

0: 想安生在我这里做事，和那几位先生一样，我以礼相待。你世上以礼，每月25两修金，一个不短你的。我这池子就这么深，别说8000两一年，5000两也是没有的。我是个穷官清官，也不打算当副官赃官。
1: 吴思道笑声戛然而止，上下审量了一下田文静，冷冷的一笑，
0: 哼，看来养活我这个残废着实叫大人为难了。您是清官，难道我是脏师爷吗？3000也好，5000-8000也好，也不过是个县令的收相罢了。你真出不起，我一个大子儿不要也没准。既说到这份上，我这就走，您好自为之。不过临别也有一言相赠，可疑之力不可收，得之一时，失之一呀。说罢架着拐杖，点着青砖地，独独的头也不回的去了。田文静气的手脚冰凉啊，一屁股坐回椅上，大声向外说道：我成关照了。一手提起笔来就给李卫写信。李卫是天子信臣，又是雍正藩邸旧人，他不能开罪过甚。有了钱，河防工程立刻大动起来，从郑州至兰考一线数百里，各地州县奉了巡抚衙门县令，大小官员一起出动，亲自督率民。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张妈呀，我们全家人都给你跪下。说罢，扑通一声自己先跪下，田雨迟疑了一下，也跟两个孩子默默地跪在床头。李云龙充满感情地说：张妈，你比我年长十几岁，是我的长辈呀，按辈分全家人该跪着求你。我李云龙不是什么首长，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从小啊就知道挨饿的滋味，赶上个灾年，我娘也领着我拄着打狗棍去讨过饭。灾年要饭难呐，走个十里八里也要不上一口。那年我们娘俩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一个河南的老大娘把仅有的一个窝头给了我们。那老大娘也是穷人呐，我现在还记得她老人家的模样，岁数跟您现在差不多，一头的白发，慈眉善目的。我娘抹着泪对我说：说孩子，将来你出息了，可别忘了咱这些穷乡亲，别忘了你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打那以后，我参加了红军，在战场上咱老李没当过孬种，心越打越硬。可是有一样，一遇见穷人家的老大娘，我那心呢，就像有人在揪，叫我想起当年救过我们母子的那个老大娘。想起了我娘，我就忍不住想落泪。要说我娘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她老人家死得太早，我实在是没机会孝顺她老人家。张妈呀，你到了这个家都好几年了，全家人早就把你当成是自家人。一家人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李云龙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半口。你现在不吃饭，你是拿我当外人呢？你这不是打我脸吗？你让我背个不忠不孝的恶名，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呀？儿子，你们给我听着，咱们家是五口人，这个就是你们的奶奶。将来我和你妈要是不在了，你们都要给老人家养老送终。张妈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别说了，首长，你们一家的人都是好人呢，从今往后我也拿这儿当自己的家。我老婆子命好啊，遇见了你们。
1: 田雨和孩子们都忍不住哭。军部大院出了件怪事儿，事情虽不大，但是让保卫处很伤脑筋。后勤部的一台立式水泵莫名其妙的丢了，大院里有不少空地。自从粮食供应紧张以来，院里面所有的空地都种上了玉米和蔬菜。这台立式水泵是平时抽水浇菜用的。军部大院的围墙足有三米高，大门设双岗，围墙内外均有游动哨。这台立式水泵的长度有四米多，重量有100多公斤，不是一两个人就能轻易搬走的，更何况是在警卫森严的军部大院。保卫处查了半天毫无头绪，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保卫处长跟几个保卫干事出于职业习惯，认为这很可能是敌对势力制造的政治事件。事情报到李云龙那儿，李云龙火了，他一拍桌子，话很不客气：你们保卫处干嘛吃的啊？迟迟破不了案，说明你们是笨蛋。依我看，从保卫处长到下面的干事
2: 都给脱了这身军装转业，部队里不养你们这群废物。
1: 政委孙泰安对保卫处长说，你们准备怎么破案呢？总不至于到地方上请公安局协助吧？那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刚刚被李云龙骂得狗血淋头的保卫处长心里很不服气，但是又不敢顶嘴。他的肩章上刚添了一颗星，成了上校，总想在工作上搞出点成绩来。可谁知这一晋升就赶上这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儿。一台水泵不值钱，算不得大案子，但是这么大的一个铁家伙竟然悄无声息的在戒备森严的军部里消失了，那这问题就严重了。按逻辑来推理，既然作案者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弄走这么笨重的东西，那么绝密文件跟枪支弹药，包括一号二号首长的脑袋，总比水泵好带吧？想想都觉得后怕呀。这难道是一般盗贼干的？保卫处长的思路牢牢定格在政治事件上。他说，军长、政委，这肯定不是一般的失窃案，很可能是敌特分子干的，而且是里应外合。我想先调集所有在军部的军官和工作人员的档案，过一遍筛子，然后再找出重点进行突击审查。李云龙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2: 什么？敌特分子？人家特务是不是吃饱撑的啊？费了半天劲偷一台不值钱的水泵？那照你推理，是不是蒋介石要教菜园子缺水泵啊？冒着生命危险偷出去，再专门派一辆军舰运回台湾？你他娘的脑子有毛病啊？屁大一件事就往政治上扯，又想搞政审，人人过关，我就奇怪了啊！这支队伍从红军时就有那么一批混蛋，他娘的仗不会打，就会整自己人，成天把心思全用在这上面了。你有能耐，战场上立功去啊！这才算个军人，算条汉子，别净靠着整人立功，那叫什么？那叫不走正道。
1: 政委孙泰安见李云龙怒不可遏，越说越出圈，连忙打圆场。啊，老李啊，我看这件事情以后再议吧，先让他们回去，咱们不是还要开会吗？保卫处长退下去之后，孙泰安说，老李啊，有些话何必说那么明白，尤其是对你的下级，心里明白就行了，咱们是老搭档了，要是换个人我就不说了。苏区时杀 AB 团，杀托派，延安整风，对自己人比对敌人还狠呢。党内缺乏民主空气，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我这个职务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你我都无能为力。别说咱们了，彭老总怎么样？井冈山时就唯我彭大将军，政治局常委、国防部长、元帅都没用，一句话不就成了反党分子了吗？要说他反党，那鬼才相信呢。可谁敢说话呀？现在的形势，最好还是少说话，言多语失啊。
2: 哼，只要我李云龙在位一天，我的部队里面就不许有靠整人吃饭的混蛋。谁想他娘的整人，就给老子脱了军装滚蛋，没啥了不起的，反正老子的乌纱帽不大，丢了也没啥可惜的，大不了老子回家种地去。
1: 孙泰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2: 你呀，这脾气也就是沾了能打仗的光了，总有老首长护着你，不然冲你那脾气，别说当军长，这么多年的运动，你老兄能活下来呀就算不错了。可是你想过没有，以后可是没仗打了，你的价值还有多大呀？嘴上再缺个把门的，还有哪个老首长再护着你？去他娘的，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李云龙这脾气改不了了，老子也不想改。
1: 李云龙带着警卫员小吴来到梁山分队的驻地，悄悄的，谁也没惊动，背着手溜达进菜园子。菜园子里种的全是红薯，看来灾年没人种蔬菜，都是先顾肚子吃饱，什么生产周期短产量高那就种什么。红薯秧子长势不错，绿油油的，地里面湿漉漉的，像刚浇过。

0: 李云龙四下看看，发现这块菜地的地势较高，不远处还有一条小河。他眼珠转了转，突然笑了。他问小吴：“嘿嘿，小吴啊，你猜猜这浇菜园子的水是怎么来的？”“
1: 军长，菜地地势高，河水的水位又低，要想浇地，只能靠人力挑水了。”“
0: 哼，我就不信段鹏跟林汉这两个小子有那么勤快，他们能下死力气去挑水？咱们找找看，这里面要是没明堂，我就不姓李。”
2: 小吴走到灌渠的尽头，发现有个四方的水泥砌的池子，看样子水是从池子里面涌出来的。
0: 李云龙说：“动动脑子，这池子下面总不会是个泉眼吧？”
2: 小吴困惑地说：“到底是哪儿来的水呢？”“
0: 笨蛋啊，你就不会动动脑子？这水是从别处引来的，这池子下面埋了暗管。”
2: 他们来到小河边，发现有一座砖砌的小屋孤零零地立在河边，猛一看没什么特别之处，似乎是看守菜园的人住的。小屋的门锁着，窗户也被薄木板封死了，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里面有什么。再仔细看看就有些名堂了，小屋靠河一侧的陡坡被挖空了，河水直接引到小屋下面，小屋下面有什么东西就看不清了，因为外面乱七八糟的钉着一些破木板来遮挡住人的视线。
0: 李云龙笑道：“哈哈，看吧，段鹏这小子的狐狸尾巴就藏在这儿呢。”“
1: 哦，军长，我明白了，这是个水泵房，河水从小屋下面被抽进暗管，再通过暗管从水池里面涌出来，就好像是水池里有个天然的泉眼似的。”“
0: 嗯，没错，伪装的不错，连电源线都埋在地下了。段鹏跟林汉这一对混蛋，宁可费这么大的劲儿去偷水泵啊，偷完水泵搞暗渠搞伪装，也懒得去挑水浇地。”
2: 小吴倒是很佩服，
0: 哼，还是人家脑瓜子灵，像俺这种榆木疙瘩脑袋，整死俺也想不出这招来，只能下死力气去挑水。
2: 此时段鹏跟林汉正带着战士们在海滩上训练，训练科目是徒手夺刀，战士们两个人一组，站在齐胸深的海水里，正打得水花四溅，除了匕首是橡胶做的假刀之外，其余的那可都是真踢真打，连护具都不带，有的从浅水打到深水区，在水下厮杀的难解难分。有两个战士水淋淋地爬上岸，一个捂着流血的鼻子，一个走路一瘸一拐，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
3: 你他娘的下手真黑，哎呦，哪儿软乎你往哪儿打。”
2: 占了便宜的一方则表现得很谦虚：“
0: 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办法，谁让咱这拳头太硬了呢。”
2: 段鹏和林汉见李云龙来了，连忙跑过来敬礼。
0: 李云龙绷着脸：“你们分队的副业搞得不错呀。”
2: 这两个家伙那是何等的聪明，马上就猜出李云龙的来意了，在这位敬重的军长面前那怎么能扯谎呢？段鹏心一横，索性直截了当地说：“
1: 一号，事情是我干的，该怎么办您说了算。”
2: 他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李云龙装糊涂：“
0: 你干了什么呀？”“
1: 我是顺道来看看你们训练的。”“
0: 行了，军长，您亲自来这儿肯定是因为水泵的事儿。我搞的那点伪装能瞒得了别人，肯定瞒不过您。”
2: 李云龙的心里暗暗称赞这个聪明绝顶的家伙，他的脑子反应太快了，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马上就判断出你的来意和你所掌握的情况，然后干脆承认，绝不兜圈子。
0: 呵呵，好啊，痛快啊。既然说开了，咱也不必兜圈子，那就说说你们偷水泵的理由。你要是能说服我，水泵你可以留下，我绝不追究。要是说服不了我，那对不起，水泵要物归原主。至于你，至少得记个大过。
1: 林汉说：“一号，
2: 您好像找错对象了。事情是我干的，段鹏他有这本事吗？他就会吹牛，觉得这是件露脸的事儿，硬说是他干的，将来和别人好有的吹。李云龙沉下脸来，
0: 少给老子来这一套啊！一个分队长，一个政委，要处分，谁也跑不了。
2: 段鹏神色凛然，理由很简单，弟兄们吃不饱，已经影响训练了，体能也一天不如一天。我们分队没有士兵，全都是军官，军衔最小的也是个少尉。您知道，军官的口粮标准已经降到每个月27斤了，再减去5斤支援国库，1斤支援灾区，那就剩下21斤了。国家有困难，需要咱们勒紧裤腰带，咱没二话，省着吃就是了。可是从去年开始，来队里探亲的家属越来越多。其实那哪是什么探亲呢，都是在家乡饿得受不了了，到咱队伍上来求援来了。有的一家7、8口全来了，住下就不打算走了。你说谁家还没个亲人呢？咱能好意思看着人家挨饿吗？可就这点粮食，就算咱自己吃，那都不够啊，何况有那么多的家属呢。作为军事主官，我无权停止分队规定的训练科目，但说实话，我们已经做不了高强度的训练了，不少弟兄都饿昏在训练场上了。从今年年初，我已经擅自停止了每天的5公里越野体能训练。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我就是想让弟兄们保存点体力，尽量减少一点消耗。再过上2个月，我们种的红薯也该下来了，到时候情况会好一点。要是没了这台水泵，我们就得挑水浇地。可说实在的，弟兄们实在是没这种体力了。再说后勤部闲置了好几台水泵，我去要过，人家不给呀，宁可让水泵在仓库里面闲着。俗话说三讨不如一偷，我就偷了。可是我不打算检讨，也不打算认错。虽然我手段不那么正规，但理由却是很充分的。至于处分我没考虑过，因为那不是我的事儿，这是应该您考虑的。李云龙沉默了。几个配着中尉军衔的特种兵挤过来，对李云龙说：
1: 一号，您干脆给我们分队来个集体处分得了，要省点事儿，把我们集体一等功都免了吧，就算是功过相抵，谁也不欠谁。哎，对，这主意不错，实在不行就免了集体一等功，再来个集体记大过处分，我们吃点亏没关系。对呀，反正不能让分队长跟政委自己扛着，这事儿是大伙干的，全分队每个人都有份儿，光处分分队长和政委，那我们是什么了？不变成缩头乌龟了吗？
2: 段鹏拉下脸瞪起眼睛，
1: 干什么干什么啊，起哄啊，
2: 你们怎么跟一号说话呢？
1: 还有没有点规矩，都滚。
2: 队员们不服气的嘟囔着散去了。李云龙有些艰难地说，这么多家属来队，你们粮食是不是早没了？林汉说，和野菜放在一起吃还能凑合。一号，您甭操心了，这又不是哪个单位的事儿，全国人都在挨饿，部队好歹还有粮食定量，农村可就惨了。林汉的声音低低的。李云龙问，农村的情况真那么糟吗？你们都听到了些什么？段鹏和林汉这两条硬汉此时竟然流泪了。段鹏说，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上个月家乡捎信儿来，说我老娘饿死了，我爹也快不行了。老林家在甘肃武威，好年景都穷，别说现在了，他两个兄弟都饿死了。他爹娘幸亏死得早，要不然……
4: 林汉擦着眼泪接着说，我们分队有个军官，家在河南信阳，那边的灾情最重，整村的饿死人，省里派民兵封锁路口，不许外出讨饭。他一家10几口，没活下一个。他听说之后就不想活了，把手枪顶在脑门上要搂火，被别人给发现制止后，怕他再出事儿，就把他关禁闭了。
1: 一号，我知道我是当政委的，照理说应该去做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可是我真不知该说什么。人家家里边10几口人都饿死了，我再给人家讲大道理，这不是找骂吗？再说了，
5: 我自己也糊涂着呢，咱们国家到底是怎么了？不是刚搞完大跃进吗？炼出那么多钢，连英国都超过去了，一亩地能打上几万斤粮食。我听说中央领导都发愁粮食多的吃不完干什么用。
6: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4: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 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5: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6: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1: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7: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7: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0: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2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

0: 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1: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2: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0: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2: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5: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4: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6: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4: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

0: 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0: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赵柔一言。
2: 赵柔，字元顺，北魏时晋城人，年少时便诚实守信，只要是答应别人的事情，从来没有疑惑过，都会努力完成。
1: 一天，赵柔在街上摆摊卖竹筐，一个大叔走过来想要买一个。
3: 哦，挺便宜的嘛，我要这个筐。不好意思啊，身上的钱不够，我回家去取，一会儿再来吧。
4: 嗯，好的。
1: 这位大叔刚走，又过来一位哥哥，他也看中了刚才那位大叔看中的竹筐。
5: 我要这个筐，正好装白菜，可累死我了。
4: 对不起，这个筐已经有人要了。
5: 哎，你不是还没卖出去吗？我多给你几文钱，就卖给我吧。
4: 承诺别人了就不能反悔，你给我多少钱也不会卖的。
5: 哼，真不会做买卖。
1: 这位大哥不满地走了。过了好一会儿，那位大叔才回来，买走了他看中的竹筐。
3: 哦，小兄弟，给你钱，你数数。
4: 给您。
3: 哦，
4: 慢走。
3: 啊，谢谢。
1: 突然，集市上急匆匆地跑来一位老爷爷，后面紧紧地跟着一位壮汉。
6: 哎，有什么？
1: 老爷爷跑到赵柔的竹筐摊前，实在跑不动了，摔了一跤。他灵机一动，藏到了赵柔的竹筐后，追赶他的壮汉没有发现。
3: 嗯。谢谢你。
4: 哦，没关系，他为什么追您啊？
3: 这一言难尽呐。
4: 老人家，你没事吧？要不我送您回去吧。
3: 啊，没事，不用了，我就在前面的槐树底下住。
4: 哦，
3: 怎么把腿给摔着？
1: 一个蒙面人打了壮汉一巴掌。
7: 哼，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竟然让那老头给跑了，难道还要我亲自出马吗？
1: 这边赵柔收摊后正要回家，看到地上有个漂亮的锦盒。
4: 嗯，这是谁掉的呢？
1: 赵柔突然想到，是从藏在他竹筐后面的那个老爷爷身上掉下来的。
4: 对了，一定是那位老爷爷掉的。我想起来了，大槐树。
1: 他决定去找老爷爷，把金珠子还给他。大槐树下老爷爷的家里却潜入了坏人。
8: 啊，你是谁？
1: 他们逼迫老爷爷说出金珠的下落，实在问不出，就把老人家给暴打了一顿。
5: 说，
3: 哎呦，
5: 金珠到底藏在哪儿了？
8: 我真的不知道，我也在找啊，好像今天丢在集市上了。
7: 哼，你要是敢骗我，等着瞧。

0: 这时赵柔来到老爷爷家敲门，敲了半天没有反应，他只好推门进去，却发现老爷爷倒在地上满脸痛苦。赵柔赶紧过去扶起老爷爷。
1: 老爷爷，您怎么了？
2: 啊，是你呀、啊、
1: 这是您掉的吗？
2: 啊，对，是我的，原来是你捡到了，快把门关上。
1: 哦，
3: 孩子，你可知道这盒子里是什么吗？
1: 嗯，是一颗金珠子。
3: 嗯，原来你知道，没想到你捡到这么贵重的东西还能亲自送还给我，你真是个好孩子。
1: 这珠子本来就是您的，我当然要还给您了。
3: 现在我有危险，你能帮我一件事吗？
1: 您说吧。
3: 你把这枚金珠送到清风镇，那里有个炼金的匠人，人称金人章，你把这珠子交给他，告诉他要珠联璧合方能得到秘籍。
1: 珠联璧合，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一时难以给你解释，你就跟他说就行了。记住，一定要亲自交到他手中，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啊。
1: 这我……
4: 开门，快开门。
3: 嗯，不好，他回来了，我现在动弹不了，拜托你了，快从后门出去。
1: 好吧，那我去了。
3: 等一下。
1: 嗯，
3: 对了，金仁章左臂上有块烫伤的疤痕，一定要亲自交给他本人呢。哦，
4: 开门开门、哦、快点开门开门。
0: 赵柔连夜赶路为老爷爷送金珠，大汉和蒙面人在后面紧追不舍。
3: 这小子跑得这么快，我得先歇会儿。
5: 你刚才可看清了，确实是他吗？
3: 看清了，一清二楚，他从老头的房子后面溜出来的，金珠一定在他那儿。
5: 快，我们快追，可不能让他跑了。
0: 不知道走了多久，赵柔来到一家客栈，准备在这里住一宿。
6: 哟，小客官，你要再晚来一步，我们就打烊了。
1: 还有房间吗？
6: 哟，你来得真巧，就剩两间了。小客官，您歇着，有事儿吩咐小人。
1: 这枚金珠有那么重要吗？难道它有别的意义？
0: 不巧，两个坏人也追到了这家客栈。
6: 二位客官是住店吗？
3: 不住店来这儿干什么？
5: 小二，我问你，刚才可曾有个小孩子过来住店？
6: 哦，有，你们是一起的？
5: 哦，不，我们本来是结伴同行来着，后来分开了。还有房间吗？
6: 哎呦，只剩一间了。二位随我来。
0: 月黑风高之际，两个坏人蹑手蹑脚的来到赵柔住的屋子外面，用小刀把门栓撬开。他们从赵柔的枕头底下偷走了锦盒。可拿回去一看，才发现锦盒是空的。原来是昨晚赵柔在临睡前考虑到金珠的重要性，把珠子藏到了自己身上。
3: 哼，这是怎么搞的？
0: 早上赵柔发现枕头底下的金珠盒不见了，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还好金珠还在身上。
1: 哦，还好。
0: 赵柔早早出发，走了好久，终于就快要赶到清风镇了。当然，那两个坏人也尾随而至，他们俩商量着如何从赵柔那里取得金珠。
3: 你能不能不吃了啊？哎，你看那小子好像要去清风镇找金仁章，管他找谁，咱们过去把金珠抢过来不就行了？
7: 你就知道抢，
3: 现在光天化日，路上人那么多，万一被巡捕捉到，咱们就完了。哼，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有了，
0: 赵柔走得太累，就在路旁一家茶馆喝茶休息。此时走过来一位老爷爷，和给赵柔金珠的那位长得一模一样。
1: 老爷爷，您的腿不是受伤了吗？您怎么在这儿啊？
7: 你是？
1: 老爷爷，是您让我到这儿来的，还让我把珠子给金仁章。
7: 金仁章，我就是金仁章啊。你说的珠子可是金珠？
1: 哦，我
7: 托你送金珠的那个人可是住在金城的大槐树下。哦，是这么回事。他是我的孪生兄长，早年我们一同拜师学习炼金术，师父临终将两枚金珠交予我们，说只要参透其理便能点石成金。
1: 哦，那后来呢？
7: 后来我们两人皆未能悟出其中道理，又都想将两枚金珠据为己有，最后竟然反目成仇。后来我们每人各取走一枚金珠，从此再无往来。
1: 原来是这样，现在有人打这枚金珠的主意，老爷爷为躲避坏人摔坏了腿，所以托我把金珠交给您。
7: 哦，还好还好啊。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这珠子可能就落在歹人之手。
1: 举手之劳，不足为谢。
0: 赵柔把金珠交给了这位金仁章。
1: 老爷爷，那我告辞了。
7: 好，慢慢走。
0: 赵柔一走，金仁章摘下脸上的面具，原来这是蒙面人假扮的。
8: 高，实在是高。
5: 我假扮的怎么样？
8: 太像了，连你师父的举止都学得一模一样。
5: 哎，不对，我听师父说，除了要集齐这两枚珠子，还得知道口诀，才能得到里面的秘籍。
8: 那谁知道口诀？
5: 这口诀是炼金士世代相传的，我祖师爷只传授给了大师伯，连我师父都不知道。
8: 你大师伯就是大槐树下的老头，我们再回去逼他说出来不就行了？
5: 他肯定不会说的，他让那小孩把金珠交给我师父，那一定把口诀告诉那小孩了。对，没错，快去追那小孩。
0: 赵柔突然想起老爷爷强调金仁章左臂上有伤疤，而刚才那个人伸手接金珠的时候，他并没看到伤疤。
1: 我好大意呀、啊！这可怎么办好？不行，我一定要把金珠找回来。
0: 没想到赵柔正入两个坏人的圈套，他被绑架了。
8: 这小子都绑了一天一夜了，还是一个字都不说，真倔。
1: 把珠子还给我。
5: 快说，那老头有没有告诉你口诀？
1: 什么口诀？我不知道。
5: 你要是说出来，我便放了你。
1: 我是不会说的。
5: 看来你是知道口诀了，你要不说，我就把你丢到山里喂狼。
1: 哼。
5: 给你一个时辰考虑，我可没工夫陪你。
0: 到了晚上，两个坏人很快进入梦乡。赵柔趁机挣脱了绳索，逃走前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坏人身边，拿到了他想要拿回的金珠。

0: 赵柔走后，坏人笑了，没想到这是他们的阴谋。赵柔又返回清风镇，打听到了金仁章的住所，不想却看到一位老爷爷被绑在树下。
1: 您是金仁章？
0: 赵柔赶快过去松开老爷爷。
2: 是啊，孩子。
0: 赵柔还不相信，他撸起老爷爷的左臂，果然有一道疤痕。
1: 是京城大槐树下的老爷爷让我过来找您的，并且让我把这颗珠子交给您。
2: 啊，谢天谢地，幸亏这一颗没落在我那猎徒手里。
1: 这颗是您的吗？
2: 对呀，昨天被我那不肖徒儿抢去了，你怎么拿到的？
1: 他们去抢老爷爷的珠子，老爷爷的腿摔坏了，托付我把珠子交给您，可是路上被他们骗走了，还逼我口诀，我趁机逃了出来。
2: 谢天谢地，不过我大哥以前生性贪婪，就算是遇上危险也不会将金珠轻易送给我的。难道大哥他想开了？哦对了，你刚才说的口诀可是我大哥告诉你的？
1: 是啊，老爷爷让我转告您要珠联璧合。
2: 珠联璧合？珠联璧合？哦，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要想得到秘诀，必须得让两枚珠子合在一起，还有璧。
0: 老爷爷拿起了供奉祖师爷的碧玉。
2: 珠联璧合？哦，我明白了。

0: 蒙面人把两颗金珠融化成金水，然后再把金水浇筑到碧玉上。此时碧玉上逐渐显现出诚信两个字。
1: 这是什么字啊？是诚信，
2: 诚信。
0: 看到这样的结果，金仁章放声大笑。
3: 原来金珠里的秘籍竟然就是诚信。
1: 啊，怎么会是这样啊？
0: 蒙面人双腿一软，坐倒在地。
3: 我苦苦寻找的秘籍竟然是这两个字，天使成金，不如一诺千金呐。
4: 为什么祖师爷说诚信是点石成金的秘籍呢？
3: 你有所不知啊，有的炼金士会在帮顾客打造首饰的时候，在金水里嵌入黄铜等物，由于技术娴熟，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然后按纯金的价格卖出去，欺骗顾客。
4: 哦，是这样。
3: 师父留下这两枚金珠，原来是想告诉我们，要做炼金士就要恪守诚信，不欺骗顾客，不能贪恋别人的钱财，更不能违背道义和良知。
0: 徒弟满脸悔恨，跪下来请求师父的原谅。
3: 我真是糊涂，却为了这两个字不顾兄弟之情，竟然手足相残。现在徒弟背信弃义来对付我，这都是报应，报应啊！
5: 师父，我错了，都怪我一时贪心，想得到点石成金的秘籍，结果我禽兽不如啊！
3: 人为什么总是那么贪心呢？算了，我原谅你了。孩子，你能信守诺言，不畏艰险的来送珠子，真了不起。
4: 我父亲经常教诲我，承诺了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
3: 嗯，好，好。
4: 那我回去了，再见，老爷爷。
3: 请稍等，请将这个转交给我大哥。就说我在这里向他赔罪了。
0: 是一挂绿色的玉佩。京城大槐树下的老爷爷看到弟弟给自己带来的玉佩，再看看自己的玉佩，也是感触颇深。
3: 诚信是做人处事之根本，赵柔后来为官，一直清廉自守，并常告诫子孙，做任何事都要守信，一言既定，不能以利动其心。

0: 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采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交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义敏记忆之事也，远方之所观也，蛮夷之所易行也。中国经典中的智慧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修养的提升有着莫大的指引作用。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在这里我们一起亲近贤圣，启迪智慧，澄澈心灵。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化思想认识，把基础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将其作为固本强基、立远惠民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实。要提升教学质量，以教学质量提升凝聚人心。要强化教育保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新期待，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秋季开学平稳有序。会议强调，中央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典型问题及交办信访案件已基本完成整改，要巩固整改成效，系统梳理整改全过程，确

0: 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各乡镇要主动对标，由点及面，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深刻反思总结，深挖根源，补齐短板，切实守护好全市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会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持续压实责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抓实基础工作，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要抓好评估认定工作，全面压实包保帮扶责任，确保脱贫成果稳得住、可持续。要统筹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各类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做到逐项整改、规范提升。会议要求，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决战决胜关键阶段，要加大攻坚力度，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要注重总结提炼，做好有效举措、创新做法和实际成效宣传推广，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2: 会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江小伟围绕学习主题进行了专题辅导。张绍恒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工作，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坚实支撑。张绍恒说，要把握工作重点，聚焦增进五个认同，深入实施三项计划，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作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文化联谊和互帮互助活动，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各族群众不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张绍恒说，要强化组织领导，各市级领导要扛牢政治责任，定期研究部署分管领域涉民族工作，协调解决跨部门堵点难点问题，以上率下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建强民族工作力量，加大民族工作干部培养选拔力度，实施分层分类精准培训，提升能力素质，锻造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群众信赖的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0: 8月27号，2026年双辽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助学育人，以公益力量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为优秀应届高考毕业生送上暖心扶持。仪式上，市慈善总会负责同志寄语全体受助学子，要珍惜大学求学时光，坚守初心，笃学精进，不负韶华与社会各界的关爱。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现场颁发励志奖学金，一份份承载着关怀与期许的奖学金，为学子们的大学之路注入坚实动力。受助学生代表表示，未来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温暖。活动指出，我市各界要积极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向善学风，筑牢崇文重教的城市底色，社会各界要持续聚力助学，护航青年成长，相关部门要深耕助学工作，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创新育人载体，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助学项目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发展。勉励受助学子要心怀家国，树立远大理想，潜心求学，锤炼过硬本领，常怀感恩之心，传承善意，不负时代与社会厚爱。据了解，本次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共资助27名优秀学子，每人发放奖学金10000元。此次助学活动切实缓解了学子求学的经济压力，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助学的温暖力量，持续营造出崇文重教、助学育才的良好社会氛围。丁磊出席活动。
1: 近日，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小新开讲，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护航粮食。

0: 产增收。
1: 活动邀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来到柳条村，面向辖区种植大户开展水肥一体化专题技术培训。专家结合现场地块长势情况，细致讲解秋收前科学补水补肥、水肥比例精准调配、灌溉设备规范使用等实操内容，引导农户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科学开展排涝散伤、中耕透气、精准补肥等田间作业，切实提升农作物后期长势，夯实稳产增收基础。专家与种植大户开展面对面互动答疑，把专业的农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为进一步拓宽农技培训覆盖面，本次培训全程进行视频录制，将通过全乡各村微信群统一推送，打破时间和场地限制，让未能现场参训的农户随时学、反复学，实现优质农技资源全域共享。接下来，柳条乡将依托小新开讲平台，切实把技术服务落到田间地头，同时探索线下培训加线上传播双轨模式，将实用技术培训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的教学资源，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2: 8月26号，由市教师进修学校主办的全市公办幼儿园集体备课专题研修活动在市第三幼儿园举行。活动围绕中班上学期绘本开展同课异构研讨，市第三幼儿园两位教师立足中班幼儿发展特点，从教学目标确立、活动环节架构、师幼互动设问、游戏情境创设到课后拓展延伸，打磨各具巧思，贴合幼儿学情的教学设计。研讨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园教师畅所欲言，对比不同教学设计的闪光点，共同研究教学重难点。活动中还开展了以 AI 智能赋能幼儿园语言教学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教师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此次活动内容务实，靶向明确，既深化了全市绘本语言教学研究，凝聚教学共识，精进教师课堂基本功，也关注教师心理建设，实现教学提质与人文关怀双向并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新华网，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世。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生活小常识，随着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公布，准大学生们纷纷开始为大学生活做准备，网络上各类新生群真假难辨，请学生平时多关注公安反诈公众号、视频号，留意社区资讯，妥善保护个人的姓名、学校等信息，不向非正规渠道泄露。万一不慎踩坑，建议立即拨打110报警，并第一时间联系学校辅导员，配合警方处置，把损失降到最低。
0: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想有什么信息呢需要发布的话呢，也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双辽融媒，在我们的首页也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双辽浩华化工延伸产业链条，赋能企业发展。那目前呢，双辽浩华有限浩华化工有限公司呢，年产50万吨的食品级高纯盐酸及年产50万吨的聚合氯化铝净水剂呢，这个项目正在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有序的推进。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激活企业产能，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那么该项目呢，主要是为了拓展呢企业离子膜烧碱项目的复产的氢气还有氯气的应用和延伸产业链，那实现呢副产品的高附加值，加快呢原有产能释放而建设的，于今年5月开工建设，建设周期6个月，总占地面积呢是48548平方米，总投资1.8亿元。那主要建设呢是这氯化氢合成及吸收车间、PAC 呢反应车间、干燥车间、成品仓库、灌区、循环水站等配套设施。当前项目呢正全面进入设备集中安装的关键阶段，各施工班组呢抢抓工期，科学施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环保施工标准，各项呢建设呢工序呢高效有序的开展，为项目按期竣工投产呢筑牢坚实基础。
0: 那据了解，食品级高纯盐酸应用广泛，可用作化工、制药、食品、电子、冶金等多个行业的基础原料。那聚合氯化铝作为高效的环保蓄凝剂，契合水环境治理政策导向，在城镇污水、工业废水处理领域市场的需求比较旺盛。随着国家对生态环保工作持续加码，污水处理相关目标落地实施，水处理药剂行业迎来广阔发展空间，为本项目产品提供良好的市场机遇。
1: 那项目产品呢，主要面向吉林省内市场，辐射东北各省份。同时呢，企业将紧盯市场变化，抢抓机遇，拓展业务这个出口业务。那项目达产后呢，预计呢可实现呢产值5亿元，那利税0.7亿元。未来呢，公司将围绕呢氯平衡、还有氢平衡、还有碱平衡及呢这氯化氢资源的综合利用，拓展呢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及其高端的阻燃新材料领域为发展方向，为呢以氯碱为基础的这个化工园区呢全产业闭合发展为总体思路，依托原料资源推动企业年产值再创新高。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举办2026年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那为进一步强化政法队伍思想建设，夯实基础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基础，不断提升政法干部履职尽责能力，8月20号我市举办了2026年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会议指出，当前全社会这个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总体平稳，但对照呢中央政法工作新部署，队伍在理论运用、风险防范、基层治理、纪律作风等方面呢依然存在着短板弱项，面对基层风险传导、网络舆情、新业态矛盾带来的治理考验，全体参训人员要摒弃走过场心态，把此次的轮训呢当作是思想的淬炼，那么政治的体验与能力的充电，对标新时代政法工作的新标准，牢牢把稳政治方向。
1: 会强调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干动力，紧紧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主线，切实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职责，运用法治思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坐实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并坚持学用结合，对照岗位梳理问题清单，把所学落实到维护稳定基层治理、便民执法各项实际工作中，以过硬担当推动全市政法工作实现新提升。
0: 那培训中呢，四平市委、政法委、市纪委监委，还有呢市委党校等有关部门呢领导及其相关。

负责统治分别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廉政教育、综治中心的规范化建设、深入推进矛盾风险排查化解进行专题的辅导。那市委政法委领导，市公安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班子成员及其中层干部，各乡镇街的政法委员、平安办主任、市委政法委全体干部参加培训。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妇幼健康加中医药公益义诊活动。那为弘扬救幼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卫生健康崇高精神，践行健康中国行动，那近日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医务人员走进郑家屯街道迎新社区，开展妇幼健康加中医药公益科普义诊活动，将优

0: 居民健康状况，针对性给出了慢病防控、中医调养、日常保健的专业指导。
1: 此次活动呢，以科普赋能健康，以义诊的服务民生，有效地普及了早筛查、早干预的科学健康理念，让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下一步呢，是妇幼保健院呢将持续深耕公益健康服务，常态化开展基层义诊活动，依托呢中医药特色优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刚才我们两个呢在私下就讨论这个骨骼呀，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些问题哈。
1: 哎、对，我们都知道提到骨骼你一定不会陌生。
0: 嗯，
1: 哎，但你提到外骨骼，
0: 我俩属实刚才就是
1: 就问你懵不懵。
0: 哎
1: 哎，
0: 说这个骨骼怎么还分内和外吗？
1: 你可以分呢，这个胳膊肘胯骨肘啥的。
0: 哎，
1: 但你内外就确实是，就问你。

0: 懵不懵？
1: 我就想这骨头怎么分、分内和外呢？哈，
0: 其实大家想的可能有些复杂了。
1: 嗯，
0: 这个内和外说白了就是你内可能就是你的真骨头，外呢可能就是一些辅助的东西。
1: 哎，对对对。那我们看到哈，说外骨骼真的那么管用吗？我们当刚才的时候在想说这个内外哈分析之后，哎，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说无动力源更高效，省力100斤，找回年轻脚步。那么近年来呢，外骨骼产品就非常的引人关注。哎，听到这儿您就知道了，它是产品。
0: 你听到这儿，这个无动力源更高效，省力100斤，然后找回年轻的脚步，像不像这个？自从我吃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一口气能上七楼不再喘。哎，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啊，它会有一些作用，但是不能说我就省力100斤。咱说啊，就是这么大岁数，你能舍得自己家的爹妈去扛100斤的东西？
1: 嗯，
0: 干啥呢？
1: 像这种辅助性的设备，在可以帮助什么呢？哎，辅助行走啊，康复训练呐、登山搬货等领域，给一些行动不便的人或者是一些特殊工种的人员带来一些便利。这个呢，我在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确实看到过。有喜欢登山的这样的一群人啊，他们呢就会在腿上绑上这样的外骨骼装置，会在上山的时候呢，有一些轻便的这种感觉。但是哈。就是至于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呢，还是说每个人戴上都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这个是不得而知的。
0: 我呢曾经因为有这个滑膜炎啊，就听人家说锻炼身体嘛，然后就很猛啊，给自己走出滑膜炎了。哎，但是呢就有滑膜炎之后呢就觉得很疼啊，最近几年啊，我关于骨头的问题呢，我受到了不少伤害，然后呢就也有一些炎症，就是特别关注自己的骨头。然后呢就是由于是用我们东北话说，我这是玻璃盖嘛，哎，然后呢我就也选择了一个呢能够让玻璃盖呢有很减少很这个膝盖有减少压力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外骨骼产品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介绍，就是没有这么夸张，但是我却觉得还可以。实际带回家之后呢，可能我就用了2次，真的也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啊，我突然间发现啊，它管用，但是并没有像这个我们想象的那
1: 么
0: 管用。哎，
1: 首先呢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哈，它可能起到效果它也不能说达到什么省力100斤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这个效果哈。
0: 它不会就像我戴的这个这个东西啊，它不会让我的膝盖完全不疼。
1: 嗯，
0: 哎，它还会有这个痛感，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没戴这个东西一样，我还是要在运动和不运动之间找好平衡。
1: 然而就是市面上可能还包含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产品的质量它也是参差不齐的。有一些外骨骼的这个产品哈，它实际的能效啊和广告宣传相差甚远，令消费者呢是哎有一点点小的意见了。
0: 你就说吧，这个其实呢这些外骨骼产品有的也并不是那么便宜的。那么我们的一位女士呢，安女士也认为呢，门店适用的环境与家庭的实际场景还存在点差异，那消费者呢仅凭短暂的试用呢，外骨骼是难以判断这个适不适合自个儿家的这中老年人。
1: 嗯，
0: 包括呢很多的朋友也比如说上海的周女士也遇到过外骨骼腰部啊承重过大的问题，然后呢也是买了这样的一款，但是呢这个父母也觉得这外骨骼啊这个重，不愿意，就是这个东西啊它很重啊，
1: 它本身自重就已经很重了，
0: 哎，
1: 无形之中就
0: 到累了。
1: 哎，对，
0: 哎，这样的话呢这个周女士也是申请了一些退款相应的一些服务。
1: 嗯，
0: 那么其实啊这些东西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虽然不知道我用的这个东西算不算外骨骼，但是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可能我们想象的期望值要高，或者是说呢我们听到它的宣传的时候觉得一拍即合，但是大家也一定要理性消费，真正的想一想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真正能不能用到。
1: 那么也有专业的人士，像北京大学先进制造与机器人学院的教授谢广明表示，若要称为外骨骼机器人，那么你就必须包含动力系统、传感系统和控制系统，你要这个东西得有感知、有决策和执行，它是形成一个闭环的。
0: 哦，
1: 你这类你如果说仅有弹簧或者说仅有这个松紧带构成的这种产品，它属于被动式的助力装置
0: 啊。那我的就是助力装置。
1: 助力装置，
0: 哎，
1: 对的。
0: 嗯，
1: 因此呢像弹簧绑带外骨骼机器人的宣传 它是属于混淆概念、混淆视听，甚至是有意去误导消费者了。
0: 也就是说呢，我们买的这不是外骨骼产品，
1: 哎，
0: 咱买的是助力装置，
1: 对，被动式的助力装置。那么记者在网上搜索调查发现，哈，外骨骼的价格从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差距挺大的。
0: 嗯，
1: 有的宣传的说能节省体力，有的可以强调提供30%到50%的助力，还有的声称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那么谢广明也表示，价格差异通常是取决于技术的复杂程度的，还有像材料和加工成本。以及是简单的助力机构呢，还是说完整的机器人系统，跟价钱来说它都有很大的关系。
0: 那其实呢，就是咱们抛开这个产品的价格不谈啊，那外骨骼这种东西，那对于患者的康复和老年人它有没有辅助作用，咱别管呢是不是有作用，哪怕是辅助作用我们也想知道。
1: 哎，
0: 那对此呢，从事20多年呢康复研究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康复诊疗中心副主任呢王寒明给出了肯定答案。医疗上应用的主要是呢这个康复外骨骼机器人，不同于市面上的外骨骼，这种呢专门的医疗器械价格一般在数十万到数百万之间，有着严格的行业标准，而且呢工作原理也有所不同。那王寒明说啊，比如我们的外骨骼机器人都是有支撑有跑台的，这样的外骨骼本身的重量呢不会压在人的身上，同时呢你这个髋关节啊，还有这个你这个踝啊还膝啊等每个关节重复的多少度到正的多少度都是有标准的，通过这样的外骨骼辅助步态训练是能够呢帮助使用者提升运动空间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得在正规人士的正规指导下，正规的产品
1: 哎
0: 才有辅助作用，
1: 才有辅助的作用。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些哈，或者说有一些外骨骼产品哈，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腰部承重过大呀，助力方向有问题呀，刹不住车等等。那么谢广明表示，这些问题是当前行业核心的痛点，作为外骨骼产品上架之前必须要经过充分的测试。那由于目前呢一些外骨骼产品游离在医疗器械和消费品之间，是存在着监管的空白的，因此厂家在设计产品和质量把关上存在着不严谨的问题。
0: 那我们呢这个其实我们在右眼当中啊，这个你如果说简单的判断确实是稍显的有一些呢这个难点啊。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看啊，就像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资质你都要去查，不要只看它的这个书面。
1: 哎，
0: 还有就是呢我们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夸大性的这个宣传也要保持一定的理性。
1: 嗯，
0: 其实最理智的选择还是要经过专业的人士正规的产品才能哎给我们
1: 评估之后哎
0: 对对对，否则呢很多时候我认为啊，我不知道我这个观点对不对，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本来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我们没有正规的这个宣传正规的这个辅助和正规的这个东西的话，反倒会起到这个反作用的。
1: 嗯。

0: Come to me。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儿童能否单独乘火车出行？那铁路官方来解答了。
1: 嗯，
0: 我们之前呢经常在短视频上刷到哈，有的小朋友呢自己放假呀，自己乘坐飞机，哎，去回家或者是找爸爸妈妈出去玩。
1: 嗯，
0: 那他会有这个陪伴式的这个服务。那么儿童在乘火车的时候，到底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呢？那么专业的解答来了。
1: 那么当前呢，铁路部门规定的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六周岁且未满14周岁，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呢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呢，那么超过人员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呢，也应该购买呢儿童优惠票。那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位呢，应当与同行人所持的车票相同，到站呢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这个到站。
0: 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不可以单独乘车呢？那国铁集团也是明确的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这个成年人旅客出行。那其中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持儿童优惠票的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呢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0: 那么列车儿童的托管服务到底有没有呢？那铁路部门给出的回答是，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伴的儿童服务，那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的类似服务。
1: 那铁路部门呢，为什么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的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呢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呢全程的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是不同的。那么铁路运输呢具有呢点站点多，还有呢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车所有乘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那会让大家走进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发布一些服务便民服务的消息，或者是一些买房卖房的消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呢将信息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帮您发布。那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佟林在雍亲王府过了一个从来没见过最热闹最丰富的一个年，雍亲王还赏给佟林文银200两表彰他的。现在佟林手头可挺富裕啊，关了两次饷再加上赏钱，就凑了500来两银子。在那个年月，文银500两数目相当可观。也可以这么说，佟林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但是佟林是非常根本的一个人，一个大钱也不错花，把这钱呢全存起来了，干什么呢？给家里送去，要孝敬父母，感谢兄弟。另外佟林现在光棍老哥一个，早晚不得成家，成家不得花钱吗？因此把这个钱呢就攒起来，就不像有些人，哎呀有了钱了可了不得了，烧得五脊六兽好难受啊，乍穿靴子高抬腿，满嘴胡说八道，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那种人叫小人乍富，千军别妒。佟林则不然，最守本分啊，想的事也比较多，在平常一个错钱他也不花，认真呢凭钱背后观察着，不住地称赞，好，这样的年轻人真不多见。你说那个在天子脚下，在北京，想花钱的地方那么太多了，到八大胡同，到姚昌妓院，你要想花银子有多少你也剩不下。但是佟林错步不迈，就在雍亲王府里头认真的干活，那些事儿连想他也不想。书说简短，转眼之间过了正月了，到了正月之后，佟林正式的又开始上班，又开始干活吧。佟林呢一直没歇着，雍亲王知道等旁的人正式干了活，他给佟林3天假，这是命令，不歇着你也得歇着，你老这么干把你累坏了，我心里头不忍。这3天啊，不经你值班下夜，不准你动任何活，不然的话爷我可生气。佟林一看王爷吩咐下来了，不敢不听，这才破例休息了3天。这3天干什么呢？还到街上溜达溜达，听了一场大戏，下了一回茶楼，佟林又破例的在外头吃了点炸酱面， 后来到澡堂子烫个热水澡，找个搓背的，哼，甭提多舒服了。哎，丛林这个美劲就甭提了，一晃三天到了，咱单说最后这天，丛林又上澡堂子烫澡去了。由于烫的舒服，他睡着了。等醒过来之后呢，天就快黑了。丛林一想，赶紧回府吧，明天呢休假。哎，该干什么活我得干什么活。就这样，他往回返。刚一进雍亲王府，大总管何春呢，正等着他呢。哟，我的童教师，你怎么才回来？都把我急死了。童林闻听，真是当头一棒。怎么，有什么事吗？哎，事儿倒没什么的，这玩意儿急人呢。究竟发生什么事了？爷那边怎么样？哎，

咱府里没事儿，只是有个人啊找了你一天，光进雍亲王府就来了八次，你说急人不急人？这人是谁呀？他没报名啊，是不是我家乡来的？不是，听他说话是山东口音。那您跟我说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人啊挺古怪，年纪在60左右岁吧，这么冷的天儿不戴帽子，光着大秃脑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老头还是个秃子，头上有几根毛，不多，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衣服，还拎着个长条的包袱，看那包袱沉甸甸七愣八叉的，好像拎的家伙。这老头说话声音挺洪亮，一开始来的时候说拜会同教师，我们一听是找您来的，不敢慢待，让进书房给他沏了壶水。后来我们告诉他说您放假不在家，他问上哪儿去了，我们这他没留下话，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等了一会儿，喝了碗水就走了，时间不大又回来了，您呢还没回来。我们一告诉他，他没进屋，转身又走了。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最后到第八次，也就是最后那次，就在这屋等了你有一个多时辰，你也没回来。后来这老者没办法了，说我就不等了，临走的时候给留个纸条，你看这不在我怀里头，拜托我无论如何转交给你。你看他刚走时间不大你就回来了，这玩意急人不？哦，佟林把纸条接过来一看，就几个字，明日早饭后地坛一会，下边没落款也没留名字。约会农民明天吃完早饭到地坛相会。这何春就问佟教师，您估摸着他是谁呀？不好说，我在北京一无亲二无友啊，也许是经朋友推荐来的，等见着面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其实佟林相当聪明，头脑这一反应明白八九不离十，准知的这个老者跟那五个年轻人有密切的关系。在前些时那几个年轻走的时候说的明白，这事儿没完，肯定他们搬弄是非，不定把什么人给鼓捣出来了。从年岁上判断，也可能是他们的长辈，也许是他们的师父，在找茬来了。哎呀，不然的话我没有山东的朋友。佟林呢，这一天呢，这心跟扎了草一样，回到屋里的觉都没睡好。等第二天早早就起来，吃罢了饭，应用的东西拿着，带好了子母鸡爪鸳鸯月，跟何春请假。如果爷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告诉他，就说我去会个朋友。我佟教师啊，昨天晚上我也没睡好，我也替你担心呢，能不能是找毛病的？要那么样的话，你得多加谨慎。咱们光教师就好几十号，你是不是带几个人去？有个人通风报信什么的，咱们好放心呢。不必，用不着，没那么严重，我一个人就足矣了。你放心，那什么时候回来？天黑以前我回来，如果回不来，掌灯之后。

我也会回来的，好吗？从江石和刘山各注意，哎，我知道。安家何处咱不提，但出丛林，出了安定门，奔地坛。那么他在北京也住了几个月了，哎，整个的地坛在哪他不让吗？在门前路过过，没到里边去过。那纸条写的地坛一会，究竟确切在哪儿，他心里头没数。他等到了地坛前边，往左右看看，现在是冬天，还没出正月，这地方还非常背，做买卖的走不到这儿，哎，又没有集市，因此这地坛周围是冷冷清清。丛林围着地坛转两圈，没人。哎呀，看了看日头升的老高的了，是不是拿我取笑溜溜我呀？没人，要这样我就回去吧。说话间呢，他第三次到了地坛的正门，正想回永亲王府，墙头上有人说话了。哎呦，童老师，哎呀，我们可等你半天了。丛林抬头一看，是那五个年轻当中的一个，也就是那个没头发的，黑天没看清，这回看清了，真是个和尚。这么冷的天不戴帽子，脑瓜皮儿血清泛亮，穿着灰棉布的棉袍，外头罩着僧衣，腰里系根带子，小脑瓜不大，小脸一条，但是透着精明强干。丛林被那个年轻的出家人把他领进地坛，没走门都越墙而过。那墙能挡住丛林吗？等到了里头，拐弯抹角走了好长一段路，也就是到了地坛的东北角。这地方若是夏天，枝繁叶茂，是一片大树林。现在是冬天，尽管如此，树木交杂，森林的深处非常费劲，但里边有片空地，靠着树根底下有几块卧牛石。丛林倒是一看呢，有五，这四个年轻人，丛林仔细看认出来了，都是到贝勒府去过的，唯独这老头没见过，但是一看这模样跟何春所说一般不二。这老头个不高，比丛林能矮着一头，骨瘦如柴，唯独这大脑壳特别显眼，锃明刷亮，大脑袋，秃脑门子，深眼窝子，小挖口脸，鹰钩鼻，菱角嘴，满嘴整齐的白牙，下巴壳一绺山羊胡往前撅撅着，跟那毛笔那大笔头差不多少，两片大山峰耳朵，唯独他这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放出两道寒光来，穿着一身青布棉裤棉袄，外边披着棉袍，腰里系着带子，在那卧牛青石上铺着挺厚的垫子。

他在那儿坐着，旁边呢还放着几个小包。这年轻的僧人给佟林领到近前，冲那老者一躬身施礼：“师傅，佟老师来了。”哎，这老头站起来了，笑呵呵走到丛林近前，手里山羊壶打量了多时，罢了。他一瞅对面这小伙子，长得体格健壮，虎头虎脑，紫微微一张大脸，浓眉毛，大眼睛，双眼爆皮，肉鼻子，厚嘴唇，两个大圆包耳朵，长得就那么厚道，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袍子，锁大襟白骨头鸟，腰里系着袋子，在袋子上别着家伙。老者看罢一抱拳：“请问您是佟林佟老师？”说话相当客气，佟林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不敢当，在下正是佟林佟海川。”佟老师，真对不起，知道你忙，但不得已还得叨扰。佟老师，耽误您时间了啊！来，这也没椅子没凳子，咱们席地而坐吧。说话间，那五个年轻人把一个包打开，里边取出厚厚的几个垫子铺地上，席地而坐。坐好之后，那五个年轻人背着手站在老者的身后。这老头盘着腿儿：“佟老师，实实在在的对不住你，看见没，这五个都是我徒弟，这些孩子才不听话，调皮的邪乎，没事净给我捅娄子。年前他没事闲溜达，就进了雍亲王府，这不就这俩吗？您认识吧？”佟林一看认识，第一次搅闹雍亲王府的，让佟林给揍跑了，每人使一把亚霸鬼头刀，就这俩人。老者说：“这俩小子，没事捅毛蛋。”结果进了雍亲王府，栽了跟头了。后来呢，他们背着我不知道，跟这仨又商量好了，二次进了雍亲王府，结果遇上佟老师，佟老师照旧高抬贵手，教训他们一顿，把他们给放了，纸里包不住火。我这一问怎么回事，他们跟我说了，让我狠狠的把他们痛责了一顿。不信你问，我叫他们罚跪来的，每个人都跪了俩时辰，后来我才把他们饶了。但是通过他们这一说，我知道他们惹了祸了，所幸的没有惊动王家千岁，要不是佟老师偏袒他们，要不是佟老师高抬贵手把他们放了，这样抓到衙门去往大牢里一塞，无头的官司要多重有多重啊，这不没事给我找事吗？通过这件事我才慕名去拜会佟老师。你可听明白了，老朽没有别的意思，我是向您赔礼道歉。

0: 佟林也客气了半天，老人家，这不算什么，一笔写不出俩绿林。另外，咱们人不亲，祖师爷还亲，他们年轻，不管出于什么心吧，这个事儿是不应该的。我呢，也就把他们给放了，这算不了什么。往后您老人家不必提了。哎，好好好，感谢感谢。佟林就问，那么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先乡何处？
1: 好吧，凭着真人甭说假话，您听我这口音也能听出来，我是山东人，我祖居山东兖州府，后搬到潮州府。我们一共是哥俩，姓侯啊，我大哥叫侯廷，侯振远，小老儿姓侯，名叫侯杰，侯敬山。佟林一听，侯氏弟兄，哎呀，想起来了，没见过面，久闻大名。他怎么知道的？俩老师告诉你，要在江湖上提起侯氏弟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江湖人称侯氏双侠。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
0: 侯廷侯振远，人送绰号叫镇东侠，又叫东昆仑，独霸山东，无不敬仰啊。听说他掌中有口宝剑叫小清风，会青龙剑一百单八招，压盖武林，没有对手。他有个兄弟，人送绰号一轮明月照九州，侯二侠，闹了半天就这位。为什么叫一轮明月照九州呢？就因为他是秃子，他这大秃脑袋能跟月亮光相比。佟林是肃然起敬，赶紧站起来了。闹了半天，您老就是赫赫有名的侯二侠，恕我眼拙，我跟老前辈失礼了。哎，佟老师，免免免免免免免，什么侠不侠的，大伙胡吹乱捧呗，侠卖多钱一斤呢？佟老师，坐坐坐坐，坐下咱们好长谈。这佟林就不明白侯二侠究竟为什么到北京来，为什么他的徒弟要夜入雍亲王府。但是初次见面，光有疑问不便问，没法问，怕人家起疑心，

那他没法问，咱得说清楚。那这么有名的侠客从山东到这干什么？有事儿。方才佟林呢说的不假，现在江湖上提起侯氏弟兄无人不知，特别是侯大侠那更了不起。那他们家指什么活着？开镖局吧，在苏州、杭州、南方，甚至北京、天津都有人家的买卖，戳杆子立场子，光地主就好几百号，这是一大笔收入。另外侯氏弟兄人在原籍朝富林，家趁人知啊，有房子有地，齿奴换辈，骡马成群，现在是大富户，因此金盆洗手，再也不干绿林道那些事儿了。你别看不干，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事儿还是要干的。听说山东德州府有个知府，这人是个满人，在知府的任上，他没少搂钱呢，刮进山东德州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搂了个沟满豪平，最后花钱打点运动回北京，要升一级，要做京官。那么这个事情被侯二侠知道了，侯二侠一想，嘿，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们山东的血汗钱绝不能入这个赃官的腰包，任他挥霍，想法子叫他留下。后来侯二侠不敢做主，把这件事告诉大哥了，说我有意做包买卖，把这钱结下来，咱分文不要，给山东德州穷苦的老百姓，您看怎么样？侯大侠支持他，说二弟啊，你这么做对，不过可有一样，咱们多年金盆洗手了，这活一定要干得干干净净，不要留罗烂，这是一。二，不要杀人，点到为止，咱不就为钱吗？把钱弄到手就算拉倒，千万别贪了人命官司。我明白。临行之时，侯大侠还告诉他，一定调查清楚，不要滥杀无辜。侯二侠起身带着五个徒弟，后来调查清楚，这个赃官什么时候从德州起身，什么时候奔北京，他们在和他跟着，一直跟到北京的边上，选了个合适的地点要下手。但是侯二侠谨遵大哥的吩咐，未下手之前再详细调查调查，别错杀了好人。结果这一调查，嘿，能扯皮了，这也是个卸任的官，也是个满人，但不是要找的那位，多玄乎。这位啊是官丢了，带着银子进京去打点，同名同姓，你看这世界上的事有多巧啊，要不是认真再调查一遍，这事儿就弄反盆了。侯二侠真有点后悔呀，哎，老了老了，怎么这么不谨慎，乘兴而来败兴而回，一想买卖没做成，回去吧。但是到了北京边上，这五个徒弟就说，师傅，咱有三年没进京了，平常呢咱们家事儿也特多，很难分身，你说到了天子脚下了，
就这么咱就回去了。您那破例带我们溜达溜达，到北京开开眼，咱玩些日子再回山东不行吗？这个侯二侠也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徒弟们这一说，老婆心也活了。好吧，那咱就溜达溜达。进了北京，找了个地方住下了，爷儿六个听戏、洗澡、逛街、买点东西。可这一花呀，这钱就不富裕了。原本打算把买卖做起来，那不钱就有的是了，没带多少钱来，这一大花，钱不够了。侯二侠就埋怨这五个徒弟：“净爷们，这多好，回去的路费都没了，还得找朋友借钱，你这何苦的？”把几个徒弟说的闭口无言。他其中有两个徒弟，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俺是弟兄，是亲哥俩，也拜了侯二侠了，就是使刀的那哥俩。背着老师不知道，想要做点买卖，多了不要，够路费就行。就这么的夜入雍亲王府。怎么进雍亲王府啊？他俩这么想的，咱要偷就得偷那有钱的，丢点银子算不了什么的。再者一说，这些有钱的人那钱哪来的？都不是好来的，特别是当官的，有几个包文正啊，绝大多数都是贪官呢，把拿你们点钱呢，算不了什么，这是不义之财。他们还理直气壮。后来踩盘子发现安定门里富贵巷有一座雍亲王府，这座府地他是大呀。记住，就这儿了，晚上偷他。结果两个人夜入雍亲王府，巧遇佟林，让佟林把他俩登倒了，最后给放了。把这哥俩回来不服气儿，就跟那哥仨说了。那哥仨是谁呀？就那个和尚年轻的叫泥腿僧张旺，这五个人当中他是头。那俩一个叫侯俊，一个叫侯玉。他俩回来之后跟这三位一说，我们栽了，怎么咱们这么栽的？妈的，遇上个大老杆，大老杆他笑。他报名了，他姓佟，叫佟林，佟海川。没想到这么个乡巴佬功夫居然这么高。他俩这一捧，这哥仨不爱听了。哎呀，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叫你说的都神了。哎，他能耐再大，有咱老师能耐大啊、哎？那话可不能那么说。这个背着咱师傅不知道，我们哥俩说句话，看他的能耐只在老师之上，不在老师之下，没那事。你看你不信。后来五个人打赌，二次进雍亲王府，夜会佟林，让佟林转大柱都给转趴下了。五个人回来不敢隐瞒，把这件事禀明老师侯杰侯敬善。侯杰真生了气，小冤家，你们干这种事事先跟老师也得打个招呼，你们毛还嫩呢，就你们能做得了买卖吗？离开拐棍就倒，落了个丢人现眼。要不是姓佟的把你们放了，你们捅了大娄子了。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雍亲王府啊，
雍亲王是谁呀、啊？是当今皇上的四儿子。一旦把他给惊动了，嘴角一歪歪，你们五个冤家的小命没了。还得感谢这姓佟的，人家真是高抬贵手，多方照顾，遇上了老实人了。那么教育完了之后，侯二侠在店房里一琢磨，哎呀，就拿我这五个徒弟来说，一个赛一个，我手把手教的，薛精、太岁、严宝、司毛猴、包信，那轻功都不含糊，那两把刀也不吃素，怎么俩打一个都没打过？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哥五个去了都趴下了。五个人对付一个对付不了，那么这姓佟的得有多大的能耐？这事儿说出来似乎让人不可相信，一个人能战胜我五名弟子，证明是个了不起的武术家。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一则我见见佟林感谢人家，二一个我得领教领教他有多高的本领，我得开个眼。他就出于这种想法，才把佟林请进地坛。闲言少叙，也赔了不是，也说了好话了。话锋一转，点到正题上了。二侠一抱拳，佟老师，敢问贵恩师是哪位呀？您是哪个门户的？这起码的，练武的人坐在一块儿，必须得问的。佟林一听、来了个大喘气，佟林一看要倒霉。那这话他犯病，多在一说这话非捅娄子不可。但是师命不敢违呀、啊，老师告诉你的话不敢说，所以佟林呢还得违心的，迟愣之后，这才说：“老侠客。”我没有门户，我是自悟的，我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艺。侯二侠本来那乐的，一听佟林说这话，肝胆夺字清清楚楚，侯二侠那脸抓，马上情转阴，就沉下来了。佟教师，您再说一遍，您怎么回事？我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艺。哎呦，这词儿可新鲜，我就知道除了祖师爷之外，没有第二个敢说这种大话的。那就说明佟老师是真了不起呀、啊！没经师父教，自己要独创一派，另闯一家，可亲可敬。也难怪我这五个徒弟不是佟老师的对手。佟老师，能不能赏个脸？咱俩接接招，我也看一看怎么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我也长长见识、不，我佟林凡夫俗子怎敢跟成了名的侠客交手、不
错老师，你不想比也不行，我这人还有个毛病，一条道跑到黑，今天既然见着童老师另创一家的祖师爷，我岂能错过这好机会？哎呀，童林呐，实实在在的不愿意啊，一再推脱，但是可最后发现这老头挺古怪，真是一条道跑到黑，他说这么办就得这么办。老头站起来把垫子收了，童老师，你真把我窝在这儿不肯赐教吗？难道你的武功还保守不外传吗？啊，我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就得比，我跟你学几招。说着话把棉袍闪了，棉袄棉裤脱了，另一个包拿过来换衣裳，短衣襟小打扮，又换了一套，把护腕也戴好了。那五个年轻人在旁边替他老师拔号，切，哎，欺负我们的能耐。我们老师一来，把他镇住了，他都不敢伸手，他干嘛？他其实说这话就给童林听的。童林一看，实在推脱不过了，这心里头他也发虚。为什么呢？因为童林刚出世，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大。你看，胡了八秃的，把铁背龟雷冲给打吐血了，也赢过几次。跟这常来明的侠客交手，这可是头一回啊。那童林心里能不发虚吗？人的名，树的影，在江湖上提起来一轮明月照九州，没人不知道的。如果他没能耐没两下子，我师父怎么能知道呢？我师父说得好，将来你到了山东闯荡江湖之时，要遇上侯氏弟兄，你要多加敬重，好好跟人家学，那是武林高手。你看看，师父都这么说，可见人家的武术不一般呢。后来童林一看呢，不比不行了，又一想，算了，我出这阵干什么呢？我好好跟人家学呗，打败了无所谓，那说明我没能耐，我好好再学，那么打胜了当然更好，给我师父争光露脸，起码来说通过比武当中我能长长见识，我能跟人家学几招，这是件好事儿。老师就鼓励我闯荡江湖，广结高人呢。对，想到这童林这劲儿就足了，向来他这大袍他舍不得脱，他把土黄布的袍子底襟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把双月摘下来放在青条石上，那这玩意害事，然后袖面挽了挽，晃脑袋把大辫盘到头顶上。都准备完了，童林主动站到下风头，站下吹手，把上风头上吹手让给侯二侠，这是出于礼貌对人家的尊重啊。侯二侠也没客气，占了个上风头。那位说上风头有什么好处？当然有好处了，打仗先下手，跟下棋一样，红先黑后，红旗就是上风头，人家得先走啊，先发制人呢。侯二侠一挑大拇指罢了，这丛林还真厚道，嘿，
啊，把上风口让给我了，好了。

0: 不客气了。
1: 站好之后，二侠说话：“佟老师，咱可谁跟谁别留客气啊！把压箱底的招都抖了抖了。老朽今天我要开开眼，佟老师，请发招吧。老前辈，您先出手，我不能先伸手。”
0: 呵，
1: 佟老师你也太客气了。你是客，我是主，还是你先发招？
0: 不不，
1: 老人家，还是您先发招。两个人就这样让了半天。侯二侠一看佟林执意不肯先伸手，好了，那老朽我可撒野了。佟老师，你可留神注意。嗨，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0: 满天星星。
1: 那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网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发芽的土豆到底有多毒？我们在冬天秋冬的时候哈，我们都会，尤其是东北人嘛，都会囤一些土豆啊、地瓜呀这样的食材。那么尤其是在保存不当的时候，或者是温度啊等等一些原因的时候，哎，这个土豆或者是这个地瓜它就比较容易发芽。那这样的话，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的相关的科普，说这个芽到底发芽的土豆能不能吃，或者说把这个发芽的部分削掉了，其他的部分能不能吃，这样的问题呢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而且在之前看过一个这样的电影哈，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当中，马俊生呢用这个发芽的土豆就给这个让孩子们这个轻微中毒啊，然后去换这个生机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哈，也让人们去倍感了一个战争的残酷。但同时呢，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也发起了这样的一个疑问，真的能用发芽的土豆去控制剂量轻微的中毒吗？挖掉了这个，把这个芽挖掉了，到底还能不能吃了？那么我们经过高温的煮沸，蒸一蒸，煮一煮，是不是也能去毒呢？等等一系列关于土豆的这个问题，哎，引起了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那么我们也是带着这些问题呢，哎，我们看到了专业的这个医生给我们来到的一个解答。那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胡乐毅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的解答。

我终于懂了别。那么如同电影当中演绎的一个情节，食物发芽土豆呢确实会引发中毒，出现呕吐腹泻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致人中毒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土豆发芽之后产生的这个有毒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叫龙葵素。龙葵素呢是属于这种有毒的生物碱，它会抑制我们体内的胆碱之酶的一个活性，使这个乙酰胆碱呢在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接头处大量的积蓄，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中毒的反应。那么龙葵素呢本身就是存在于成熟完好的土豆当中，含量呢大约是每100克当中有7到10毫克，远远低于每100克当中的20毫克的这个安全的限值，所以说正常来说呢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说土豆没有成熟，或者说这个土豆发芽了，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龙葵素含量就会急剧升高，20到60毫克，每100克当中有20、25或者是60毫克。那么它的这个牙眼啊，或者是牙基啊等等的一些部位呢，它的毒素可能会更高，每100克当中可能会高达500毫克。也就是说这个龙葵素哈，它虽然说是会引起中毒，它是这个中毒的本身，但是呢它是存在于熟好的土豆当中的，这个毒素是微乎其微的，它是对于非常的安全范围可控之内的，正常吃是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土豆没有熟，或者这个土豆发芽了，那么这个毒素它就会大量的翻倍了，那翻倍之后对于我们身体呢它就超过了这个安全的风险，那么就会对我们引发一系列的中毒的反应。成人一次性摄入20到40毫克的龙葵素呢就有可能发生中毒，而仅30克左右，也就是说两指大小严重的这个发芽变绿的土豆组织呢就足以达到中毒的剂量了。摄入200毫克以上呢会出现明显的中毒，400毫克呢就会引发重度的中毒了。那这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那如果说儿童呢，儿童的体重本身是较轻的，那么他们的这个中毒的值呢可能就会变得更低一些了。那么在影片当中呢，哎，试图拔掉发芽的部位，人为的去控制这个毒素的剂量，只去想要造成轻微的中毒，那么这个做法在现实当中呢其实它是存在着一个危险性的。因为每个发芽土豆含有的这个它的这个毒素的量它是不可控的，我们不知道，它没有办法准确的去获取它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毒素，而且每个孩子实际上摄入的毒素的量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而且存在着一些个体的等等的一些差异，所以说很可能就会造成体弱的孩子死亡，本质上是拿孩子的这个生命去哎搏一个逃命的一个机会哈。那么剧中呢所有孩子仅出现了一个轻症，这个是在艺术加工之后的一个戏剧性的结局，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存在着这种可控投毒救人的操作的。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一定不要去模仿这种情况，这个只是在电影情节当中才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转过胸。那么这个发芽的土豆它到底有多少的毒性呢？首先从入嘴到出现中毒的这个症状有多久呢？一般30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它就会出现症状。那么食用土豆中毒的症状又有哪些呢？中毒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咽喉部分的这种不适、灼烧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胸闷、呼吸困难、头晕呐、昏迷呀、肠源性青紫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从轻微的中毒再到严重的中毒，那么都会产生哪些后果呢？首先，龙葵素中毒轻症的话呢，一般就是呕吐、腹泻，以这种消化道的症状为主的。那么重症的话呢，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呐、昏迷呀、甚至是会有这种脏器的一些功能性的衰竭。那么这个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中毒了，有没有特效的解药呢？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也是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电影情节当中常看到的解药。对于中毒类的疾病呢，大部分都是没有特效的解毒药的，都是以这种对症去支持治疗为主的。

那么我们都说了，这个发芽的土豆它有这么大的一个毒性，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会看到过有人把发芽的这部分给掰掉，那这样的话还能不能继续吃呢？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专家给出的解答。没有发芽的土豆那当然是最好的了，是最当然就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的了，但是只要这个土豆发芽了都不建议去烹饪了，尤其是大面积的发芽，表皮已经有明显的变绿了，然后或者说已经腐烂了变软了，这种的话一定是建议直接扔掉的。就像我们说这个其他的水果哈，有的部分坏掉了，那我们把这部分切掉吃其他的部分，其实同样也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个毒素它可能已经扩展的比较深，是我们用肉眼没有看到的地方，就即使说我们看的这个部分是好

好的，但是不代表它里面是没有毒素的，所以说呢，也同样是不建议去吃掉的。虽然说把带芽的那部分挖掉了，那只是说挖掉了龙葵素含量最高的部分，但是这个毒素有没有蔓延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呢？有没有说其他的地方已经被它同样有毒素了呢？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清除掉的。而且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它的毒素有多少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定。所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议直接扔掉。那么有人会说，在水里多泡一泡，多洗一洗，能不能把毒去掉呢？那答案是不能的，因为这个龙葵素它很难溶于水，如果想用这个水去泡啊冲洗是不可靠的。那还有人也会问了，那水不行的话，那么都说高温杀毒，那我高温去煮可以吗？答案也是不行的。龙葵素呢，它的热稳定性非常的强，高温的蒸煮也很难去破坏它的毒性，所以说呢，食用之后也会有中毒的风险的。也就是说，这个龙葵素哈，它是不溶于水，也对于这个高温呢也是没有用处的。那么有的人会说了，说这个土豆，哎，我吃着哈，它也没变味儿，它也不苦，也不麻，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吃？是不是就没毒了呢？

其实发芽不多的这个土豆哈，经过这个烹调之后呢，它也不一定会变味儿。但如果说它发芽比较多了，或者说它已经这个腐烂的比较多了，才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味儿。所以说，不代表说吃着没有变味儿，它就是没有毒性的。

有的人也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了，说那在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吃了这个发芽的土豆，他也没事啊，那是不是现在的人就比较矫情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概率的事件。的确，很多人吃了它没有问题，或者说在初期的时候，它这个龙葵素含量没有大量飙升的一个情况下，吃着是没问题的。那虽然说，哎，有的人会说扔了很浪费，但其实为了避免和预防食物中毒，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浪费掉了这个食物。这个是概率的事件，我们不敢去赌。有那一句话说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说呢，这个呢，还是我们最好不去使用。

么龙葵素中毒之后，它既然没有特效药，那我们真的不小心或者误食了发芽的土豆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家庭自助的急救办法，可以在家口服食用醋或者是口服生蛋清，然后自行去催吐。如果说症状没有缓解的话呢，那就得及时的去就医，避免耽误病情。那如果说怀疑中毒了，那建议去前往医院就诊，那么让急诊科的医生呢去进行评估。然后呢，如果说存在着一些脏器功能的损伤的话呢，那就得需要去住院来治疗了。所以说呢，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还是遵循医生的一个建议和治疗。那么也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在囤菜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理性的去囤，因为呢可能这个存储不当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外部的因素哈，会导致掉这个食物的浪费。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哈理性去囤菜。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8月24号呢，就已经正式出伏了。从出伏到秋分这段时间呢，气候逐渐的干燥，昼夜的温差加大，气温也忽冷忽热，所以身体的养护尤为关键。我们先要防这个秋老虎。那这个秋老虎呢，它是指出伏以后短期的这个温度回热到35度以上这样的天气。那么每年这个秋老虎持续的时间呢有长有短，那么它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内呢，通常会出现连续的高温，或者是日照强烈、闷热感强，这样的一些天气。那么面对暑热未消的这个秋老虎这种天气呢，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快气血的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

另外就是出伏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干燥起来，也比较容易引发秋燥，可能经常出现皮肤干燥，或者是鼻咽干燥或咳嗽这样的症状。专家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按揉太溪穴，有助于缓解因为秋燥。

另外，出伏之后呢，人也比较容易感觉到这个疲乏和做事情提不起精神，这个呢就是大家常说的秋乏。那么这个秋乏呢，并非是单纯的睡眠不足导致的，它可以分为气虚和痰湿这样两种体质。首先，气虚型的这个秋乏，它的典型表现是乏力气短，容易出虚汗，然后精神萎靡，精神头不足，这个老想躺着，而且还越躺越累。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进补，像这个黄芪、山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补气固本、提升精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药。那么痰湿型的秋乏多表现为皮肤油腻，腹心肥胖，然后午后呢持续性的困倦，多是由夏天伏天的湿气残留导致的，比较适合进补一些像陈皮、茯苓、萝卜或者是枇杷等，这样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窘这样的一些食物。

现在出伏了这个时节呢，就是说我们的饮食呢重点在于润，可以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这个梨还有银耳等，另外多吃一些维生素含量高的新鲜的蔬果，像芹菜、萝卜或者西红柿，那么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那些燥热的油炸的肥腻的食物。专家推荐一款百玉润燥汤，就是把9克的百合、15克的玉竹，还有15克的梨一块儿放到锅里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这个甘蔗汁儿就可以饮用了。可以润肺养阴，也可以生津止渴。

还有我们这个要尽量的，就是说调节情绪，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出伏之后呢，自然环境开始这个萧条，然后干燥，这个时候人的心情也容易受到这个影响，产生烦躁，这样的一些不良的情绪，所以我们要注意静心平气，尽量的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可以锻炼，但是运动量呢也不适合特别大，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平缓的，轻松的，出汗量较少的这样的一些运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出伏之后呢，这个气候逐渐的干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建议适当的多喝水。那么正确的补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另外呢，专家介绍这个秋季补水呢，除了多喝温水，也可以选择这样的养生水，比如说梨水，用梨子煮水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另外呢，白萝卜水也是可以的，有清热顺气化痰这样的功效，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不适。

还有就是现在呢要尽量穿的暖和一点儿。出伏之后的这段时间呢，那么昼夜的温差变大，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要早晚防寒，根据气温的变化来适时的增减衣物，特别是老年朋友建议不要在满身大汗之后立即冲凉，那么如果晚上不是很热的话也建议不要开着空调。

另外出伏之后呢，很多朋友容易感到疲乏，那这个是换季时候的正常现象，不必过于担心。减缓秋乏，那么睡眠呢尤其要充足。专家建议，这个相较于夏季来说呢，可以适当的略增加一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者是我们可以通过午睡来增加睡眠。另外呢，也要注意早睡早起，尽量不要熬夜。

23号，8月23号，我们迎来了这个处暑的节气。那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注意养生呢？处暑之后的气候逐渐的干燥起来，容易这个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皮肤干涩这样的一些秋燥的症状。那么在饮食上应该适当的增酸减辛，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山楂、葡萄、苹果和柠檬等这样一些酸味的食品那么多喝水，适当的食用具有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像这个萝卜或者是蜂蜜、芝麻、银耳、百合等等。

专家推荐一款石斛麦冬陈皮饮，取石斛3到5克，麦冬10克，陈皮2克，大火煮开之后呢，继续煎煮30分钟左右就可以。那么这个时候来饮用这一款石斛麦冬陈皮饮呢，有助于益气生津、润肺养阴和清热除烦。

处暑时节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秋冻，可以增强免疫力和耐寒能力，促进心血管功能。但是秋冻呢，并不是盲目的这个冻，而是应当该捂的时候捂，该冻的时候冻，尤其是要护好两个部位，第一个是肩部。因为肩部呢是肺经循行的重要的部位，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要穿着一些能够盖住肩部的衣服。

就是腰腹部。那么腰腹部呢，是十二经络循行以及这个七经八脉循行的主要部位，也是阳气之所在。随着气温下降呢，体内的阳气也正在逐渐的衰减。那么这个时节要护住腰腹，减少这个穿着这个特别单薄的衣服。老年人呢，更是要注意腰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对于一些免疫力较低和体弱的老年人，不能简单的追求秋冬，而是应该适当的保暖。

秋高气爽，这个时候的空气新鲜，户外运动有助于消耗体内多余的热量，排泄多余的水分，达到清热除湿的目的。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这个比较缓和的运动，像爬山或者是散步。那如果天气仍然是非常热的话，我们最好把锻炼的时间呢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另外，处暑节气的时候呢，天气逐渐的转凉了，脾胃功能也容易受到损伤。医生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按揉足三里穴，每次顺时针、逆时针各揉二里。如果说到健脾祛湿的功效，那么这个时节健脾祛湿是很关键的。我们可以按揉或者是艾灸承山穴和阴陵泉穴。

夏天的时候呢，人体消耗这个比较多的能量，处暑之后天气转凉，那么机体进入了休整的阶段，比较容易出现精神不振或者是疲乏这样的一些秋乏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呢，及时的调整作息，建议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缓解疲劳。

进入初秋呢，食欲逐渐的好转，贴秋膘呢，可以为应对秋冬的寒冷储存能量。但是处暑节气呢，人的肠胃功能还是相对较弱的，所以说盲目的贴秋膘可能会适得其反。专家介绍呢，贴秋膘需要根据个人的体质进行科学的调理。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与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为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她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她聊聊天，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有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漫过也无法
0: 洗。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完邻里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参

一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一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见意，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精英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喀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风光，还有这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小顺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角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0: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1: 檐下窗里斜影枝桠，与你西里。
0: 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着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情》。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幸运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运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其实呢，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驱蛇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的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都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英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0: 去哪里？
1: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望天星星。那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网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发芽的土豆到底有多毒？我们在冬天秋冬的时候哈，我们都会，尤其是东北人嘛，都会囤一些土豆啊、地瓜呀这样的食材。那么尤其是在保存不当的时候，或者是温度啊等等一些原因的时候，哎，这个土豆或者是这个地瓜它就比较容易发芽。那这样的话，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的相关的科普，说这个芽到底发芽的土豆能不能吃，或者说把这个发芽的部分削掉了，其他的部分能不能吃，这样的问题呢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而且在之前看过一个这样的电影哈，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当中，马俊生呢用这个发芽的土豆就给这个让孩子们这个轻微中毒啊，然后去换这个生机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哈，也让人们去倍感了一个战争的残酷。但同时呢，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也发起了这样的一个疑问，真的能用发芽的土豆去控制剂量轻微的中毒吗？挖掉了这个，把这个芽挖掉了，到底还能不能吃了？那么我们经过高温的煮沸，蒸一蒸，煮一煮，是不是也能去毒呢？等等一系列关于土豆的这个问题，哎，引起了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那么我们也是带着这些问题呢，哎，我们看到了专业的这个医生给我们来到的一个解答。那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胡乐毅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的解答。

0: 天，我终于懂了别。
1: 那么如同电影当中演绎的一个情节，食物发芽土豆呢确实会引发中毒，出现呕吐、腹泻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致人中毒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土豆发芽之后产生的这个有毒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叫龙葵素。龙葵素呢是属于这种有毒的生物碱，它会抑制我们体内的胆碱酯酶的一个活性，使这个乙酰胆碱呢在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接头处大量的积蓄，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中毒的反应。那么龙葵素呢本身就是存在于成熟完好的土豆当中，含量呢大约是每100克当中有7到10毫克，远远低于每100克当中的20毫克的这个安全的限值，所以说正常来说呢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说土豆没有成熟，或者说这个土豆发芽了，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龙葵素含量就会急剧升高，20到60毫克，每100克当中有25或者60毫克。那么它的这个牙眼啊，或者是牙基啊等等那些部位呢，它的毒素可能会更高，每100克当中可能会高达500毫克。也就是说这个龙葵素哈，它虽然说是会引起中毒，它是这个中毒的本身，但是呢它是存在于熟好的土豆当中的，这个毒素是微乎其微的，它是对于非常的安全范围可控之内的，正常吃是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土豆没有熟，或者这个土豆发芽了，那么这个毒素它就会大量的翻倍了。那翻倍之后对于我们身体呢，它就超过了这个安全的风险，那么就会对我们引发一系列的中毒的反应。成人一次性摄入20到40毫克的龙葵素呢就有可能发生中毒，而仅30克左右，也就是说两指大小严重的这个发芽变绿的土豆组织呢就足以达到中毒的剂量了。摄入200毫克以上呢会出现明显的中毒，400毫克呢就会引发重度的中毒了。那这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那如果说儿童呢，儿童的体重本身是较轻的，那么他们的这个中毒的值呢可能就会变得更低一些了。那么在影片当中呢，哎，试图拔掉发芽的部位，人为的去控制这个毒素的剂量，只去想要造成轻微的中毒，那么这种做法在现实当中呢其实它是存在着一个危险性的。因为每个发芽土豆含有的这个它的这个毒素的量它是不可控的，我们不知道，它没有办法准确的去获取它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毒素，而且每个孩子实际上摄入的毒素的量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而且存在着一些个体的等等的一些差异，所以说很可能就会造成体弱的孩子死亡，本质上是拿孩子的这个生命去搏一个逃命的一个机会哈。那么剧中呢所有孩子仅出现了一个轻症，这个是在艺术加工之后的一个戏剧性的结局，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存在着这种可控投毒救人的操作的。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一定不要去模仿这种情况，这个只是在电影情节当中才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穿过胸。那么这个发芽的土豆它到底有多少的毒性呢？首先从入嘴到出现中毒的这个症状有多久呢？一般30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它就会出现症状。那么食用土豆中毒的症状又有哪些呢？中毒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咽喉部分的这种不适、灼烧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胸闷、呼吸困难、头晕呐、昏迷呀、肠源性青紫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从轻微的中毒再到严重的中毒，那么都会产生哪些后果呢？首先，龙葵素中毒轻症的话呢，一般就是呕吐、腹泻，以这种消化道的症状为主的。那么重症的话呢，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呐、昏迷呀、甚至是会有这种脏器的一些功能性的衰竭。那么这个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中毒了，有没有特效的解药呢？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也是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电影情节当中常看到的解药。对于中毒类的疾病呢，大部分都是没有特效的解毒药的，都是以这种对症去支持治疗为主的。

那么我们都说了，这个发芽的土豆它有这么大的一个毒性，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会看到过有人把发芽的这部分给掰掉，那这样的话还能不能继续吃呢？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专家给出的解答。没有发芽的土豆呢，那当然是最好的了，是最，当然就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的了。但是只要这个土豆发芽了，都不建议去烹饪了。尤其是大面积的发芽，表皮已经有明显的变绿了，然后或者说已经腐烂了、变软了，这种的话一定是建议直接扔掉的。就像我们说，这个其他的水果哈，有的部分坏掉了，那我们把这部分切掉吃其他的部分，其实同样也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个毒素它可能已经扩展的比较深，是我们用肉眼没有看到的地方。就即使说我们看的这个部分是好的，但是不代表它里面是没有毒素的。所以说呢，也同样是不建议去吃掉的。虽然说把带芽的那部分挖掉了，那只是说挖掉了龙葵素含量最高的部分，但是这个毒素有没有蔓延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呢？有没有说其他的地方已经被它同样有毒素了呢？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清除掉的。而且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它的毒素有多少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定。所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议直接扔掉。那么，有人会说，在水里多泡一泡，多洗一洗，能不能把毒去掉呢？那答案是不能的，因为这个龙葵素它很难溶于水，如果想用这个水去泡啊冲洗是不可靠的。那还有人也会问了。那水不行的话，那么都说高温杀毒，那我高温去煮可以吗？答案也是不行的。龙葵素呢，它的热稳定性非常的强，高温的蒸煮也很难去破坏它的毒性，所以说呢，食用之后也会有中毒的风险的。也就是说，这个龙葵素哈，它是不溶于水，也对于这个高温呢也是没有用处的。那么有的人会说了，说这个土豆。哎，我吃着哈，它也没变味儿，它也不苦，也不麻，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吃？是不是就没毒了呢？

们有的人也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了，说那在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吃了这个发芽的土豆，他也没事啊，那是不是现在的人就比较矫情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概率的事件。的确，很多人吃了它没有问题，或者说在初期的时候，它这个龙葵素含量没有大量飙升的一个情况下，吃着是没问题的。那虽然说，哎，有的人会说扔了很浪费，但其实为了避免和预防食物中毒，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浪费掉了这个食物。这个是概率的事件，我们不敢去赌。有那一句话说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说呢，这个呢，还是我们最好不去使用。

那么龙葵素中毒之后，它既然没有特效药，那我们真的不小心或者误食了发芽的土豆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家庭自助的急救办法，可以在家口服食用醋或者是口服生蛋清，然后自行去催吐。如果说症状没有缓解的话呢，那就得及时的去就医，避免耽误病情。那如果说怀疑中毒了，那建议去前往医院就诊，那么让急诊科的医生呢去进行评估。然后呢，如果说存在着一些脏器功能的损伤的话呢，那就得需要去住院来治疗了。所以说呢，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还是遵循医生的一个建议和治疗。那么也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在囤菜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理性的去囤，因为呢可能这个存储不当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外部的因素哈，会导致掉这个食物的浪费。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哈理性去囤菜。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8月24号呢，就已经正式出伏了。从出伏到秋分这段时间呢，气候逐渐的干燥，昼夜的温差加大，气温也忽冷忽热，所以身体的养护尤为关键。我们先要防这个秋老虎。那这个秋老虎呢，它是指出伏以后短期的这个温度回热到35度以上这样的天气。那么每年这个秋老虎持续的时间呢有长有短，那么它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内呢，通常会出现连续的高温，或者是日照强烈、闷热感强，这样的一些天气。那么面对暑热未消的这个秋老虎这种天气呢，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快气血的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

0: 另外就是出伏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干燥起来，也比较容易引发秋燥，可能经常出现皮肤干燥，或者是鼻咽干燥或咳嗽这样的症状。专家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按揉太溪穴，有助于缓解因为秋燥而引起的一些不适。
1: 静静挥洒自己的伤口，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
0: 这个太溪穴呢，它是位于我们的足踝区内踝尖和跟腱之间的这个凹陷处，每次顺时针按揉2到3分钟，然后间隔5分钟之后再次按揉，总的这个时长可以控制在5到10分钟，以这个穴位感觉到发酸发胀和发热这个程度为

另外，出伏之后呢，人也比较容易感觉到这个疲乏和做事情提不起精神。这个呢，就是大家常说的秋乏。那么这个秋乏呢，并非是单纯的睡眠不足导致的，它可以分为气虚和痰湿这样两种体质。首先，气虚型的这个秋乏，它的典型表现是乏力气短，容易出虚汗，然后精神萎靡，精神头不足，这个老想躺着，而且还越躺越累。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进补，像这个黄芪、山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补气固本、提升精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药。那么痰湿型的秋乏多表现为皮肤油腻，腹心肥胖，然后午后呢持续性的困倦，多是由夏天伏天的湿气残留导致的，比较适合进补一些像陈皮、茯苓、萝卜或者是枇杷等，这样健脾化湿、疏解身体困窘这样的一些食物。

现在出伏了这个时节呢，就是说我们的饮食呢重点在于润，可以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这个梨还有银耳等。另外多吃一些维生素含量高的新鲜的蔬果，像芹菜、萝卜或者西红柿。那么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那些燥热的、油炸的、肥腻的食物。专家推荐一款百玉润燥汤，就是把九克的百合、15克的玉竹，还有15克的梨一块儿放到锅里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这个甘蔗汁儿就可以饮用了。可以润肺养阴，也可以生津止渴。

还有我们这个要尽量的，就是说调节情绪，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出伏之后呢，自然环境开始这个萧条，然后干燥，这个时候人的心情也容易受到这个影响，产生烦躁，这样的一些不良的情绪，所以我们要注意静心平气，尽量的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可以锻炼，但是运动量呢也不适合特别大，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平缓的轻松的出汗量较少的这样的一些运动。

0: 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初伏之后呢，这个气候逐渐的干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建议适当的多喝水。那么正确的补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另外呢，专家介绍这个秋季补水呢，除了多喝温水，也可以选择这样的养生水，比如说梨水，用梨子煮水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另外呢，白萝卜水也是可以的，有清热顺气化痰这样的功效，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不适。

还有就是现在呢要尽量穿的暖和一点儿。出伏之后的这段时间呢，那么昼夜的温差变大，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要早晚防寒，根据气温的变化来适时的增减衣物，特别是老年朋友建议不要在满身大汗之后立即冲凉。那么如果晚上不是很热的话，也建议不要开着空调。

另外，出伏之后呢，很多朋友容易感到疲乏，那这个是换季时候的正常现象，不必过于担心。减缓秋乏，那么睡眠呢，尤其要充足。专家建议，这个相较于夏季来说呢，可以适当的略增加一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者是我们可以通过午睡来增加睡眠。另外呢，也要注意早睡早起，尽量不要熬夜。

23号，8月23号，我们迎来了这个处暑的节气。那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注意养生呢？处暑之后的气候逐渐的干燥起来，容易这个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皮肤干涩啊这样的一些秋燥的症状。那么在饮食上，应该适当的增酸减辛，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山楂、葡萄、苹果和柠檬等这样一些酸味的食品，那么多喝水，适当的食用具有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像这个萝卜，或者是蜂蜜、芝麻、银耳、百合等等。

专家推荐一款石斛麦冬陈皮饮，取石斛3到5克，麦冬10克，陈皮2克，大火煮开之后呢，继续煎煮30分钟左右就可以。那么这个时候来饮用这一款石斛麦冬陈皮饮呢，有助于益气生津、润肺养阴和清热除烦。

可以适当的秋冻，可以增强免疫力和耐寒能力，促进心血管功能。但是秋冻呢，并不是盲目的这个冻，而是应当该捂的时候捂，该冻的时候。

活动，尤其是要护好两个部位，第一个是肩部，因为肩部呢是肺经循行的重要的部位，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要穿着要穿着一些能够盖住肩部的衣服，一定要做好肩部的保暖。

的就是腰腹部。那么腰腹部呢，是十二经络循行以及这个七经八脉循行的主要部位，也是阳气之所在。随着气温下降呢，体内的阳气也正在逐渐的衰减。那么这个时节要护住腰腹，减少这个穿着这个特别单薄的衣服。老年人呢，更是要注意腰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对于一些免疫力较低和体弱的老年人，不能简单的追求秋冬，而是应该适当的保暖。

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呢，空气新鲜，户外运动有助于消耗体内多余的热量，排泄多余的水分，达到清热除湿的目的。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这个比较缓和的运动，像爬山或者是散步。那如果天气仍然是非常热的话，我们最好把锻炼的时间呢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另外，处暑节气的时候呢，天气逐渐的转凉了，脾胃功能也容易受到损伤。医生建议呢，可以适当的按揉足三里穴，每次顺时针、逆时针各揉20下，每天揉2次。如果说到健脾祛湿的功效，那么这个时节健脾祛湿是很关键的。我们可以按揉或者是艾灸承山穴和阴陵泉穴。

夏天的时候呢，人体消耗这个比较多的能量，处暑之后天气转凉，那么机体进入了休整的阶段，比较容易出现精神不振或者是疲乏这样的一些秋乏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呢，及时的调整作息，建议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缓解疲劳。

进入初秋呢，食欲逐渐的好转，贴秋膘呢，可以为应对秋冬的寒冷储存能量。但是处暑节气呢，人的肠胃功能还是相对较弱的，所以说盲目的贴秋膘可能会适得其反。专家介绍呢，贴秋膘需要根据个人的体质进行科学的调理。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再次请出老朋友启航，启社，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启社好。
2: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开门见山，继续为大家推荐幽默类的丛书。
2: 没错，
1: 这个幽默类的丛书很多人非常喜欢，对吧？就是开开心心的嘛。
2: 就是
1: 但是咱也不能挠别人痒痒，
2: 就是
1: 咱这里面呢也得悠出一个真正的墨来，就是悠出文化墨。
2: 那今天呢给您带来的这本书啊，是根据一个杂志这个里边的内容集合来的。
1: 对，
2: 这个杂志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这个报刊亭都能看到的喜剧世界。
1: 哎，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才子们的那点事儿。
2: 哎，说到才子，红酒能想到谁呀、啊？
1: 是吧？那才子马三立，我觉得是才子，是老一辈才子哈。
2: 那是相声圈里的，
1: 相声圈里的。比方说像钱钟书，那是才子吧？
2: 没错，这公认的
1: 是吧？像启功，那是才子吧？
2: 哎，没错没错，
1: 对吧？还有像李敖算才子吧？
2: 哎，李敖真算
1: 是吧？
2: 还真算。
1: 你像
2: 强记啊，
1: 韩寒算才子吧？也算，
2: 那也算，那也算。
1: 现在的才子
2: 嘛，就是
1: 朱德庸。
2: 也算，那算是对
1: 漫画嘛，
2: 漫画界的也
1: 漫画界的，
2: 对对对，
1: 还有启航，
2: 这不是
1: 吧？民谣界
2: 还有红酒，
1: 民谣界
2: 还有白酒。行了行了，不跟您逗了啊！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才子们的那点事儿。先给您介绍冯骥才。为什么介绍冯骥才呢？因为冯骥才先生啊，今年新出了一本书，就是《俗世奇人》的二。
1: 嗯，
2: 俗世奇人二，
1: 咱们介绍过吧？
2: 介绍过。
1: 嗯，
2: 阔别了十年之后啊，十年之前是俗世奇人的第一个啊，介绍了18个人。之后呢，过了十年以后，这才出了第二本啊，又介绍了18个人，全是这种奇人。
1: 嗯，
2: 啊，有传奇人生的呀，或者本身这人呢就是很传奇呀，有传奇技能的呀，这种。
1: 哎，那冯老师有非常浓重的天津口音吗？
2: 我觉得还好，还好，因为可能冯老师。很年轻，这本书里介绍，就是我们马上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里介绍哈，他47岁好像就已经做了全国作协的副主席了，
1: 哎，
2: 所以应该说还是比较早的就走出来了，然后就和不单是全国了，还和全世界的这些作家们啊去做沟通交流。那在这种前提下，我觉得普通话一定是要过关的。
1: 哎呀，油菜花，油菜花，绝对是油菜花。
2: 好，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幽默风趣的冯骥才。冯骥才先生啊，是1942年生的，70多岁了，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啊，民间艺术的抢救工作者，现任是中国文联的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的会长。主要作品呢，像什么《雕花烟斗》啊、《神鞭》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这个《俗世奇人》啊，《
1: 俗世奇人》
2: 等等啊，都是。他这个是习惯于用新颖的视角和多变的艺术手法，然后来开掘生活的底蕴。那有关他的一些幽默风趣的事儿，那肯定跟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说，有一次在美国一家小店吃饭，这服务员呢是一个打工的大学生啊，一个女孩子跟冯骥才就说了，说我们这饭店他无所不能，凡你想到的都能做。冯骥才一笑，反应也很快，那你给我来一份冰雹炒钥匙吧，那钥匙烧的嫩点儿啊。大家伙儿听全乐了啊，冰雹烧的嫩点还是有可能的啊，钥匙烧嫩点确实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

0: 另外一个故事啊，有记者呢就询问这个冯骥才啊，关于韩美林啊，一个美术大家了，写天书的事儿。那冯骥才呢就很认真的接受采访，谈了一会儿，突然他就问这个记者：“你看过韩美林的天书吗？”记者说：“我没看过。”冯骥才说：“那你可没有这么采访的，我以为你看过了，你连对象都不了解，你怎么采访啊？我不是白说了吗？”我刚说了半天，我发现你没感觉啊，为什么没感觉呢？因为你没看过他作品啊。你呢先找韩美林作品看看，你看了他作品以后你再来采访好不好？
1: 嗯，
0: 哎，过了一会儿呢，一个美女记者拿出自己的画作给冯骥才来看。哎，冯骥才就很认真的看完了，指着画说：“你这个背景吧应该冷一点，这样呢会有纵深感，画面呢就不会平了。”哎呀，这美女作者啊一边高兴啊一边发问：“哎呦，冯老师，您说的怎么这么专业呀？”冯骥才错愕了，然后又开始笑：“我就是画画的呀。”美女记者更吃惊了：“哎呦，您不是保护传统文化的吗？”
1: 哎呀妈呀，差了胡了是
0: 吧？说实话啊，现在采访的能够像我们红酒老师这样的，
1: 哎呦，
0: 这个事先把功课做，你也不用做功课，
1: 你
0: 作者都在你心里呢，这点情况。
1: 哎呦，您这是捧杀我呀？
0: 不可能说一采冯老师去，然后把冯老师只当一保护传统文化。冯骥才呢出访法国，在一次这个出席法国人欢迎他的宴会上，很多西方记者蜂拥而至，接二连三的向冯骥才提出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记者就问了：“尊敬的冯先生，归国改革开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你们不担心变成资本主义吗？”冯骥才幽默的回答：“不，人吃了猪肉呢不会变成猪，吃了牛肉呢不会变成牛。”哎，你看说到这儿人就截止了，人那意思就是学资本主义国家东西难道就能变成资本主义，对吧？那不就相当于吃了猪就变猪了吗？哎呀，那他这个睿智的回答博得了众人的喝彩和掌声啊。
1: 老外都折服了啊。
0: 2004年的时候，冯骥才啊在天津图书大厦签售啊，然后和读者呢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交流，一下来了很多读者。面对这么多的读者呀，冯骥才是兴奋不已。他告诉工作人员，无论有多少人，他一定会让最后一位读者拿到签名本。
1: 嗯，
0: 他说作家和读者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平时呢我们都是在作品中见面，一年呀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伙面对面的交流，我感觉非常亲切。望着始终不散去的这个读者呢，记者就问冯老师：“您累不累啊？”冯老师说：“不累不累。”然后一边继续给读者签名，一边就说起自己经历过的签售的趣事。他说1982年啊，我在这个天津的一家新华书店里第一次啊，82年我第一次给我的这个读者签名，签我作品。当时呢人多的把签售用的桌子都给挤散了。
1: 嗯，
0: 还有一次呢，我去德国讲学结束之后呢，这个给这个德国的读者签我的作品，也是因为人太多，结果我在一个德国女士的那个书上啊签了2回我的名，然后呢那位女士就找到我，我就跟她说，我说嗨，这是我再一次表示对你的尊重。结果呢女士听完之后特别激动，吻了我一下。冯老师挺逗的，冯老师。哎，有这么一位作家姓杨，叫杨亮才，亮是光亮的亮，才呢就是冯骥才的这个才。这个杨亮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呀1988年的时候，在中国文联5届一次全会上，冯骥才呢和这个作家张贤亮啊已经去世了啊，坐在一块儿。杨亮才过去跟他打招呼，跟他们俩打招呼啊，还没开口呢，冯骥才就说：“嘿，我认识你，嘿，你叫杨亮才。”然后呢主动把他介绍给张贤亮，说：“哎，他叫张贤亮，张贤亮啊，张贤亮的亮，冯骥才的才，那就是你杨亮才啊。”一句话呢把三个人都给介绍了，哎，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所以哎，这说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了，就在那次全会上，冯骥才崭露头头角，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那时候46。
1: 哎呀，真是年轻有才啊，
0: 在主席和副主席里大家没有比他更年轻的了，大概是
1: 最年轻的作协副主席了。
0: 哎，冯骥才的这个京味小说啊，市井人物发表后，市井人物是什么呢？

0: 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跟您说的这个苏轼奇人。
1: 苏轼奇人、
0: 哎、
1: 啊，
0: 原来啊这套书不叫苏轼奇人，这本书就叫市井人物，当时是在杂志上发的。
1: 嗯，
0: 一个日本作家就问他说，你写这类小说是不是受冯梦龙的影响啊？
1: 嗯，
0: 冯骥才呢以他惯用的这种调侃的方式风趣的回答，然也，我跟他都姓冯嘛，我们这是家传啊。
2: 嗯，
0: 这是讲笑话了，但是也是实在话啊。冯骥才在回答日本作家时说呢，他说他受冯梦龙的影响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传奇。
1: 嗯，
0: 刚才我们说苏轼奇人
1: 也都是奇人，
0: 对，神鞭也是奇，对吧？哎，
1: 对。
0: 第二是杂学，第三个语言。在艺术人生的节目里呢，朱军曾经诙谐地问过这个冯骥才，说您六十多的年龄，您怎么保持精力呢？冯骥才又说了，说哎，我呀跟谢晋导演学了一招啊，就是分配时间的小秘诀，就是下班以后先睡觉，大概其睡一小时以后，然后我就精饱力足了。哎，然后呢冯骥才又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他对家庭的这种愧疚和对妻子的忏悔和自责。节目的最后啊，冯骥才展示了他的这种睿智和幽默，朱军呢请他发挥特长，给现场观众啊画一幅自画像。冯骥才寥寥数笔，一个饱满而夸张的面部肖像啊跃然纸上，然后张这个自嘲留言说，忘掉这个人的长相，记住他的事儿吧。
1: 嗯，
0: 这个有点意思。
1: 这话说的有意思，
0: 忘记他的长相，记住他的事儿。
1: 对，记住他的事情，记住他的作品啊。
0: 冯骥才去巴黎啊，一个久居巴黎的华人就问，冯先生，你在巴黎也住了不少天了，能说出巴黎哪几样东西多吗？冯骥才想了想就说，巴黎呢有四多，第一呢是书店多，有时候啊一条街上能碰上两三家书店。第二呢是药店多，第三个呢眼镜店多，这两种店的这个霓虹灯的标志啊到处都能看到，这个药店的霓虹灯是一绿色的十字儿，眼镜店的霓虹灯呢是个蓝色的眼镜架，眼镜店呢和书店总是连在一块儿的。哎，看书的人多，近视眼肯定多嘛。至于第四呢，冯骥才故意停顿了一下，好加强下面的话。哎，狗屎多，刚才我还踩了一脚呢啊！说完呢，就把这个脚翘下来啊，很得益于自己对巴黎的发现啊。刚才这给您介绍啊，这冯骥才先生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啊，比较有意思的这些东西啊。那下面呢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个，不是作家，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其实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季羡林老先生。
1: 季老先生，
0: 哎，至于这个季先生的这个生平我就不给您介绍了，
1: 大家很熟悉了，很熟悉了。
0: 1996年的时候啊，北京大学组织这个名篇名著导读系列讲座，邀请季羡林先生啊谈他翻译的这个印度戏剧沙公达罗。那天呢教室里头是人满为患啊，季羡林先生就招呼站着的同学到台上来，他说啊，大家来席地而坐啊，席地而坐。结果呢有不少学生都围坐在他的周围。季羡林先生呢介绍这个沙公达罗，他这个是印度剧本的名著，大致情节啊是这个皇太子爱上了这个苦修者和仙女的这个女儿沙公达罗，但是由于他们分属不同的种姓，印度讲这个嘛，难以结合。哎，但是呢后来还是啊费尽周折终成眷侣了啊。这个季羡林先生为了说明沙公达罗很有艺术性，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呀，书里头描写这个沙公达罗呀美貌无双，有一个细节就是王子啊看见这个沙公达罗的这个脚印啊后边深前边浅，他就问同学们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后边深吗？有个女生就踊跃地回答，穿了高跟鞋。季先生笑着说，不是不是，哎，红酒你说一下为什么呀。季羡林先生问你了啊，后边深是为什么呢？
1: 后边深，
0: 哎，这脚印后边深前面浅，
1: 因为人的重心问题。
0: 季先生就笑着说，哎，不是不是，是因为啊沙公达罗的这个身体啊发育得很好，他的臀部很大，所以呢导致脚印后边深啊，结果引得大家呀捧腹大笑。哎，所以季先生您看他的这个讲座啊， 自始至终说理是很平易的，建议一种小幽默来调节气氛啊。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真不是说这怎么说呢，真不是说就是胡说八道，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生活里的这个季羡林先生啊，是一个充满童心童趣的老人啊，不经意间他会蹦出这种妙语啊，常常把周围的人啊逗得开怀大笑。2007年呢是季先生的本命年，他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笑称：“我这叫红蓝红男绿女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旁边穿的这个秘书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啊，结果大家伙一看，我还真是红男绿女。然后呢，合影环节结束以后，大家伙刚一散，然后季羡林先生蹦出一句来：“我表演完毕了。”拿这个拍照合影当表演完毕啊。聊天的时候呢，这个季羡林先生就谈啊，因为经济的原因啊，上世纪50年代啊，他曾经与这个宋版书这个《资治通鉴》失之交臂。谈罢呀，他一拍大腿就说了：“哎呦，我当时我就应该把裤子给当了，我把它给买下来。”听者是忍俊不禁啊，为这个老小孩异想天开大笑不已。这个他在这个拥挤的座位里头吃饭的时候，在拥挤的座位里头忽然举手向秘书招手，然后请示。秘书一看什么事儿，赶快过来问季先生：“您什么事儿？”季先生问：“我可不可以喝一杯啤酒啊？”大家伙全逗乐了啊。其实啊，大家伙特别熟的是一个什么呀，就是北大老师傅的这个说据说这个当年这个季先生啊任北大副校长的时候，有一次新学期开学，有一个新生带不少行李进这个北大校园，想先去办这个入学手续，可是因为这个行李太多，在这个北大未名湖旁边犯愁呢，正好看见季羡林先生走过来，他一看，哎，季先生穿着很朴素，还带着北大这红校徽，肯定这是一老校工，就跟这季羡林先生说：“大爷，您帮我看会儿行李，我办手续行吗？”季先生欣然应允，摆摆手说：“你赶紧去吧，啊，行李我帮你守着。”这同学就跑开了，结果呢，季先生就站在太阳底下恪尽职守，等了一多小时，那个新生啊，终于气喘吁吁的跑回来，跟季羡林说：“谢谢您，大爷。”然后背起行李消失在校园深处。第二天开学典礼，当这个季校长上台讲话的时候，那个让季羡林先生看行李的愣小伙眼前一亮：“哎呀妈呀，给我看一多小时，这个老者就是大名鼎鼎季先生啊！”后悔不迭啊。这个小故事有点像小品，但其实呢它是真实
1: 真事儿，真事儿。
0: 《艺术人生》里头啊，这个主持人朱军曾经当面向季先生核实这个事儿，季先生就回答说：“有这么档子事儿，不过我得更正一下，当时那个学生没叫大爷，他叫的是老师傅。”老师傅，哎呀，老师傅多好的老师傅，我们就希望这样的老师傅能多点。
1: 咱们再说一老师傅。来说一说漫画大师朱德庸啊。朱德庸我相信喜欢漫画人都知道哈，他是台湾宝岛台湾著名的漫画家，
0: 是
1: 掐指一算今年也应该56岁了。
0: 那还不算老师傅，现在这算壮年。
1: 青壮年是吧？
0: 青壮年
1: 他的系列作品有双响炮，醋溜组，还有醋溜 CT， 前头十年吧，应该是色女郎被拍成了真人版。
0: 对对对，陈好、
1: 陈好他们几个人，
0: 薛佳凝。
1: 对对对，后来反正都火了这几个女孩，风行海内外吧。反正大陆的销量已经达到100万册以上。像什么粉红女郎、双响炮都曾经在咱们内地热播。这个朱德庸呢，他以机智幽默的四格漫画见长，让人马上看就能马上笑。他的作品呢也是观察非常犀利，表现有时候有点毒辣啊，里面有很多内涵段子啊，被人称为专以四格漫画颠覆爱情、批判婚姻的怪胎。
0: 你瞧瞧，
1: 说朱德庸是一怪胎啊，咱们就看看有什么事儿啊，说明他是一怪胎。
0: 怪法，
1: 小孩儿啊，画了20年的漫画的朱德庸，以前呢有两种题材从来不碰，动物他不碰，
0: 为啥呢？
1: 小孩儿他也不碰。 前者是因为喜欢啊，后者呢是因为讨厌啊。这个朱德庸的太太怀孕期间呢，她不仅没有任何感觉，还老有一种怪物要出来的恐慌。
0: 哇！
1: 这儿子出生之后呢，朱德庸甚至躲进书房三天没说话。
0: 好家伙！
1: 哎呦，这气得太太叹气道：“哎，这孩子还是我自己养吧。”好在没过多久，他就度过了这种恐慌，并给孩子起名叫朱重威啊。
0: 啊。
1: 朱重威吧，
0: 朱重威，
1: 这个君子厚重，有威严的意思，很是一本正经。但是孩子小名马上显出了这个父亲的不正经了，叫什么呢？叫动动啊，
0: 哪个动？
1: 就是动起来的动，
0: 动
1: 运动的动啊。朱德庸很正式的要求儿子不要把他当爸爸啊，要把他当成弟弟。
0: 嗯，就是他想当他儿子的弟弟。
1: 对，
0: 嗯，
1: 这朱老弟言出必行啊。在陪孩子玩的时候从来没有让他，以至于经常把这孩子给气哭
0: 了。
1: 他还会趁着儿子上厕所的空当呢，赶快跑过去在儿子画的威武的东西上面插一把刀啊。这个无奈的太太只好告诉儿子，别看你爸个儿比你大，其实他身体里住了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孩。于是呢，他再弄坏儿子东西的时候，儿子只会叹一句，哎，算了，你身体里有一个比我还小的小孩啊，让着他。
0: 这个朱德庸我觉得能够坐在这儿确实不容易。我觉得像我啊，顶多了什么呀，跟我儿子说，这个兄弟你别这样啊，顶多跟我儿子说这
2: 么
0: 一句，说哎兄弟，咱可是兄弟啊，咱是哥们儿，你别当我当你爹，咱是哥们儿。但是我也没主动要求当我儿子的弟弟。
1: 再说一个吧，解围啊。朱德庸笔下的男性多半是好色懦弱，女性呢是以自我为中心，迷恋物质啊。这个东西啊还在宝岛台湾引起过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跟议论。有一次呢，他应央视之邀啊去聊天节目中出任嘉宾，刚一到现场他就愣住了，只见他的视野所及全都是女性。当时那主持人是倪萍
0: 啊，
1: 倪大姐，一看朱德庸的表情马上笑着向他宣布，今天这些女同胞是看过色女郎，准备来跟你理论讨公道的，谁让你把我们女同胞都画成那样了。这个朱德

0: 啊，你说这
1: 还是蛮有办法的，
0: 对吧？这非常有舞台经验呀、啊。
1: 嗯嗯
0: 啊，也非常感谢启社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推荐好书、幽默图书。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

0: 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 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6: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8: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7: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9: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7: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0: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7: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7: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3: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6: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4: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6: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5: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6: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6: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6: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7: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7: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9: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0: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2: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2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23: 出行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6: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5: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6: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6: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5: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6: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5: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长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化思想认识，把基础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将其作为固本强基、利远惠民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实。要提升教学质量，以教学质量提升凝聚人心。要强化教育保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新期待，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秋季开学平稳有序。会议强调，中央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典型问题及交办信访案件已基本完成整改，要巩固整改成效，系统梳理整改全过程，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各乡镇要主动对标，由点及面，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深刻反思总结，深挖根源，补齐短板，切实守护好全市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会议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持续压实责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抓实基础工作，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要抓好评估认定工作，全面压实包保帮扶责任，确保脱贫成果稳得住、可持续。要统筹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各类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做到逐项整改、规范提升。会议要求，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决战决胜关键阶段，要加大攻坚力度，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要注重总结提炼，做好有效举措、创新做法和实际成效宣传推广，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3: 会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江小伟围绕学习主题进行了专题辅导。张少恒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工作，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坚实支撑。张少恒说，要把握工作重点，聚焦增进五个认同，深入实施三项计划，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作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文化联谊和互帮互助活动，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各族群众不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张少恒说，要强化组织领导，各市级领导要扛牢政治责任，定期研究部署分管领域涉民族工作，协调解决跨部门堵点难点问题，以上率下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建强民族工作力量，加大民族工作干部培养选拔力度，实施分层分类精准培训，提升能力素质，锻造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群众信赖的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1: 8月27号，2026年双辽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助学育人，以公益力量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为优秀应届高考毕业生送上暖心扶持。
2: 仪式上，市慈善总会负责同志寄语全体受助学子，要珍惜大学求学时光，坚守初心，笃学精进，不负韶华与社会各界的关爱。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现场颁发励志奖学金，一份份承载着关怀与期许的奖学金，为学子们的大学之路注入坚实动力。 受助学生代表表示，未来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温暖。活动指出，我市各界要积极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向善学风，筑牢崇文重教的城市底色。社会各界要持续聚力助学，护航青年成长。相关部门要深耕助学工作，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创新育人载体，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助学项目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发展。勉励受助学子要心怀家国，树立远大理想，潜心求学，锤炼过硬本领，常怀感恩之心，传承善意，不负时代与社会厚爱。据了解，本次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共资助27名优秀学子，每人发放奖学金10,000元。此次助学活动切实缓解了学子求学的经济压力，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助学的温暖力量，持续营造出崇文重教、助学育才的良好社会氛围。丁磊出席活动。
0: 近日，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小新开讲，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护航粮食增产增收。
3: 活动邀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来到柳条村，面向辖区种植大户开展水肥一体化专题技术培训。专家结合现场地块长势情况，细致讲解秋收前科学补水补肥、水肥比例精准调配、灌溉设备规范使用等实操内容，引导农户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科学开展排涝散伤、中耕透气、精准补肥等田间作业，切实提升农作物后期长势，夯实稳产增收基础。专家与种植大户开展面对面互动答疑，把专业的农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为进一步拓宽农技培训覆盖面，本次培训全程进行视频录制，将通过全乡各村微信群统一推送，打破时间和场地限制，让未能现场参训的农户随时学、反复学，实现优质农技资源全域共享。接下来，柳条乡将依托小新开讲平台，切实把技术服务落到田间地头，同时探索线下培训加线上传播双轨模式，将实用技术培训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的教学资源，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1: 8月26号，由市教师进修学校主办的全市公办幼儿园集体备课专题研修活动在市第三幼儿园举行。活动围绕中班上学期绘本开展同课异构研讨，市第三幼儿园两位教师立足中班幼儿发展特点，从教学目标确立、活动环节架构、师幼互动设问、游戏情境创设到课后拓展延伸，打磨各具巧思，贴合幼儿学情的教学设计。研讨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园教师畅所欲言，对比不同教学设计的闪光点，共同研究教学重难点。活动中还开展了以 AI 智能赋能幼儿园语言教学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教师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此次活动内容务实，靶向明确，既深化了全市绘本语言教学研究，凝聚教学共识，精进教师课堂基本功，也关注教师心理建设，实现教学提质与人文关怀双向并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新华网，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事。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生活小常识。随着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公布，准大学生们纷纷开始为大学生活做准备。网络上各类新生群真假难辨，请学生平时多关注公安反诈公众号、视频号，留意社区资讯，妥善保护个人的姓名、学校等信息，不向非正规渠道泄露。万一不慎踩坑，建议立即拨打110报警，并第一时间联系学校辅导员，配合警方处置，把损失降到最低。
0: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1: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灶。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御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

0: 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1: 感人。
2: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3: 这是一支专职服务于老年人的摄影队，他们自发地端起手中相机，聚焦老年人，定格最美夕阳红。摄影队成立至今，队员们行程近万公里，拍摄地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一张张照片也记录了一个个。

0: 了熊猫摄影队的队长熊猫李明顺和副队长左新。二位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样那个分别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从咱们李队长开始。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熊猫摄影队的队长李明顺。
0: 嗯，
1: 听众们好，我是熊猫队的副队长左新。
0: 嗯，那么二位的名字，这个前面李队长有一个绰号，这个也是咱们队伍的一个怎么说名称是吗？
2: 对，
0: 熊猫摄影队。为什么取了一个这样的名字呢？
2: 因为熊猫呢是国宝，然后长相呢就是长得很可爱，人见人爱。
0: 嗯，
2: 取这个名字呢就是说我们在去给老人拍照的时候，
0: 嗯，
2: 老人听到这个名字更容易接受。
0: 哦，听说熊猫来了。老爷爷老奶奶都特别高兴，我觉得。哎，我觉得你们两位其实都有这个熊猫的特质啊，从这个是不是就是你们在一块时间长了互相也有一些影响啊。人说夫妻在一块时间长了就夫妻相了，你们这个熊猫摄影队的人在一块时间长了是不是个性上啊，甚至说到气质上啊，都会有一些这个相似之处了。
1: 可能主要是心态上比较相似吧。
0: 心态上，对，我看你们俩都是那种笑容啊，那个眼神呀，虽然说你们长相是还是这个有一定差距的哈，像李队长是脸盘比较宽大一点哈，这个左心呢是比较瘦小一些，但是好像我觉得那个气质都特别的像。这个可能是不是也跟咱们平常老做好事儿啊，老见着大爷大妈们老是那种和颜悦色的那种满脸笑容的这个过程，也对你们有影响。
1: 因为跟老人接触，我们觉得应该是首先就得耐心。
0: 对，
1: 有耐心，所以就得心态好，急不来。
0: 嗯，
1: 所以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就锻炼着我们这个性格呢，就不是不急不躁了。
0: 嗯，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刚才说了，你们这个团队，你们俩应该算是年长一些的了吧？
2: 嗯，是，算是年长的。
0: 对，平均年龄就是30岁，是吧？这个很多年轻人有时候他能真能像做到说左队长说的这样，说不急不躁的，特别有耐心的，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我现在我这么大岁数了啊，也40多了，然后有的时候还真的有的时候会气急，会没有那么大的耐心。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做这个事情，而且。刚才也这个我们这介绍的这个短片里也提到了，说行程近1万公里啊，这个就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啊。当然不是说天天跑哈，但是说只要是一活动的话，可能就要跑很远的距离。
2: 嗯，对，一活动就是满北京城的跑。
0: 嗯，对，因为这个是不是老人在哪儿，你们就得到什么地方去给他照相。
2: 对。
0: 这个你不可能让他们说发一通知啊，老先生啊，老婆婆们全都啊哪儿集合，他们可能也来不了。这个当初是怎么想起来做这件事情的？李队长当时怎么就想起来发起搞这么一个摄影队呢？
2: 这个还是2011年的时候，我因为我之前是在社区里面做老年服务的一个

0: 志愿者
1: 啊、哦，老年服务。
0: 嗯，本身呢自己也会摄影，然后后来呢、嗯、就想起做一个摄影队，就是做一点公益的摄影方面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在2011年的重阳节，
1: 嗯，
0: 然后我带着几个队，嗯，带着几个成员，
1: 嗯，
0: 去了敬老院，嗯，给老人拍照片。
1: 嗯，当时还没有这个熊猫摄影队，
0: 当时有了，
1: 就是开始有了。
0: 对，
1: 啊、哦，
2: 主拍的对象只是，嗯，覆盖面很广，可能有那个贫困大学生，
1: 嗯，
2: 有一些那个就是弱势群体，
1: 哦、
2: 然后还没有针对说。针对老人去拍照，
1: 专门针对老人还没那么做呢。
2: 对
1: 啊，就摄影的这个团队已经有了。
0: 对，
1: 嗯嗯。那么是见到这些老人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当时在敬老院呢，我们是去的时候，老人都集中在都已经在敬老院的大厅里面，全部坐好，
1: 嗯、
0: 而且穿得很整齐，都打扮了一下。
1: 嗯。
0: 去了以后，我们开始给他们拍。
1: 嗯。
0: 拍了差不多2个小时，拍完之后，就是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老人突然过来说：“你会把照片给我们吗？”
1: 哎，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想法，他就说：“你是不是来拍了以后，
0: 嗯、
1: 你们这个所谓的公益活动做完了就不理我们了？”
0: 对，
1: 有这样的意思吧？
0: 有这种意思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一听。然后因为我们开始去的时候就奔着是给他拍了把照片给他，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说我一定会把照片给你，
1: 嗯，
0: 一周之后我去了把照片给到这个老人的时候、
1: 哦、
0: 老人没有说什么，就是拉着我的手那种说了一声谢谢、
1: 嗯、
0: 然后当时你可以看到他的表情，看到感受到他的这句谢谢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1: 嗯，
0: 而且确实他觉得很幸福，或者真正享受这一种关爱。
1: 对对对，就是他不是说被人走马观花的那么看了一下啊，看望了一下啊，或者说怀着某种这个自己的目的到他这儿来跟他交流了一下，然后就不理他了就走了那样的一种感觉。
0: 对，
1: 哎，这个你们把这个过程，然后呢又有反馈的这个过程，结合在一起，让他们确实感受到你们就是为了给他们服务而来的。
0: 嗯，对，当时我们是后来就是把这个敬老院拍完之后，当时这个场景让我印象很深，很震撼。
1: 嗯，
0: 然后后来就决定摄影队，
1: 嗯，
0: 所有的拍摄转向只是专门为老人。
1: 老年人
0: 给他拍，而且一定要给他洗一张出来、
1: 嗯、
0: 送给他，
1: 送到他手里。这个是这么一个机缘巧合，是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摄影队的这个命运，就是转向专门为老年人拍摄了。嗯、那就是说，在这之前，咱们摄影队就已经成立起来了。
0: 对，
1: 大概那个是有多长时间呢？
0: 那个也就是说，成立了几个月
1: 啊，几个月
0: 啊、嗯。然后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去过北师大，
1: 嗯，
0: 然后为即将毕业的这些学生，
1: 嗯，
0: 就是说，嗯，条件差一点的，我们给他们拍一套在校园里面最后的照片，
1: 嗯，
0: 啊，然后后来又参加北大爱心社，
1: 嗯，
0: 然后也去给他们拍过。
1: 哦，您本身本职的工作是跟摄影有关吗？
0: 嗯。他们都各有各的工作，
1: 都有。
0: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自由职业者。
1: 哦，但是爱好摄影。
0: 嗯，摄影首先是爱好。
1: 爱好，嗯，装备齐全，是吧？
0: 装备还行。
1: 我见过，因为我们同事里也有像您这样的摄影爱好者、
0: 嗯、
1: 啊。我们去一个地方去玩的时候，
0: 嗯、
1: 背的这个包行囊嘛，里边大多数都是衣服。这个洗漱用品啊，这个反正就是能够有利于在外边过日子的吧，就是这样的东西。他的这个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还专门有一个装摄影器材的包哈、啊，相机啊、镜头啊，是吧？过去他还讲究，人还就得讲究用，还有胶卷儿。哎呀，然后我试了一下，他这个行李的这两个包，摄影器材那个包，要比装这个日常用品的包要沉好多。
2: 肯定
0: 了，沉好多。
1: 对，所以凑在一起，你们的这些成员们是不是都是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都是比较喜欢摄影。
2: 是的。
1: 像左队长也是吧？
2: 对。
1: 嗯，您呢也是自由职业，还是说那个有原来有工作，有本职工作？
2: 就一直有自己的工作，在那个国企上班吧。
1: 哦，也只是利用业余的时间。
2: 对，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摄影队的成员是各行各业的都有啊。刚才这个介绍里边也讲到了，有记者是吧？
2: 嗯，
1: 有这个这个摄影师，也有艺术家啊，还有广告人，等等等等啊。那大家是怎么集合在一块儿呢？怎么就成了这么一个组织呢？是你们开始就是因为爱好摄影有所交流吗？
0: 这个是最开始，因为我自己喜欢这个，然后也会。后来我想做这个事情呢，就是在网上发了一个号召，然后就把大家聚拢来了。
1: 通过什么聊天的那个什么，
0: 直接在论坛里发一个招募帖，
1: 招募帖，然后谁愿意的话就跟底下回帖子。
2: 对，
1: 那这个时候是大家互相是不认识的。
2: 都不认识，
0: 刚开始都不认识，
1: 都不认识。你们二位也不认识，是吧？那这个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当时有多少人响应？
0: 最开始有第一次招募有三十多人，
1: 嚯，这也那也不少了，是吧？这个要按盖楼来说，是吧？咱们这个盖楼不是真正的那个砌墙盖楼，是咱们那个论坛里边，是吧？这个有一个人发出一个帖子以后，大家给他顶起来，哎，这一层二层三层的，这个三十多层也算是可以的了。有招募了三十多人，未必就是三十多个回帖吧。对不
2: 对
1: 也有可能回来表示顶或者支持的，但是人家没参加的这也得有，当时应该是挺热闹的。这样的话确定了以后，大家是一种什么方式来见面来组织这个摄影队呢？
0: 当时呢发了帖了以后，很多人回帖，然后有一部分会留下联系方式。然后呢我组织活动的时候，我就是发短信或者通过网络告知他们我们哪一天在什么地方，然后去做一个活动。
1: 那个没搞个什么成立仪式啊什么之类的？
2: 没有。
1: 就是大家都认同了以后，这些人留下联系方式了，那么你会告诉他们，是就通过他们留下来的，不管是什么 QQ 也好，还是说微信也好，还是说手机号也好，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是吧？
2: 当时好像还没有微信呢。
1: 还没有，对，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
1: 2011年，
2: 就基本是短信吧。
1: 短信
2: 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那个开队仪式，只能说开队仪式用在了活动上，
1: 就是第一次活动呗。
2: 就对。
1: 第一次活动那是刚才就是说的去敬老院拍摄的这次吗？还是之前就是给大学生什么的拍摄的？
0: 对，那个是之前的活动。给老人拍照的话是也就是重阳节之后。
1: 重阳节之后那就第几次了？那看你刚才说的意思，应该是不是第三次就是第四次了？
0: 第四次。
1: 那发展到现在，咱们这个摄影队它这个就是和比较联系比较紧密啊，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多少成员？
0: 这个经常参加的活动，现在经常参加就是随时能出来的，有什么活动，不管是不是在上班，然后这些都能出来的20个左右。
1: 还是很精湛的，一直都。那像左心，你平常上班的话，也是说在这个早晨几点几点，然后到晚上几点几点，是很严格，
2: 朝九晚五的，
1: 很严格的。那就只能是利用周六周日。一般组织活动是不是也会照顾到像你们这种情况的队员？
2: 是，基本上现在来说，我们的活就是主要的拍摄活动还是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然后就是因为周一周五经常拍一些零散的，比较人数比较少的那种活动。然后有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100人到200人这样一天拍摄量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平时周五一到周五参加不了的人，然后集中到周六周日一起参加。
1: 这个分工合作。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长期的活儿，它一形成了一种这个长期的这种
2: 机制吧。
1: 对，这个就是慢慢就走顺了。因为你想这种活动，你弄个一次两次的是吧？这个好办啊。但是你要是长期的有这种安排的话，它就必须要有一个 比较相对稳定的群体。

0: 那你的拍摄对象你是怎么确定呢？是人家也是来报名吗？还是说你们去找？
1: 拍摄对象是我们，最开始是我们去找，找比如说联络敬老院、社区、街道、甚至包括乡村，然后我们会找到社区的居委会啊，或者街道的负责机构，然后村里的村委会、敬老院的院方，然后通过他们来组织。
0: 怎么说呢？见着人家说我们要给你们这儿的老年人照相。
1: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很难，很多地方不相信你真会干这个事儿，真会这样，你是不是带着什么目的？然后最开始也是通过一些朋友认识的地方，然后慢慢的拍到前面，最后到下一个地方了，我们直接说看那个社区我们已经拍过，可以问他们我们做的怎么样，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的慢慢的拍的越来越多，大家知道的我们的也越来越多，再去说就相对的容易一点。
0: 对，
1: 最后很多人也来主动的联络我们，去给老人拍。
0: 最开始联络那个敬老院，应该也是说，就是为了找一个活动的主题，等到确定了都是为老年人这个拍摄以后的话，这个就是只要是去找合适的地方就可以了。那个，有没有标准？怎么算老年？多大年纪以上的可以参加？
2: 很宽泛，50岁以上吧。
0: 50岁以上就可以了吧？
1: 这个就是说，其实开始的时候是由社区去定，然后按照一个标准，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定到60岁以上，然后到了农村里面，我们会把这个标准降低，50岁以上你都可以来。
0: 那一般的话，你们去了以后都给他们照一些什么样的照片呢？像比如说城里边，影楼吧，人家有什么艺术照是吧？有那个什么免冠照啊，就照这个什么全家福啊，什么这个甚至那些年轻人是吧？还来个写真集是吧？各种各样的名堂啊！你们去给这些老年人服务照相的时候，你们会给他们选取怎么样的这种方式呢？
2: 首先呢，每个人我们会照一张普通的生活纪念照。
0: 生活纪念照。
2: 对，就主要是还是想给老人留一张纪念照片吧。然后，如果夫妻俩都能参加的话，就给他们俩照一张合影。
0: 夫妻合影。
2: 然后如果时间合适的话，如果家人都在，我们还会给他拍一张全家福。
0: 还拍一张全家福，这都是规定动作。
2: 对，是的。
0: 一个是生活纪念照，就是他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去捕捉，还是说摆拍一个？
2: 大部分时候是集中起来，在我们选一个比较风景的在地方，他们社区啊，或者是村里比较风景不错的地方，然后集中在那个位置，然后拍摄，
0: 就是大家都在这个位置照，
2: 对，
0: 都做同样的一个动作，
2: 动作是随便自己的
0: 啊，就是背景，你们觉得这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2: 对，
0: 这是一个，然后呢，这个夫妻合照，那就可以是室内的了吧。也是在
1: 也有室外的，
2: 然后还有腿脚不利索、行动不方便的人，我们就会专门派人去到家里去，
0: 到家里给照。照完了这个三项吧，这算是规定的动作。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自选动作？比如说人家再有什么要求，或者
2: 有的会有，我想抱着我的孙子呀，抱着我孙女啊一起照
0: 啊，
2: 或者说我们俩老哥俩关系不错
0: 啊，老哥
2: 姐俩关系不错啊，这几个人一排给他们照，也记住照片送给他们。
0: 那你们自己的话，就是如果没有他自己提要求的话，也会不会也去捕捉一些镜头去拍照？拍一些照片
2: 也会，我感觉就是可能老人动作比较，优雅或者比较有意思的时候，就会瞬间给他们抓住。这样的话比他们直接去面对镜头的时候会更自然。
0: 对，有的时候那个真的说正式的说，照相了啊。有的人挺来神的，有的人特别喜欢照相，一说照相了兴奋，坐在那儿摆姿势，然后那个各种表情哈特别丰富，然后照的效果特别好。
2: 因为我们拍了很多吧，也有一定经验，就是在这个我们一般。前几张就是让他有个适应，
0: 对，
2: 基本上从第三张开始以后才是真正老人他比较放松的时候，
0: 对，
2: 那时候才是真是，
0: 对，
2: 就是说照的比较出彩的地方。
1: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让说老人去过多的去摆，
0: 嗯，
1: 因为他有的身体就像您说的，有的是特爱照相的，或者身体好的，这些他可以随便摆随便折腾都没事儿。但是有的是，尤其像我们拍的有90多岁的，最高达到100岁的，
0: 嗯，
1: 就只能就着他当时的情况，他坐那儿，不要让他有太多动作，
0: 就是我们来动。
1: 对，
0: 嗯，我们来找角度，
1: 我们去
2: 旁边人有人去可能逗他呀，或者是引他注意力，然后我们去。
0: 你们觉不觉得照相的话，给老人照相跟给小孩照相差不多？
2: 差不多，
1: 差不多。
2: 尤其有那个有些老人耳音不太好，
0: 对对对 对,
2: 对，得非常大声的去他跟他喊，才能听见
0: 啊，
2: 还连做动作在比划才能
0: 明白，是吧？啊，有没有发现跟你们打岔的哈？您往左转，什么拿一碗？
1: 有啊，
0: 是吧？你得跟他说，你得让他明白，嗯，这也是一个挺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啊，也挺，这也挺快乐的，
0: 挺快乐的，对，因为摄影师嘛，摄影师都我觉得都有就是一种如果咱们说的比较文雅的叫职业素养，如果说的稍微土一点的话，就是有职业病，就是他看见这个适合拍摄的这个目标的时候，他是穷追不舍的，
2: 是
0: 一定要把这东西给他拍好了。
1: 对，
0: 有这么点吧。虽然我不老出去照相去，但是我有这个体验，我看到的，我分析，我觉得是这么个心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要拿出最完美的，而且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我拿出来的照片如果要是不够精彩，我干嘛来了？我那么好的相机，我这么贵的镜头，是吧？我结果照出这么一个东西。
2: 而且我们这个活动吧，很有意思的，这就对摄影来说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每年要拍无数个人，无数个不同样子的人。
0: 对。
2: 然后呢，就是拍的过程中，你可能不同的角度，你选取他不同角度，可能还适合比较适合这个人，就是说对本身这个摄影技术也是一个很大提高。
0: 没错。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想呢，请二位就先聊到这儿吧。这个以后再有了新的故事，你们再有了新的这个活动的话，也欢迎再来我们节目做客，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再见。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5: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朱元璋带着胡大海俩人呢，来请徐达。俩人书说简短，很快就来到飞熊山的山环里。二人停住马，都舒了一口气，这一道上挺好，没出什么岔子呀。这时候从飞熊山的小道上下来个樵夫啊，挑着担柴火，边走边唱山歌，唱的是什么呢？是我村有英贤，胸怀十三篇，久有凌云志，肝胆照河山，眼车困良计，蛟龙卧沙滩，生不逢尧舜，时来待何年。朱元璋听得真切，心想这广泰庄真是卧虎藏龙之地呀，这个砍柴的樵夫出口成章啊，哎呀，这诗做的你听听多好啊，啊，蛟龙卧沙滩，生不逢尧舜，时来待何年呢、啊、这是有大才呀。他紧忙上去就问，哎，这位乔哥请了。一看 啊，你叫我呀？啊，是啊，这位壮士，请问前边可是广泰庄啊？樵夫就老老实实的对朱元璋往前指了一下，对呀，前边就是广泰庄了。又打听那徐达、徐国显可在此庄居住啊？樵夫嘿嘿一笑，哎，您可算打听着了。庄内大街中间路北有一家灰门楼，啊，那便是徐达的府宅。啊，多谢乔哥指引，壮士不必客气，咱们有缘再会吧。樵夫挑担走了，西吴王朱元璋和胡大海又走了三里多地，才来到北山坡下。这儿啊，坐北朝南三间北房，外边用篱笆围着，房前挂着茶幌子，对着这座茶馆正南是一片山，有一条小路可上。二位骑马上了山坡，往西观看，嚯，好大一座村庄啊！往前走到村东口，桥对面一棵树上挂着个木牌子，上有三个字：广泰庄。君臣二人进了村口，顺着东西大道又走了半里来地呀，就见坐北向南有一座宅子，前边是广亮大门，门边有懒凳，当中挂着一个大门灯，对面影壁墙是磨砖对缝。二人迈步上了台阶，进了过道，来到门前站住身形。朱元璋大声问道，门上哪位回事？这话还没说完呢，打里边走出一位年迈的老人。只见他发似三冬雪，须如九月霜，满面皱纹堆垒，头戴甩头疙瘩青毡帽，身穿青棉袄，足蹬白袜青鞋，精神朗朗。朱元璋赶紧上前，双手抱拳，老人家借光了，请问此处可是徐国显、徐公的府邸吗？老人家上下打量一眼朱元璋，见来人相貌堂堂，正值壮年，身穿一身便服，紫缎子扎襟见袖，黄色鸾带束腰，闪披件紫缎子斗篷，上绣白色团花。这老人家也摸不清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慢慢腾腾地答应，啊，是啊，徐员外就是我们家的主人，你找他有事儿吗？朱元璋瞧了瞧四外无人，低声说道，老哥哥，我们是从徐州来的，我姓朱，名元璋，字国瑞。他用手一指胡大海，这位是我二哥胡大海，我们来到贵庄是特意向徐公讨教的，求老哥哥替我们禀报一声。
6: 原来你们是来访我家员外的，哎呀，这可真不凑巧啊，我家员外午饭后刚刚出去会友赏雪去了，临走之时告诉小老儿，他更初才回来呀，你们要等到天黑才能等到啊。
5: 朱元璋心想，这回可麻烦了，怎么人家刚走我们就来了呢？要说等着吧，夜幕将垂，雪花飘飘，一直等到天黑半夜，也可真够劲儿的呀。要说走吧，又觉着怪可惜的，顶风冒雪好不容易来一趟，没见着徐达就回去，也不好说话呀。西吴王回头看了看胡大海，表面上
6: 啊，和他商量商量是走还是不走。实际上啊，